庄丁们这到时候能不能抵挡得住啊？这是个问题。这时啊，就听员外说道：“先房请吧。”朱元璋抬起腿来往前迈出一步，刚登上台阶，就觉得在那棵大槐树帽上嗤嗤有个什么东西从树上蹦到门楼子上去了。亚塞四两棉花瓜落到水盆之中，并没有一点声音呢，又好似青烟一般惶惶行，吓出一身冷汗呢。心里话，哎呀，我可是一个人来到庄中的呀，对哪儿也不摸底呀。虽然我耳闻这个张员外是个正直宽厚的人，可我们没相处过呀。常言道，画龙画虎难画骨啊，知人之面不知心呐、啊。真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虽然刚见面，张文义对我还不错，这只是表面上的，谁知他背后怎么样啊？我是啊，到人家这一亩三分地了，他要一瞪眼，我就是泪生双翅也难以腾空。进去容易，出去难呐。哎呀，这该怎么办呢？西吴王想到这儿，没敢往台阶上蹬，哎，不由自主的又把这条腿撤回来了。这一来，张员外看出西吴王的意思来了，他一笑，先王不必担心，方才那是个矬子。员外的这句话音还没落呢，就听见有人说话，说我矬，我就矬，矬人心里最明白，我的一身文武艺，神仙都伸大拇哥，往上一纵两丈六，往下一落四陀螺，矬人要得凌云志，能在疆场破强贼。朱元璋一听这几句顺口溜说得好啊，这要唱鼠来宝要饭去啊，绝对饿不死。可是他只闻其声，还未见其人，这是怎么回事啊？偷眼瞧瞧员外，也看不出员外有什么恶意。朱元璋一想，得了，在这儿站着干什么呀？不进去，人家想要暗算你也容易得很。反正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干脆跟着进去看看再说吧。想罢，硬着头皮登台阶，迈门槛，径直来到大厅。进了大厅，分宾主落座，家人擦抹桌案，摆上各种点心，沏好了茶水，员外吩咐一声，准备酒宴。他对朱元璋说，贤王啊，下人们备酒去了，我知道您已经是很乏累了，您就先吃点点心垫吧垫吧，稍后一会儿酒就上来了。这俗话说得好，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都不甜呢。西吴王此时早已饿得难以忍受了，一见点心，这更勾起饿来了，说了一声谢过员外，这伸手拿起一块点心，刚要往嘴里送，就觉得桌子底下一动，下边伸出一只小手来，哎，这只小手张着向西吴王要点心。西吴王瞧瞧小手，看来啊，这桌子下面有个不满十岁的孩子，他心里挺别扭啊，心想，张文义呀、啊、张文义呀、啊，你是个两榜进士，一庄之主，这怎么一点家教都没有呢？来了客人，

你家孩子藏在桌子下边，向人要吃的，这成何体统？没办法，西屋王只好将拿起来的点心放在那只小手上，又从桌子上拿了一块芙蓉糕，还没吃呢。哎，那只小手，肉又伸上来了。西屋王心想：你吃的挺快呀，你挺能造啊。他就又递给了他。就这样啊，拿一块要一块，给一块，功夫不大。

就是礼仪的关系，礼貌的关系。人家吃东西你也不能老盯着看，老头就侧脸看向一边啊，就等着朱元璋，时不时的扫一眼，就看这盘上的点心呢、啊、下的速度还真快。老头心想，朱元璋也是饿了啊，这是刚跟人家上阵对战跑到这儿，但是吧，你说你吃的也有点多呀，你这一会儿还吃不吃酒了呀，整了一桌子菜，你先把点心都造没了。老头也没法说，功夫不大，就让人把盘子撤下去，摆上筷子酒杯，把一桌热气腾腾的酒席就端上来了。员外说道，先王，山野村庄只有几杯水酒，算是给您接风，我先敬您一杯。说着话，他满满的给贤王斟上一杯酒。朱元璋客气了几句，把酒杯端起来，袍袖一遮脸，刚要喝，就这时候桌下那只小手又伸出来了。西吴王一瞧，你这孩子可真行啊，要说小孩嘴馋要两块点心吃，这还情有可原呢，这酒辣辣乎乎的有啥喝头呢？这有心不给，又怕这孩子闹起来使张员外脸上过不去，哎呀行啊，给他一杯算了，用袍袖一遮脸，顺势将这杯酒递给了小手。人家把酒拿到桌子底下，吱喽一声给干了，把空酒杯又送上来。西吴王心想，你倒利索呀，他拿过空酒杯还得假装说啊干。这员外又给满上一杯，一连三杯全让那只小手给要去了。西吴王暗想，你可别喝了啊，让小孩这如果喝多酒，这可不是好耍的。想到这儿，放下酒杯，拿起筷子夹菜，谁知这菜还没送到嘴里，那小手直揪他的战袍啊。朱元璋心说，这菜呀、啊、我也干脆不吃了，把酒杯往里一推，筷子往桌上一撂，往椅子背上一靠。张员外一见西吴王菜也不吃了，酒也不喝了，心里直纳闷儿，这菜还没上完呢，这怎么就放下筷子了呀？一琢磨呀，哎呀明白了，大概是刚才吃多了点心，现在整不下去了，心想点心点心，你吃点就行了呗，那能当饭吃啊，干脆把酒席撤了，过午再吃吧。他正要吩咐撤去酒席，就听外边有人说话，报，进来。家人挑帘往里走，报告员外，庄外来了张占川，口口声声叫庄主把西吴王献出去，他说的挺横啊，说您要把西吴王献出去，赏您黄金万两，如果不献，他要杀进庄来，鸡犬不留，望员外定夺。原来啊，张占川见朱元璋马惊跑了，立即放马追下去，他的马没朱元璋的马快，追了一程就不见了人影。一打听这才知道朱元璋进了小张庄，于是就往小张庄追下来。这时西吴王

0: 一听张占川跟来了，心里一激灵，忙说：“老员外，那张占川力大无穷，勇猛异常，倘若杀进庄来，唯恐您小庄难保。”员外闻听一笑：“
1: 先王，我既然敢把您请进庄来，就没把张占川搁到心里，放在眼中，您就放心吧。”
0: 朱元璋哪能放心呢？他又说：“老人家，让我出去对付那张占川吧。”员外立刻说：“
1: 虽然我张文义手无缚鸡之力，不能上疆场冲杀，但也不能让您出去。我有个外甥，外号人称铁叉匠，姓姚啊，叫姚猛。他为人正直，武艺高强，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擅长的那是祖传的五谷烈焰托天叉。只因元朝昏君无道，残暴不仁，万人唾骂，他不愿在朝为官，也曾奔走各国，一心想择一贤主报效国家，怎奈他心高志远，各国反王都不合他意，一报哥吧，他就在我这儿隐居了，情愿务农为业，治守田园。我把操练庄丁的事交付于他，半年的功夫练出了八九百庄丁，个个英勇善战。前几个月听说您火焚真武顶，反下武当山，兵变于桥镇，智取襄阳城，一路之上，上顺天意，下得民心。他心里很钦佩您，正想到徐州去投您。今天您既然来了，把他叫出来，啊，您见见，先让他出去试试，会会张占川。如果把张占川打跑了，您看着他不错呀，可以把他留到您的帐前听用。姚猛这人很重义气，能够在您的营前效劳一生，您看如何？
0: 西吴王一想，不用说，这姚猛有万夫不挡之勇，就是身有一技之长，我都求之不得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好，多谢员外帮忙，您就把姚猛请到厅堂一见吧。员外吩咐：“
1: 来呀，快请你家表少爷。”“
2: 是。”
0: 家人答应一声，往后边通禀。功夫不大，啪啦龙帘一挑，打外边进来一个人。这人面似紫茄皮，紫中透润，润中透光，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重，亥下无须，头上是紫缎色扎布，三只软翅朝天，顶门孤刺叶，外罩紫缎英雄氅，大红中衣，薄底快靴，肋下悬剑，威武雄壮，看来不是寻常之辈啊，颇有虎将之威。西武王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猛人呐。此人进门来，拱手抱拳：“舅父在上，生儿叩拜舅父。”员外笑道：“
1: 姚猛啊，今天可是喜事到了，你今日想，明日盼，望眼欲穿的人已经来到咱们的庄中，赶快上前见过，这位就是西吴王。”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说到我们的健康啊，您知道吗？当我们脾胃不好的时候啊，在我们的面部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呈现，您了解多少？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脾胃不好脸上找，咱们一起找一找哈，看看您的脾胃到底怎么样。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专家冯野秋院长。冯院长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真的能找到一些这个细枝末节的特征吗？
5: 是可以的。中医看来，有诸内必行诸外，也就是咱们脾胃的问题，咱们气血的问题呢，通过咱们的面色的颜色的改变和皮肤这个质感的改变可以看出来。比如说哈，一些女性啊，脸色特别黄，皮肤特别粗糙，这就说明咱们气血不足啊。气血不足呢，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为后天之本，就可以间接判断出来咱们脾胃出现了问题。
4: 脾气不足，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调理呢？
5: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用一些健脾的方法，或者是利湿的方法。因为脾胃虚弱呀，它的原因大部分是湿气把脾胃困住了，所以说呢，它造成这种生发不利，气血调节能力差。尤其是一些女性啊，就是可能特别注重这个颜面的状态，经常出现皮肤干枯啊、干燥啊，一摸感觉就不是那么细腻，发黄啊、发暗呢、这都是咱们气血不充和了，究其原因都是脾胃造成的。这个时候呢，咱们要经常吃一些健脾健胃的药物，让脾胃的生化能力、生化气血的能力充足，这样呢，咱们皮肤才能逐渐好转。中医讲药食同源哈，其实中药里边很多的成分呢，也是咱们日常生活能见得到的。比如说咱们经常吃这个山药，它有一定的健脾益气的作用。如果出现了脾气不足、脸色暗黄或者皮肤特别的粗糙，或者经常乏力呀、倦怠呀、没有精神头，睡眠比较差、比较浅，这些呢朋友呢可以经常用一些山药，比如说咱熬一些山药粥啊，用山药炖一些排骨啊，或者是炖一些羊肉啊，这都能起到一个良好的滋阴健脾的作用。这个山药其实是健脾一个佳品。
4: 刚才您说到了，从颜色上就能发现。

0: 发现这个皮的问题，这是一个色彩方面，除了颜色以外还有什么样的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呢？
1: 如果舌体出现了胖大齿痕特别明显，说明咱们身体里边湿气堆积啊，湿气堆积之后呢脾气也会减弱，这个时候呢就是也会代表咱们脾胃出现问题。咱们通过舌诊呢对脾胃的观察可能就比较全面了，它可能比颜面这个色彩表达更加准确一些。
0: 嗯，
1: 比如说咱们口唇出现这个红色啊，口唇特别红，代表咱们脾胃有积热有火，也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脾胃有火了啊，可能会出现经常的便秘啊，口腔溃疡啊，或者是出现胃部一些炎症啊，或者是一些胃溃疡等等。主要是呢咱们以红色代表有热有火的出现。
0: 通过这个舌苔的一个问题了，舌体胖大啊，有
1: 湿，
0: 然后呢有齿痕，就大家可以现在照着镜子看一看自己的舌苔是不是胖大有齿痕，面色蜡黄，舌苔再有齿痕，
1: 对，
0: 那就是脾气又虚，然后又湿，
1: 对，就它这个都是累加的，
0: 难度就又升高了一级，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病啊，它是一个一个累加到一起的啊，不一定是单纯的一个问题。
0: 所以我们别认为这个并发症都在这个老年的群体当中，很多脾气湿的这个人群，他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叫做两个小棉袄，他说嘴唇经常干，哪里出了问题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脾胃的问题，是不是？
1: 对，一般来说呢，口唇出现干裂，出现干燥，比如说有的人呢，就是口唇怎么总是裂小口，然后呢特别的干，怎么养护都不行。一般来说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脾胃有积热啊。怎么可以判断出自己口唇有积热出现这个口唇干呢？如果口唇颜色通红，咱把舌头伸出来之后啊，舌头颜色也是通红通红的啊，这样呢就代表您脾胃有积热了，同时还会伴随大便干结呀，胃部胀满呢，这都是说脾胃有热的这个无疑了啊。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吃一些清胃的药，比如说咱常见的一些清胃丸呢，牛黄上清丸呢，都能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啊。另外呢还经常比如说咱们有一些人这个脾气不足啊，脾阴不足，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口唇的干燥，比如说经常出现这个身上疲乏无力啊，然后口唇颜色苍白，舌头颜色也是苍白的，这个时候呢就代表您这个气血不足，造成出现这个口唇的干裂。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吃一些补气养血的药物，这样呢气血滋润了，咱的皮肤也就不干燥也不开裂了啊。
0: 这个主要什么样的问题？
1: 吃一些咱们比如说像阿胶啊、大枣啊这些比较滋阴、比较就是滋血的药物，这样呢就能有效缓解这个口唇的干燥干裂。
0: 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看看大家伙遇到的问题啊。哎呀，今天的这个朋友们特别的热情，我看好多这个听众朋友都已经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留言了。小盛说阿胶什么时间吃最好？你得看你适不适合，首先得是你的体质适合了，然后才是吃的什么时间的问题，是这样吗，冯院长？
1: 是这样，因为现在可能就是说对这健康关注的人比较多了。这个阿胶咱要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啊。第一方面呢，阿胶是一个补气养血的佳品，比如说女性出现了气血不足啊，气血亏虚了，咱们要经常用到阿胶。第二个呢，阿胶起到良好的止血作用啊。这个什么样止血呢？比如说妇科这种宫血症啊，也就是咱中医所说的崩漏症，就月经不走，就是说大量的子宫出血，这个时候咱们用阿胶去止血。基于这两点呢，就是说凡是出现气血不足的或者月经量多，然后呢就是淋漓不断这些情况，咱都可以服用这个阿胶。阿胶呢就比较贵重，咱们怎么服用呢？一般来说呢，把阿胶粉碎或打碎之后阳化，也就是说像蒸鸡蛋糕一样，把那阿胶那块啊放到碗里，放些水，然后呢放到锅上蒸，等它蒸了之后呢，阿胶全化开之后，咱们一定要空腹服用啊，因为它比较贵重，咱们吃完饭之后再服用，它吸收的能力就差了，一定要在早晨的时候呢空腹的时候把它喝进去，这样呢对吸收啊它比较好一些。
0: 所以哈，你知道了吧，这个到底适不适合你，然后判断之后我们再用，这是比较安全的方式，希望我们的小盛能够理解能够清楚。这样我们来迎接听众的热线，看看他出现的问题还是什么。这是德惠的汤女士给老公咨询，54岁，下巴总是痒。你好汤女士。
2: 你好辉宇。
0: 老公的这个下巴经常痒，他会有一些小丘疹啊，红色的或者凸起的东西吗？
2: 没有这些东西，他就是痒，完事在药店买点药膏不当事儿。
1: 他平时饮酒不的？
2: 他不的，烟酒都不动。
1: 大便现在怎么样？
0: 嗯，
2: 大便他还算可以吧。
1: 像您叙述的情况呢，大多数这个下巴长这个痘啊，或者下巴痒啊，与咱们脾胃有关系啊。多数情况下是咱们脾胃有火了，火可能比较大了，所以说出现这个下巴壳长痘啊，长红色的疹呐、啊，或者是。

0: 这养啊都与他这个脾胃有热有火有关联。
1: 那这种情况用一点什么样的小药来调一调呢？
0: 我给您出个小方吧，给他坚持服用一周，然后看看情况。如果有好转的时候，下周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帮您调整一下啊。生大黄五克。
1: 生大黄五。
0: 黄连五克。
1: 黄连五。
0: 黄芩五克。
1: 黄芩五。
0: 对，然后在药店买药的时候呢，你把这三样药放到药缸里捣碎，回家呢就用开水把它浸泡，用这个500毫升水浸泡这三个药，然后浸泡好了之后呢，把那药渣过滤，然后呢咱们这剩下的药液呀，早上一次，晚上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即可。
2: 好的。
0: 然后吃这药之后，可能有轻微的腹泻啊，是正常现象，别害怕。
2: 谢谢慧宇，
1: 不客气，我们再 见。好，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62岁的长春听众卢女士，说啊有这个幽门螺杆菌，而且 pH 值是73。你好，卢女士。
2: 慧宇你好，大夫
1: 好。
0: 哎，你好。
1: 您讲。您这个是什么时间查的？
2: 我昨天搁其他二部查的。
1: 然后您查之前有什么症状吗？就这个一段时间。
2: 以前我陪我妹妹，她搁那个长春西安医院，她查完我去查，我搁那儿查的，那咱查的我是200多呢。完了，我吃药了，现在我又查是73了。
1: 这个叫什么三联药之类的哈，就吃了这个之后已经降下来了，是吧？
2: 是吃那个阿莫西林胶囊，还有那个
0: 对胃三联，这个是我知道。
1: 但你没有告诉慧宇你的主要症状，就是你一般原来200多的话，你肯定会有症状，胃有没
2: 有
1: 胃酸呢？
2: 胃痛。
1: 对，
2: 表示这胃就像下垂是难受似的。
0: 大便现在怎么样？
2: 大便呢？现在吃的药吃的吧，就是。我呢有点不咋成形，这个
0: 不成形哈。胃有没有烧灼感？
2: 胃也没有
0: 啊。胃平时胀满是不是？
2: 现在就是白天不咋胀，就晚上有时像那个。
0: 行，可以了。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是引起咱们慢性胃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其实咱大部分的急慢性胃炎都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有密切的关系啊，不是光您这个，所有几乎大部分都是这样啊。这个呢，跟咱们用食饮食习惯有关联，比较喜欢聚餐呢，没有分餐制，就是说大家一起用饭用餐。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口水啊，这个食物来传播。以后尽量注意这个用餐的一个卫生啊，采取这个分餐制。
2: 那好嘞，谢谢了啊。
1: 我们来迎进的是48岁公主岭的徐女士，上周也咨询过调过方是吧？你好，徐女士。
3: 哎，慧宇。
1: 你好。
3: 冯院长好。
0: 你好。
3: 我是上礼拜那开的药，现在我想调调方。
1: 来说一说上个礼拜用完药之后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一过了一周了。
3: 睡眠还有缓解。心不那么难受了，心稳当点儿。现在
1: 就是上次您咨询的时候，是不是特别闹心的那个？
3: 闹心，
1: 对，
3: 特
1: 别闹心。
3: 对，
1: 睡眠也不好。
3: 哎，睡不着觉就喝酒，不喝酒睡不着。
1: 那你现在还喝吗？我想问。
3: 哎，有瘾就是有瘾呐，这瘾特难记呀。反正喝这药吧，还差一点的，不那么太想喝酒。
1: 有进步啊，有进步就好。
0: 好转就行，因为咱一旦好转，这病啊，它就是真正治愈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了啊。
1: 现在它是需要继续用还是要调方呢？
0: 您这样啊，在这个上方的基础之上加上酸枣仁10克就可以了，别的不用动了，再吃一周。
1: 酸枣仁。
3: 副院长啊，就是主食吃的特别少，就半碗饭。
0: 你先不用着急啊，因为就是您身体是个现在紊乱，等把这紊乱调整好之后，睡眠好了之后，肝胆气舒畅之后，您这个食欲就正常了啊。
1: 别着急，慢慢来。就像你说的，这酒都有瘾，你都很难一时戒掉，更何况你的身体积累这么多年的这个问题了，好不好？
0: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千万不要急啊。
3: 我是想这个酒吧特别难忌，能这里有没有能忌酒的？
0: 里边有，我给你调肝胆了，就是你这个肝胆就不好，就会造成你这个瘾就特别大啊。
3: 哎呀，
0: 把肝胆调整
3: 好之后就好。这酒瘾太大了，就是想喝呀。
1: 好了，这个咱就不提了，好不好？酒瘾能不能忌，就是你自己努力是要很重要的。然后呢，我们的医生再给你辅助一些中药调理，好不好？好嘞，我们再见了啊，徐女士，不客气。有人问您了，说老师好，调理男性更年期用什么药呢？爱人51周岁，脾气跟以前不一样，爱急眼了。我们以前总是说女性更年期啊，其实我们说男性要是到了更年期， 不见得比女性要差多少，只是它少而已，是吧？
0: 对，这个男性的更年期呢也比较常见啊，只是呢就是可能不是太受重视。尤其是可能在一家人突然感觉这个男性啊就脾气发生变化了，性格改变，然后特别易怒啊，特别烦躁，就这样呢可能他就出现这个更年期内分泌紊乱的问题了。尤其像刚才这个朋友呢，他表达的比较清晰，还说你看经常爱急眼，经常烦躁，经常易怒，这个在中医看来呢就是肝脏的功能减弱了，所以说呢身体里边毒素的堆积造成这个情绪的障碍，情绪的紊乱，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调整这个肝脏的功能，让肝脏的疏泄能力恢复正常，这个时候他这个更年期就会顺利过去。相对来说呢，女性的更年期可能相对重一些，时间持续要更久一些，男性呢可能更年期的症状要轻一些，持续时间要短一些，但是呢也要及时的去干预，如果不及时干预呢，可能这个更年期可能最后好了，但是它会遗留下来一大堆的问题啊，对身体造成一定的破坏，所以说呢也要及时的把它赶紧纠正过来。
1: 记住了吧，其实男性更年期有的时候更加的危险，所以您刚才也给我们也就不妨也出个小方好不好？
0: 可以，如果男性出现了更年期的症状哈，出现了比如说刚才这患者表达出来的特别爱急眼了，特别爱闹心了，特别烦躁，经常发脾气，比如说以前呢可能脾气比较温柔啊，比较温顺，突然之间感觉特别暴躁了，这都代表他这个内分泌系统的紊乱啊，出现了肝气的郁阻。给大家出一个小方剂，就是说有这个朋友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不妨服用一下。
1: 就是我们得先跟大家什么样的朋友，男性，
0: 对，男性更年期，
1: 然后出现了50岁左右的这个症状，
0: 对，出现了
1: 烦躁、
0: 易怒、焦虑，就是性格的一个改变，这个都可以服用这个方剂啊。
1: 记住了啊，别用错了。
0: 对，没有这些情况呢，不要乱吃啊。柴胡6克，炙石6克，生白芍10克，炙甘草10克，生栀子6克，香附10克，这个方呢用5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即可。7天一个疗程，大家就是有这个情况呢，可以先抓7天的药，然后呢，服用7天，然后再给我们联系就行。
1: 这个有人问食道炎吃啥药能好呢？想你一辈子，旭，他问您这个问题。旭能不能告诉慧宇一下，比如说你的年龄、性别、食道炎的严重程度有没有这个破溃啊、溃疡啊？然后目前的症状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有的食道炎可能已经出现了吞咽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胃反流的问题啊，如果更详细的内容给我们，那么我相信院长会给你更加有针对性的一些这个方剂，是这样吧？
0: 是这样。
1: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咱们要学会问诊，越细越好，要说症状啊。好，这个想你一辈子旭他说了，46岁的轻度的啊，有异物感了。
0: 这个食道炎呢是一个特别常见的疾病啊。一般来说呢，它什么样的群体容易出现这个病呢？比如说经常吃一些过于辛辣、过于刺激的食物，比如说经常吃大量的辣椒啊，或者大量的饮酒呢，这样呢把这个食物下行的过程之中呢，把这食道伤害了，造成这种食道炎。或者吃一些比较就是说比较粗糙、比较粗硬的食物，这样也会造成咱食道的损伤，出现食道炎。但临床上真正说比较多见的呢，多见于胆汁反流啊。一般来说呢，出现慢性胆囊炎，造成胆汁下行不畅，造成胆汁反流，化学烧灼性的这种食道炎比较多。如果出现了这种食道的灼热感、烧灼感呢，我得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剂。对这咱食道炎的解除特别有帮助啊。
1: 太好了，一定记住了啊。
0: 栀子10克，淡豆豉10克，就用这2味药就可以了啊。用3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既可以有效的解除咱们食道炎的这些症状。另外呢，一定要调节饮食啊，不要喝一些酒啊，或者是吃一些过于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这样呢才能保证咱食道炎痊愈。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男性更年期的，有人说用逍遥丸行吗？如果能用成方的话，我们的中医老师不会给你出那么复杂的方。如果给您出了比较这个复杂的小方的话，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医嘱的方式吧。医生也不会说给你添各种各样的一些让你这个很繁琐的方式，那么你想要对症，那就按照医生的医嘱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慧宇说的这句话啊。我们来迎进延边的51岁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1: 血糖不高，
4: 血糖不高，
1: 脂蛋白高是吧？
4: 对对，完就是有时候一转圈就有点迷糊，好像是心里恶心似的。
1: 你有没有血压低的情况呀？
4: 血压我昨天他们给我量是80，是140。
1: 嗯，八 80/140。
0: 血压还可以啊，血压
1: 还可以吧。
0: 对，低压属于正常范围，但是高压呢，在这个正常限度的已经达到一个高点了，就是再发展可能就会形成高血压病了啊。
1: 嗯。
0: 啊，您现在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这个迷糊的问题，是不是眩晕的问题？啊，行。
4: 对，眩头好像是的。
0: 我知道，您今年多大年龄？
4: 我51。
0: 手麻不麻？
4: 对，手指头麻又烦。
0: 哎，对。

0: 两边是满。
1: 你看这个病就是一个颈椎压迫这个椎动脉啊，这个病比较典型，因为啥呢？刚才您提供一个症状，说我这个早晨起来的时候加重，或者是呢我一转头的时候忽悠忽悠的脑袋迷昏也加重了。另外呢，出现间断性的这种手麻呀、肩臂这种酸痛感、后背沉重感、颈部的僵硬感，这都是表达出您这个颈椎压迫这个椎动脉了，造成脑供血不足，出现这个头晕啊。我这样说您听明白没有？
0: 那听明白了。
1: 哎，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啊，给您几条建议啊。另外我帮您出一个方剂。第一条建议呢，暂时停止这些电子产品的应用啊，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咱们不要看得过多，这样呢对颈椎伤害比较大。另外呢，咱们睡的枕头啊，一定要选一个高度硬度比较适中的，不要睡这种太软的、太高的、太硬的枕头啊，这样对您颈椎的危害也是比较重的。另外呢，平时的时候呢，在这个季节啊，天气是说感觉是挺暖，但是还是挺凉啊。出门的时候呢，带一条围巾把脖子护起来啊，这个是给您几点忠告啊。另外我给您出一个方剂，您方便的时候服用一下，这个对颈椎的病的解除，对你头晕的解除有帮助啊。桂枝15克，白芍15克，炙甘草10克，生姜15克，大枣15克，柴葛根25克，鸡血藤20克。这个方呢，咱们用5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即可。然后呢，先吃一周啊，下周四的时候再给我们打电话，我再帮您调整方剂啊。
0: 行，谢谢你，冯大夫。
2: 哎呀，月薪家政说了，说你好，内膜厚怎么办？应该是子宫内膜厚吗？你说的不够细致哈，这应该是子宫内膜厚，对不对？这样你跟我们确认之后，然后我们来回复。这个一定别让我们来猜闷儿哈。平凡人生说了，5岁的小女生经常裹手指头啊。对，这个好像真的以前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小患者。
1: 这个来说呢，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脾虚了，脾胃虚弱，就会出现这种比如说裹手指头啊，或者是吃一些异物啊，这种情况。这个时候呢，建议呢就是给孩子补充一下多种维生素，让这个脾胃逐渐强壮起来，这样他慢慢这个问题也就解除了。
2: 脾虚了，就是今天也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脾胃的问题。
1: 对，
2: 这个脾胃才5岁小朋友就虚，那这虚从何来呢？是有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更多？
1: 这个呢，一般来说呢，跟这个家长的喂养有关啊。因为现在的孩子呢，可能这个后天就是说吃母乳的比较少，喂奶粉的比较多。这个奶粉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呢，这个量很难调节，它不像母乳这样啊。就是所以说，很多孩子家长在喂养过程之中呢，可能会造成孩子积食之后日久啊，就会导致这个脾胃的功能下降，出现咱们所谓的脾虚症状。脾一旦虚了之后呢，你就看到孩子就是比较消瘦，不爱吃饭，然后呢，肚子啊就贼特别大。然后呢，排便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臭味特别重，这个时候都代表脾虚出现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纠正，要不然呢，对孩子的生长发育啊、免疫力啊，都起到一定的伤害。
2: 所以这个家长这个喂养太重要了，一定要别给他喂养一些伤害脾胃的。比如说什么样的食物是最伤脾胃的呢？
1: 这个跟食物的这个种类关系不大，主要是喂养的量比较重啊。因为咱们老话说得好哈，要想小儿安，常带3分饥和寒。
2: 饥和寒，
1: 就是你喂养过多之后，超过他这个脾胃的吸收的能量的负荷了，这个时候呢，造成了脾胃啊，就是说弱了。就好比说咱们这个人似的，你本来就能扛100斤大米，你非常的扛200斤，这个时候呢，把他这个伤着了，就造成他这个体力的能力下降了。就是说，就用这个例子可以说这个脾虚是怎么出现的了啊。
2: 所以你看看啊，这个就得是家长上找了，是不是？
1: 对，
2: 先从改善孩子的喂养开始，然后呢，你会慢慢的发现孩子也不裹手指了。不是说孩子想吃什么吃什么，而是说什么东西健康给他吃什么。但是作为家长，我觉得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要有个引导，要尊重的同时你要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包括在饮食方面，在这个生活和学习方面，你才能够将来有一个尊重他的这个基础，而不是任其发展。希望您能够听明白老师的话，对他有利的东西可以建议他多食一些，无利的东西还是少食。其实还有一句话我跟大家分享，孩子的饮食习惯可能60-70%也是源于家长的饮食习惯。冯院长，您同意我说的话吗？
1: 同意，因为小孩儿他毕竟其实都是源于咱们家长的认知啊，这个家长认知很关键。为啥出现这机制呢？其实很多都家长都知道，一旦出现脾胃机制之后呢，孩子会出现这个身体减弱。但是很多家长啊都是说担心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啊，就是说出现拔苗助长这种想法，就是说赶紧给孩子多吃，让他更强壮。其实呢，很。

0: 很多时候啊，物极必反啊，就是说在正常的量范围之内呢，对孩子是有利的，一旦超过它之后呢，不但没有利，反而有害啊。
1: 哎呦，你看看啊，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给我们的留言哈。也有人向我们咨询了，说这位是关于看一下女性啊，没有说年龄哈，嘴唇颜色暗，没有什么色儿，麻烦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信息够不够啊？
0: 啊，可以了，
1: 可以了啊。
0: 咱们中医讲啊哈，有诸外必行诸内啊，内脏出现问题，身体出现问题，都会在脸上啊看这传递出信号。就比如说咱们老百姓见面之后说，你看您啊最近气色不错啊，你看这就说明啥？身体比较健康。因为很多疾病啊，它在早期的时候都在咱们脸上啊能看出一些留下一些痕迹。所以说咱们通过这个痕迹的表达就可以追。是不是这个病的这个真正的原因，所以说呢它可能会比一些症状更早出现，所以说在面色的咱们关注面色啊，其实对疾病的一些啊更有助于疾病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去干预啊。像这位朋友呢出现这个口唇苍白啊，就是他可能是造成了体内气血不足，所以说呢黏膜的充血感差，所以说口唇特别苍白，建议呢您多吃一些补气养血的药物啊，这样呢对您特别有帮助啊，就及时调整它。如果女性气血亏虚之后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月经的问题啊，内分泌的问题啊，体力的问题啊，睡眠的问题等等，它这个女性啊以血为用，所以这个血液充足对女性来说尤为关键。
1: 补气还得补血，我们经常会说要补铁才能补血，然后这个还有说补气通过大枣这个一系列的方式，那您会推荐女性朋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补气血呢？
0: 咱们可以就是把这个气血不足啊分成这个梯度，比如说我只出现了轻微的气血不足，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比如说吃一些大枣啊，吃一些桂圆啊，吃一些枸杞啊，这样呢都能起到良好的补益气血的作用。如果比较严重的气血不足呢，建议您不要吃这些小方了，就是说它呢这个力量比较弱，咱们要找专业的医生呢给您通过这个望诊呐、切脉呀、找到您身体真正的原因所在，用大剂量的汤药去调整，赶紧把它恢复到正常范围之内。
1: 刚才那个问的的确是我们猜到的啊，就是子宫内膜炎怎么办，有什么好办法吗？
0: 这个情况比较常见啊，如果子宫内膜炎呢，子宫内膜炎会导致子宫的内膜增厚，出现比如说闭经啊，或者是崩漏啊，就是什么叫闭经，就是月经，你看正常来说咱们女性一个月以来，或者是那28天，或者是呢30天左右，这个是正常范围之内，如果一旦出现了子宫内膜增厚呢，造成这个月经周期就会后延了，比如说2个月、3个月来一次，甚至有的患者呢3-5个月来一次，更有甚者呢久而久之呢就这个会造成血瘀严重，会造成这个闭经，比如说37、8岁41、2岁就月经过早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呢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说一旦出现了子宫内膜增厚呢，咱们一定要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让气血流通开，这样呢这个子宫内膜慢慢的也就脱落了，就会造成会出现正常的子宫内膜的厚度了。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1: 好，朋友们，那么也别忘了来一波分享，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有什么消息，或者是说呢在我们呢这个播送消息的时候您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您可以呢通过手机发送呢这个微信，只要您在您的手机上关注我们双辽融媒，就可以在首页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呢发送给我们。

那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我市全面推进秋粮抗逆防灾喷防作业。那当前呢，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农作物抗逆防灾、稳产补笋的黄金窗口期。那么针对今年春耕以来低温寡照等作物长势受损等情况，那我市呢严格落实省秋粮抗逆防灾工作部署，抢抓有利农时，统筹资源力量，全面地铺开秋粮抗逆防灾飞防喷防作业。那全市作业面积呢169.2万亩，各项防灾管护工作正高效有序地稳步推进。为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对于秋粮生产的不利影响，那我市早谋划、快落实、精准的配齐呢防灾物资，全市呢紧急调配呢采购呢叶面肥，还有呢就是植物生长调节。

计等专项农资呢300.96吨，那么物资供应呢充足到位，完全的保障全域田间作业需求，同时呢简化采购流程，提速作业落地，通过公开竞价遴选17家优质社会化的服务组织，那么集结350余架呢植保无人机，开展呢规模化的这个统防统治，以机械化标准化作业抢抓农时补短板，减损失。那为确保作业质量与进度双向达标，我市强化多方联动与全程管控，农业农村部门联合气象部门建立精准服务机制，依托逐小时精细化气象预报，科学统筹作业时段，规避不利天气干扰，同时呢60余名骨干农技人员组成专项专班下沉一线，全覆盖开展技术指导，现场监督，规范作业流程，切实提升喷防作业精准度和时效性。那目前呢，全市抗疫防灾喷防作业态势平稳，推进有序，通过科学施策、精准管护，有效修复农作物长势，为全市秋粮稳产增收、守护粮食安全筑牢坚实保障。那当前呢，正值呢秋粮产量形成关键的窗口期，面对低温呢寡照造成的作物长势呢偏弱问题，我市强抓农时主动施策，扎实的推进秋粮抗疫防灾非防作业。那通过呢足额调配呢专项农资，集结专业的植保力量，这个然后开展规模化的统筹统防统治，同时依托呢部门联动，农技下沉严把作业质效，科学修复呢作物长势，系列精准务实的管护举措，有效对冲不利天气影响，夯实秋粮稳产基础，切实筑牢地方粮食安全防线。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2026双辽市社区体育大赛开幕。那为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进一步丰富社区群众的文体生活，营造全民健身乐享运动的良好氛围，8月21号，2026双辽市社区体育大赛在体育场开幕，全市各社区运动爱好者齐聚赛场，共赴一场活力满满的体育盛会。开幕式现场呢，社区运动爱好者呢，整齐列队，神采飞扬。活动呢，号召全体参赛选手发扬呢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在安全参赛、文明参赛的基础上，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随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庄严的宣誓，承诺呢严格遵守赛事规则，恪守呢竞赛纪律，保障比赛公平公正、有序开展。那刘明宣布本次大赛开幕，据了解，本次赛事汇聚全市14支社区代表队同台竞技，赛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兼顾竞技性、趣味性和观赏性。那么大赛共设置了趣味运动会、5人制足球赛、半场3人制篮球赛、武术展演4大板块。那在趣味运动会的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参赛队员齐心协力，默契配合，8人9足步伐呢整齐划一，动感五环滚滚向前，8人龙舟呢齐力奋一，选手们呢相互鼓劲，奋勇向前，赛场边加油呐喊声呢也是此起彼伏，大家放下竞技的压力，在欢乐比拼当中呢增进邻里情谊，那充分的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武术展演环节同样为大赛呢增添了浓厚的国风底蕴，展演选手精神抖擞，气势昂扬，拳法刚劲有力，动作行云流水，那踢打这个腾挪干净利落，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与精气神，那充分地展现了体育的传统体育文化魅力。那此次社区体育大赛的举办，进一步打通了全民健身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有效激发了群众日常健身热情，丰富了社区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持续擦亮全民健身城市品牌，推动全市群众体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0: 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市职业中专召开2026级新生军训总结大会。近日呢，市职业中专召开2026级新生军训总结大会，驻双某部队军训教官、市人武部、市教育局相关负责同志、市职业中专师生及新生家长代表参加活动。
1: 活动中呢，全体新生在操场上整齐列队，接受校领导和军训总教官的检阅。随后，12个班级依次进行了分列式展示。各班级呢，这个队列呢，步伐铿锵有力，口号嘹亮，同学们精神饱满，姿态昂扬，整齐划一的步伐，还有规范利落的动作，充分展现本次军训的训练成果。那全体同学以严整的军容、饱满的精神风貌，交出了军训的合格答卷，彰显出朝气蓬勃、奋勇向上的精神风采。
0: 在教官指令下，全体新生还进行了军体拳表演，动作整齐利落，充分展现出了新生昂扬的精神风貌。那活动还宣布了表彰决定，参加活动领导还为荣获军训标兵、内务标兵、军训先进集体的个人和团体进行了颁奖。军训总教官和校领导分别做军训总结讲话，并对广大新生提出了殷切希望。
1: 通过为期八天的军训，全体新生磨练了意志品质，那增强了纪律观念和集体意识。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军训中锤炼出的优良作风带到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勤学苦练，那么笃行奋进，努力成长为技能过硬、品格优良的新时代技术技能人才。

0: 很长。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财经的一条消息，兽用处方药随意兜售，那山东肥城通报立案调查。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呢，总台财经调查报道多地的兽药无处方销售的乱象，其中呢，记者在山东肥城市兽药零售店和养殖户当中的走访时发现，无论是兽药市场的销售环节，还是农户们的养殖环节，兽用处方药呢随意的兜售、滥用乱用的情况呢也都十分的常见。
1: 那在8月24号的时候呢，在该市成立兽药违规经营使用问题联合调查组，并发布呢情况通报。媒体报告这个报道呢，肥城市呢厚朴农场等这农牧等两家兽药经营门店及其个别养殖户无处方的这违规销售，那么购买呢处方兽药问题，那相关的市委市政府呢高度重视，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连夜开展执法检查，现对涉事两家门店呢购销经营台账和留存处方等当场封存，依法立案调查。同时在全市范围兽药经营门店养殖场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对兽药管理存在的问题举一反三，抓好整改，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全力保障呢这畜产品质量安全。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一条消息，遛狗不牵绳致犬只被撞，那责任该如何承担呢？法院这样判了。那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比如说像民法典呢就有明确的犬只伤人的时间，伤人的时候哈，这个饲养人呢侵权赔偿的责任，还有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呢要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么如果说在遛狗的时候哈没有牵绳，那么狗狗发生了伤亡，这个责任该怎么去承担呢？
1: 那杨女士遛狗没拴绳，那狗呢被车撞伤了，住院治疗花费了不少的费用。杨女士呢将车主起诉至法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认定杨女士承担的主要责任。那法院的判决理由是什么呢？此类的这个纠纷预防，法官呢有何启示呢？事情呢是发生在较早的一段时间，在一月份的时候，那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拴狗绳，狗呢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去时，狗已经被撞伤了。那北京市呢平谷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呢宋军杰说呢，那么因为杨某没有呢这个牵狗绳，那狗跑到硬化路面呢被行来的车辆撞伤，受伤后狗狗呢被送到了宠物医院，共花费了8000余元。那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呢是350万元。
0: 那么杨女士呢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那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呢，贾先生要不要赔偿，这得看双方对事故责任的比例是如何划分的。那么他表示，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规定了携带犬只出户的时候哈，应当对于犬呢树这个有树链，那么由成年人牵领，遛狗的时候呢必须佩戴牵引绳，这个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呢，饲养人遛狗的时候未牵绳，放任狗随意的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的核心的原因。那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呢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那么所以呢，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是负主要的责任。
1: 那根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伤害，那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先由呢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呢是由呢承保机动车商业险呢保险赔偿，依然不足或是没有呢投保呢机动车商业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事故发生在呢贾先生投保的保险公司的责任期内，那法院对于杨女士主张呢医疗费根据她交的发票等呢予以认定，对于她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还有狗贬值损失认定呢，这认为呢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最终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3800元，狗的医疗费属于财产损失。
0: 那么张慧表示，交强险的赔偿是有限额的，其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超出的部分呢，如果投保了机动车的商业险，就应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如果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或者是这个损失并不在商业险的承保范围内，就由侵权人呢自己去承担这部分。
1: 那么这个张慧也表示，狗的贬值呢是属于呢间接的损失，间接损失呢只能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的生命体，并不适用于呢这个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统一公认市场呢这个折旧啊贬值评估的标准，那么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那在一些呢涉宠丢失伤亡的纠纷案中，饲养人呢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并未提出呢此类的诉求。那么宋军杰也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规定，只有呢故意或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这个特定物，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主张呢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使主人呢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

0: 非常严格的举证。
1: 那么这个宋君杰表示哈，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呢，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的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品。那么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的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呢，绝大多数的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去酌情的考量。
0: 那么汽车撞伤狗类的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责任划分时呢，法院会综合考虑呢宠物饲养人和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程度。那么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呢立案庭呢也提醒呢动物的饲养人要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外出一定要牵好呢牵引绳，大型的犬只还应佩戴嘴套，不要因为我家狗听话就在一楼跑一会儿侥幸的心理放松警惕。司机朋友在驾车的时候也要尽到呢安全注意义务，遵守交规，谨慎驾驶，注意观察周边情况，确保行车安全。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

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以荡动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烟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当清晨的阳光洒进房间，新的一天带着未知与期待开始。生活呢是一场充满变数的旅程，我们每天都会经历不同的事情，产生各种各样的心情。在这里呢，你可以卸下防备，将内心的感受尽情的倾诉。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敞开心扉，分享彼此的心情。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有哪些听众啊给我们发来私信。有位听众呢说，我特别今天的心情特别的糟糕，我在工作上呢出了个大差错，被领导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感觉自己特别没用。其实呢，我想说的是啊，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被领导批评呢肯定不是很好受的，但是每个人都会犯错，这其实呢也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爱迪生啊发明电灯，也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才成功的，这次的错误呢能让你更清楚自己的不足，以后呢一定会做得更好。

还有丁峰说啊，我今天是超级开心的，我暗恋了很久的人啊跟我表白了，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做梦一样，幸福要晕过去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呢，爱情降临的感觉一定是甜蜜的，就像是一句诗说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里心有灵犀一点通，你的心意呢是相通的，才有了这份美好的开始。

嗨，听说说啊，我今天的心情有点迷茫，我面临着职业的选择，不知道是该继续现在还是稳定，但是呢没有什么发展的工作。他说我还是想去尝试一份有挑战但风险也大的新工作。他说呢我真的很纠结。其实呢职业的选择确实是一件呢让人头疼的事情，不过呢这也说明你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想要呢追求更好的发展。其实呢不管你怎么选择都会有得有失的，但你可以静下心来想想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像是有一句话说的，你的时间有限，不要浪费于重复别人的生活，不要让别人的观点淹没了你内心的声音。

其实呢，我们的生活总是在赶路，我们忙着追赶进度，迎合期待，却常常忘了停下来抱抱自己。其实呢，你不必事事完美，不必硬撑坚强，累了就歇一歇，烦了就缓一缓，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生活有遗憾，这才是最真实的模样。永远记住，就是好好爱自己是最终浪漫的开始，别为难自己，别辜负岁月，把心事呢交给时间，把温柔留给自己。愿大家都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听到了各位听众不同的心情故事，那有低落，有喜悦，有迷茫和有满足的，这些都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其实呢，每一种心情都值得被尊重和接纳，他们呢是我们成长的印记。那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要相信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当我们收获幸福和快乐的时候，要懂得珍惜这份美好。其实生活就像是一场奇妙的旅程，我们一定要带着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个瞬间。那今天心灵驿站的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感谢每一位参与分享的听众朋友。那是你们的故事，也是让这个节目变得温暖。那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家都能够拥有好心情，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那最后呢，让我们在一首温馨的歌曲当中来结束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了。今天我们将一同前往一个如诗如画的地方——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千古名言早已让桂林的美名呢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它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的大地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现在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梦幻般的桂林之旅。

桂林呢，以其独特的是各色地貌闻名于世。这里的山平地拔起，千姿百态；这里的水蜿蜒曲折，明洁如镜。桂林的山水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往今来呢，无数文人墨客为桂林的山水所倾倒，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比如说是唐代诗人韩愈的《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斋》，生动地描绘了桂林山水的秀丽景色。

首先我们来到了漓江，漓江呢是桂林山水的精华所在，它宛如一条绿色的纽带，蜿蜒于奇峰之间，乘坐游船顺流而下，你可以欣赏两岸奇峰罗列，怪石林林的美景。这里呢有著名的是九马画山，在悬崖峭壁上呢仿佛有九匹骏马在奔腾，还有呢就是黄瀑倒影，清澈的江水倒影着两岸的青山，如同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当阳光呢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让人陶醉其中。

离开漓江呢，我们来到了朔阳。朔阳是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小镇，这里有古老的街道、热闹的集市和淳朴的民风。你可以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乡间小道上，感受田园风光的宁静与美好，也可以在西街品尝各种美食，体验中西文化的交融。夜晚的阳朔呢，更是一别有一番的风味儿。那灯光照映在河面上，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氛围。

那接下来我们是前往了龙脊梯田。龙脊梯田呢是世界杰出的稻作文化景观，它像是一幅巨大的抽象画，那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叠叠层层，高低错落。每年的不同的季节呢，是梯田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春天呢是水满田畴，如串串银莲山间挂；夏天呢是禾苗吐翠，四排排呢浪漫从天泻；秋天是稻穗沉淀，像座座金塔顶玉田；冬天呢是雪照丰年，如环环白玉彻云端。那站在梯田上，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的智慧。

那介绍这么多桂林的好地方啊，那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首具有桂林特色的音乐，名字叫做《山歌好比春香水》。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生动地描绘了桂林的山水风光和人们的生活。那在这首歌曲的音乐当中呢，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桂林的青山绿水，听到了壮族同胞的欢快歌声。

那不知不觉啊，我们的桂林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一个环节的节目呢，能让你对桂林有更深入的了解，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如果有机会呢，一定要亲自去桂林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它的山水之美，体验它的民俗风情。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郝乐。音乐呢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剂，它能在我们开心的时候锦上添花，也能在我们难过的时候给予慰藉。在当下这个多元的时代呢，人们的音乐喜好也变得丰富多彩。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现在人们喜欢的歌曲，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名字叫做《孤勇者》。这首歌曲呢，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那这首歌曲属于是它的旋律属于是激昂，歌词充满了力量。比如说是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简单的几句歌词呢，却唱出了每一个平。

凡人内心的勇敢和倔强。这样的一首歌曲，无论是小朋友在课间哼唱，还是成年人在压力之下用它来激励自己，也是都成为了大家心中的战歌。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在生活当中独自前行的道路。

那一曲《孤勇者》过后呢，我们一同来到了一首充满欢乐氛围的歌曲，名字叫做《小苹果》。筷子兄弟呢，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活泼的节奏，让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广场舞的经典曲目，也成为了聚会时大家一起嗨唱的热门选择。简单易记的歌词和动感的旋律，也是让人听了就忍不住跟着摇摆。它就像是一颗甜蜜的甜果，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那这是一首充满富有感染力的歌曲，仿佛呢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从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似在眼前。歌词当中呢，满是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勾起了我们心中那些美好的回忆。

那在今天的音乐时光机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每一首歌曲都是有它背后的故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歌曲背后的创作灵感。比如说第一首歌曲《孤勇者》，它的创作者唐田在与癌症抗争的过程当中呢，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用文字写下了这首激励无数人的歌曲。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感悟融入到歌词当中，让每一个听到这首歌曲的人都能从中摄取力量。而小苹果则是筷子兄弟为了打造一首全民都能参与的欢乐歌曲而创作的，他们呢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让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啊找到快乐。那起风了改变是一首日本歌曲，经过了重新填词后赋予它新的生命，让它更贴合我们的生活和情感。那不知不觉当中啊，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结束了，也是希望通过当下人们喜欢的歌曲能给你带来快乐和温暖。音乐是无国界的，无年龄限制的，它能跨越时空连接你我。那感谢大家的陪伴，那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下期音乐时光机节目再见。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关于健康的一个话题，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那么现在哈，在我们的这个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的提高，我们在吃的饮食方面呢，可能会更加的精细，而且会物种呢也会更加的丰富一些。所以呢，就会有很多人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肥胖的问题啊，或者说是一些代谢的问题。那么我们眼下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标题，建议在这个年龄之前就开始控糖，很多人呢都晚了。当以前呢我们在听到说糖尿病的时候或者血糖高的时候，首先反映的就是中老年人，可能会觉得这个病是中老年人才会得的，跟我们年轻人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眼下并不是这样的，血糖失控的问题正在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那么中国疾控中心在2025年的时候研究显示，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的患者呢，他的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至7.42%了，40岁以下的群体发病率呢3倍激增。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糖尿病的人群或者发病率的话，是逐渐呈现一个年轻化的。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呢，其实发生在我们还以为我们觉得很早的一个年纪，但医学界呢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一个警戒线。这个呢既是对于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的证据的一个健康的预警。那么为什么说是3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呢？那我国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年版和美国糖尿病协会都把该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早到了35岁，主要是因为呢，像30岁之后，哎，我们的这个代谢机能肯定是逐渐的下降的，而且是呈现什么呢？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少1%。我们都知道这个肌肉哈，它不但是我们这个外观上看起来，或者说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好处的，而且它是帮助葡萄糖消化的一个好的帮手。肌肉少了，那处理血糖的能力它就会减弱。到了35岁呢，胰腺里面负责分泌胰岛素的这个贝塔细胞呢，它也会快速的加快，它也会老化。那么胰岛素分泌的少了，然后效率又低了，那我们的肌肉呢也在逐渐的流失，消化血糖的手段也是又少了一个步骤，那么血糖就会容易升高了。更要注意的是什么呢？35岁左右的，如果说血糖偏高了，它还会留下一些坏的记忆。就算是你后来把血糖控制好了，那么之前的高血糖，它对血管的这个造成的损伤，它也是会一直悄悄的发展的，它会留在我们的身体里，它有一定的记忆的。这个是其一。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很多时候呢是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的，或者说是比较容易久坐，然后熬夜，缺乏睡眠，经常吃的食物呢也是一种高糖高热量高脂肪的，所以说这些东西它都会对于我们的胰岛素有胰岛的分泌啊，它都有一定的影响，它都会让我们这个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那么有研究发现，35岁以后，如果说不管血糖的这个问题，那么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是如果说我们尽早的发现，早早的去注意到，早早的去调整的话，那么这个风险它能直接降1/2，甚至还要更多。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明确指出了，具备以下任意一项特征的人，即使是没有满35岁，也是需要提前控糖的。首先呢，就是这个体型，也就是我们这个 BMI 指数大于等于每平方米24千克的话，或者说是大于等于每平方米28千克，那如果说就是在如

果说我们的 BMI 指数它是超重的或者是肥胖的，或者说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呢大于等于85厘米，那这个时候都要注意了。这个就即使是没有到35岁，但是呢我们这个腰围啊或者是体重已经超重的话呢，也一定要提前去干预，就不要等35岁了。还有呢就是第二点，遗传。一级亲属，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亲兄弟姐妹啊，这个一级亲属他们有糖尿病史的话，还有呢就是曾经患有糖尿病前期，也就是空腹血糖在5.6到6.9之间的话，还有就是妊娠期糖尿病史，或者说分娩过巨大婴儿大于等于4公斤的，也就是8斤的孩子，那如果说有这样的遗传史或者是病史的话，那么也不需要到35岁，我们就需要提前的开始控糖了。还有就是说，像有一些人群，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不太健康、不太正确的。每周的运动呢不足150分钟，然后呢每天长期的久坐大于等于8小时，这种的话都算是久坐。频繁的摄入高糖的饮料、超加工的食品，这样的话也算是其一。另外呢，就是有并发症关联的，比如说像有高血压、血脂异常，或者是动脉粥样硬化病史。还有一种就是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说长期的去服用类固醇的药物、抗精神疾病的药物、多囊卵巢综合症患者，皮肤出现这种黑皮呀、比如说颈部啊、腋窝啊，这种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都是需要提早去干预的。这个就不能用正常的35周岁的标准去限制，一定要尽早的去提前的去控制。为什么说建议大家提前的去控糖，早早的控糖呢？除了能预防糖尿病，还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就是这个保护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糖尿病刚出现的时候，身体里面负责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的贝塔细胞，它刚出现的时候它还没有完全的坏透。这个时候如果说严格的去控糖，我们就相当于是给它减负，减轻一些它的任务量，那么就会延缓它继续坏下去，延缓它变老变弱，为我们以后的控糖会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的。比如说有些人他刚查出糖尿病，那医生他就会建议短期的用胰岛素去帮助身体控糖，这么做呢他能够让贝塔细胞去好好的休息。不少人甚至能达到血糖不用药也能稳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提早预防还是有好处的。另外呢，就是它也会降低一些比如说像心脑血管的风险，或者是要像微血管的一个病变、神经的病变。因为有的人糖尿病之后呢，他会有这个周围神经性的一个病变，如果说血糖控制的好的话，它是能够保护好我们的神经功能的，减少肢体上的麻木疼痛的一些并发症。还有就是它可以改善代谢记忆效应。医生呢发现，早期把血糖控制好的话，我们身体会留下一个记忆的。就算你后期的血糖偶尔的有波动，那么之前我们打下的这个好的基础，它也能够帮着去降低并发症的风险。那反过来，如果说我们早期去不管不顾，那等后期我们想要去补救的时候，之前这个坏的影响、坏的记忆，它就已经在身体里形成，很难去进行扭转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呢，这个治疗它都是需要长期的、持续的去治疗的。如果说早期我们通过控糖就能够减少这些并发症的问题，那么自然就不用再去花费后期，比如说像有透析啊、做手术啊、治疗神经性病变的一些药物的这个用途了。所以说它也会很大程度上的去降低医疗上的一个成本。

那么我们都知道要尽早的控糖，控糖对于我们身体有一定的好处。那么有哪些简单而且又很实用的一些控糖的小技巧呢？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饮食的搭配技巧，比如说每餐我们按照一拳的主食、两拳的蔬菜、一掌的蛋白质，按这样的比例，我们去把食物装到碗里，按照蔬菜、蛋白质、主食，哎，这样的顺序去进餐。减少精致的主食，比如说平时一碗白米饭，我们可以换成半碗半白米饭，然后加上半碗的糙米饭，或者说是燕麦呀等等一些粗粮，尽量呢去选择一些低 GI 的食物，避免呢进入摄入一些比如说像含糖的饮料啊、甜品呢，尽量呢是少吃或者是不吃。那么我们还可以比如说这个增加一些运动的碎片化，比如说早上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可以早走一会儿，哎，能不开车呢，咱就不开车。然后呢，下班的同时哈，我们可以在看剧的同时啊，或者说是在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活动，做一些原地跑跳啊、举哑铃啊，简单的一些动作。饭后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家务，这样的话，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也可以让我们自己动起来。另外呢，就是零食，哎，我们咱不可以，咱可以说吃，但是呢，可以吃一些健康的，比如说用原味的坚果啊、无糖的酸奶、新鲜的水果去替代蛋糕、饼干等食物，这样的话呢，可以去减少一些高糖的零食的一些摄入。这些小的方法虽然说在我们生活当中都很容易做得到，而且呢，它也会有很大程度上的很有效的帮助我们去控制好我们的血糖。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儿童学游泳，哎，我们听听专家给出的一些建议。像游泳呢，既能够享受这个在水里的一些清凉，那么还能够强身健体，是很多小朋友或者是青少年运动的一个热门的选择。那么很多地方呢，也会有专门的儿童游泳的这种培训班。那么我们家长该如何去选择呢？怎么去挑选呢？小朋友在学习游泳的时候，跟我们成年人一不一样？应该注意哪些呢？那么首先就是几岁开始学，培训班到底该怎么选呢？那么浙江省的温州市奥体游泳学校的教练张海强，他有着20多年的教学经验。他认为呢，儿童在适当的年龄段掌握游泳的技能，能够大幅度降低溺水的风险。那么运动天赋比较突出的孩子呢，还可以通过比如说像这个进入到专业的梯队。专业的游泳呢，选材普遍是在5到6岁，这时候呢启动水感基础的训练，侧重的去发掘他的运动的天赋。那普通家庭呢，以自救啊、防溺水啊、以兴趣为目标的话呢，不必强行在5、6岁的时候报班。那么他也强调，4岁前呢是不推荐开展标准化泳姿的教学的。那么以游泳世界冠军傅园慧为例，他在5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游泳，上幼儿园的时候呢被杭州游泳队选中，随后呢开始正规的训练。其实4岁之前是不推荐开展标准化的这个泳姿的教学，但并不代表说4岁之前是不建议孩子学游泳的。他可以学习一些比如说像游泳当中的一些自救啊、防溺水啊，让孩子去感受在水底的这种触感，让孩子呢可以去接受水，不排斥水，不怕水。因为在孩子4岁之前比较小的时候，骨骼没有发育的特别完全，所以呢不需要开展非常标准化的一个泳姿上的一个教学，可以对孩子着重的去培养他的这个对水的感知的这种训练。那么张海强也表示，游泳是属于这种高危险性的体育项目，最好是选择大型公共场馆这种常规的培训班。场馆呢必须持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那建议家长查看场馆每日公示的这个池水当中的 pH 值，还有余氯的检测等等那些数据，确认救生员是否是持证在岗的，查验浅水区啊、深水区的物理隔离的情况，以及岸边防滑救生设备等等是否是齐全的。那么如果说住宅的小区配套的泳池培训班，往往呢是通勤比较便利的，离着家比较近，免去了奔波。但是呢它的短板就是场地比较小，水循环系统的标准是比较低的，教练的水平啊、管理的规范度啊，它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在报名之前一定要查验场馆的经营资质、月度水质的检测报告以及固定持证救生员的配置，要避开临时拼装的简易的泳池。那么张海强也建议，不管选择哪种的培训班，都应该遵循行业标准控制班级人数。少儿的基础班呢，师生配比建议是不高于1:8的，多人班次呢需要配备辅助的救生人员。所以呢在选择场馆上，我们家长还是需要着重的去考虑一下。另外就是有很多人会说，有的孩子他天生就是怕水的，那么这样的孩子该怎么学游泳呢？张海强也表示，很多孩子天生就怕水，那么他比较抗拒低头入水，或者说是抗拒下水憋气。那么教练呢就是不能强迫孩子比如说一定要让他做到能下水，一定要让他扎到水里，或者说是那种粗暴的去呵斥给他施压。这样的话呢，对于孩子心理恐惧会更大的。应该去慢慢的引导，延长他玩水的适应的一个周期，循序渐进的建立孩子在水中的安全感。孩子在无论是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成人也好，我们在陆地上的时间是比较久的，所以说我们在陆地上的安全感和在水下的安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于怕水的孩子，他在水中的安全感他是没有啊，可能说甚至是没有安全感，可能有的孩子还会有这种恐惧的心理。所以说呢，不要盲目的，不要着急让他在水中去完成一系列的动作，要让他先对水有亲切感，不陌生，然后才能够慢慢的去建立他在水中的安全感。 另外呢，学习游泳的时候一定要合理的去把控单次的训练时长，不要一味的追求让孩子一节课可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尤其是对一些低龄的儿童，他们的体力是非常有限的，要避免长时间在水下造成这种受凉啊，或者是过度的疲惫。
1: 就跳动，
0: 另外呢，专家也强调，就算说孩子可以熟练地掌握游泳的技能，但是这也并不代表是绝对安全的。学习游泳是为了在危急的时刻可以自救，可以避险，可以防溺水，但是绝对不能仗着自己的水性好就去挑战陌生的危险的野外的水域。

0: 大家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 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 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

0: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

0: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惠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 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努力。 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
0: 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 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

0: 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 同时

0: 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和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 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 欧盟准备就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乙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你看人都说话，像扎作霖这样人一言九鼎，说话就是命令，谁敢不听？张作霖马上宣布，从现在开始，我的奉军改为镇威军，我就是镇威军的总指挥、总司令，京津前线总指挥张学良。张学良一听，赶紧啪站起身来，脚后跟一碰，站得笔挺，遵令。前线总指挥江登选要，江登选咔也站起来了，末将卑职领命。你们都给我听着，这次战斗非同寻常，只许胜不许败，哪一路要给我打了败仗，就不用再回来见我。你们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张作霖背着手，看看这个的表情，看看那个的表情，大伙站的是笔管调直，屏息凝神，大气儿都不敢出。张作霖来到郭松龄面前，

0: 我苏明是大个儿，现在佩戴的是诸将军衔，全身的戎装。张作霖比他矮的一头还多呢，扬起脸的看看，茂臣，你的第三军准备的如何？回大帅的话，全准备好了。好，我把你和小六子摆到榆关，攻打九门口。是，明白。你们的担子可不轻啊，是一场硬仗。方才我说了，只许打胜，不许打败。你有胜利的把握吗？郭松龄把腰板一挺，回大帅的话，有。行，干脆呀，茂臣，你和小六的担子可不轻啊！哈哈哈哈哈哈！我就等着听你的喜信喽。张作霖把手扬起来，啪啪啪拍了拍郭松龄的肩膀。你看张学良就在旁边站着，他没跟他儿子说什么，他知道第三军的军长虽然是张学良，但实权都在郭松龄手里头。他也知道儿子的能耐没有郭松龄大，这也是有意的鼓舞士气，给郭松龄戴高帽。那郭松龄怎么不明白？明知戴高帽，心里头也是美滋滋的。然后张作霖一扭身，又来到江登选近前。我老弟，你的担子可也不轻啊！我命令是，江登选啪站直了，等候命令。你是第一军的军长，也是我们镇威军的主力。你和第三军配合，成立联军司令部，你为前线总指挥。一定要把这场仗打胜，拿下九门口跟榆关，你明白吗？明白。怎么样，老弟，有打胜仗的把握吗？
1: 有。
0: 好，哈哈哈，拿酒来。酒给端上来了，张作霖每人给敬了一杯呀。最后到了杨雨婷近前，林哥，你仍然是我的参谋长。各位听着，我把指挥大权交给林哥了。杨雨婷是总指挥，各路军队都得听他调遣。杨雨婷啊，表现得挺谦虚。大帅，您这怎么说话呢？您是英明果决，我们一切一切都在您的领导下，我无非是跑跑腿学学舌而已，我怎敢担任这总指挥呀？哎，自家人就不必客气了，把酒喝干了。
1: 是，
0: 谢大帅。杨雨婷一扬脖把酒喝下去了。张作霖又做了仔细的部署之后，告诉大家马上分头行动，各军的军长带兵官歇了呼噜离开帅府，上了汽车，滴滴滴滴滴滴滴，指挥官都分别赶赴前线去执行自己的任务。咱必须交代清楚。

0: 几十万军队，要经过这个会议之后再调动，那能来得及吗？张作霖早都准备好了，各路军队早都进入阵地，就等着下命令呢。无非这些指挥官最后领命之后到前线去，就等这个。单说张作霖兴冲冲回到帅府，副官长张世飞在后头跟着你。世飞哟，你也甭闲着，这几天你得精神点。我明白。秘书处、后勤处、军需处、通讯处人都到齐了，全到齐了。在帅府的前院给我准备一个班子，前方的电报我要随时看到，另外情报处成立没，报告大队都成立了，要随时掌握情报，我要掌握全国的动态，特别是最新的消息，明白。张作霖交代完了回自己的屋了。张作霖就这时候，你看他那么多老婆到现在一个也不让沾边，他自己住在一间屋里的，这屋里的放着宽大的办公桌，一把大圈椅，公事一摞子挨着一摞子，外边是卫队重重，屋里的24小时不闭灯啊。张作霖背着手来回之转，他这屋除了杨雨婷可以进，旁人都得必须经过请示，不经允许不敢进来见大帅。张作霖回到屋里，既兴奋又担心，妈了个巴子的，吴佩孚这小子现在干什么呢？甭问，也正在调兵遣将。嘿嘿，吴子玉，这回咱俩来个硬碰硬，看看鹿死谁手。哎呀，张作霖突然又想到至关重要的冯玉祥，我让小六子到热河见过他一面啊，事先交给他军费300万。冯玉祥满口应承，答应倒戈，一旦战争打响，他的第三路军就拆吴佩孚的后台。事隔多日，冯玉祥能不能变卦呀？但花了我的钱不给我使唤，那可就要了我的命了。估摸着不能，但又一想，冯玉祥人称叫倒戈将军，朝秦暮楚，变化无常，谁知道此时此刻他心里怎么想的。一旦他拿我当傻小子使唤，可要了我的好看了。正这时候，杨雨婷从外边进来了。大帅，一切都安排好了。哎，林哥，你坐下。你说冯玉祥能不能变卦？杨雨婷是参谋长，是张作霖的影子，张作霖的所作所为都是经他同意的，没有背着他的话，所以杨雨婷什么都清楚。听完之后，他往前探探身子，大帅，我估摸着不会有变化，请大帅放心吧。嗯，但愿如此。你也抓紧机会休息休息啊，把前方的战报随时报告我。大帅放心， 我就等着零点呐、零点到了时候一打响，我这心呐甭提多痛快。方才我特别大帅还讨了个签，那签上写的是大吉大利，旗开得胜。大帅您就等好吧，哈哈哈哈。张作霖又兴奋又激动又紧张又担心，哎呀，这个心呐、跟开了锅一样。本想好好的睡一觉，养足了精神，头脑清楚，好指挥这次战斗。但事与愿违，人呢就犯这毛病，兴奋的过度啊，他睡不着啊。也不光张作霖，换到谁身上也睡不着啊。说张作霖都失眠了，把杨玉婷打发下去之后，副官长张世飞进来了。大帅，您还有什么事没有？哎，世飞啊，你来的正好，你带的那块金表准不准？嘿，大帅，瞧你说的，这准极了，这是瑞士造最标准的表了，跟我那块金表对一对啊。另外你切记9月17日零时打响，在零时以前头3分钟把我叫醒，比如我要睡过去的话，你可别忘了，我记住了。张世飞马上写下来了，怕万一有失啊。安排完了，张世飞走了，叫张作霖歇歇。张作霖歇不了啊，他先叫人把洗脚水打来，拿热水烫烫脚丫子，哎，烫得挺舒服。紧跟着坐在屋里叭叭叭叭抽烟，特别是头一天，张作霖就更兴奋了。两只眼睛挂满了血丝，他在屋里觉着憋得慌，信步出了大帅府了。卫兵马便在乎他跟着，张作霖一回手，咱回去，回去，我一个人肃静。卫队长示意手下的人别跟着，就看张作霖一个人呢，提上鞋。把衣服配好了，他出了帅府了。那么张作霖上哪儿溜达，谁也不敢问。张作霖出了帅府，到了后街，背着手，低着头，反反复复盘算这场战争，推敲着每一个细节。他知道榆关一战，就是九门口一战，是最硬的硬仗。为了显示公正，他把他儿子张学良推到第一线上去了。他盼着如果九门口榆关一带要打胜了，吴佩孚就输了70%，冯玉祥一倒戈，那妥了，就是10%。我稳进北京了。哎呀，时间快过吧，好难熬的17日零时啊，怎么还不到点？在外头一直溜达到挺晚，他回到帅府了。结果他忘了帅府大门紧闭，把张作霖傻眼了，推了推门，纹丝不动。张作霖在外边就喊开门，开门啊！有个把门的老孙 这老孙在里边听见了。
1: 谁啊？我呀。你是哪位？
0: 妈了妈的，连我都没听出来。
1: 我是你们大帅。
0: 大帅也不行啊，跟您这么讲吧，原来大帅有规定，晚上关门上锁，任何人叫也不能给门打开。对不起，明儿见吧。妈了妈的，把我关到外头了。我是张作霖，张作霖也不行。张作霖下的规定，他得本身就得遵守。哎，不行！把张作霖急的嗓子都哑了，怎么叫门也叫不开，可把张作霖给气的，没办法转到后门。一开始也碰着钉子，后来张作霖急了。里边把门开开了，一看真是大帅回来，卫队长、副官、处长一大帮跟着。大帅，你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你们歇着，歇着，甭管我。张作霖回到自己的屋里头，喝了几口水，心说真行哎。想起看门那老孙子挺认真，
1: 张志飞哟。
0: 把看门的老孙给我叫来。张世飞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真替这老孙呢捏着一把汗。等到了前边，把门推着，老孙，大帅叫你呢。老孙一听都没脉了，我告诉砸门的是大帅吗？可不是的，把你惹了祸了呢。大概嗓子都吵吵哑了，尤其今天还有重大的事情等着他决定呢，你耽误了国家大事，哎呀，你也真白活呀，连大帅的声音你都没听出来吗？这老孙这嘴咧的跟吃了苦瓜差不多少，一见张作霖双膝跪倒，磕头好像几千岁米。大帅饶命，大帅饶命啊，我不知道是您了，我要知道我就把门开开了。哈哈哈哈，我老孙呢，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叫你来没旁的意思，我看你这个人很实在，工作相当认真，方才你说的好，说的太对了，张作霖下的命令，张作霖规定的，他得带头遵守，他要不带头也不行，你就瞪眼不给开门，小子，妈巴子做的太对了你，有你这样实在人给我守大门，我走多远我也放心了。这老孙一听傻了，不知道张作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张世飞
1: 哟，
0: 老孙每月开多少钱？回大帅的话，老孙每月开4.8元，
1: 少。
0: 从打今天开始，每月开50元大洋，给我记上。另外，老孙呢，你这么实在的人，我不能亏待你。从今之后，你是守大门的头，每月开营长的饷钱，受营长的待遇。哎，这老孙乐的蹦蹦蹦，又磕了一顿响头。没想到官运亨通，哎，因祸得福。那么说，张作霖这人究竟怎么回事？哎，张作霖这人啊，你抓不准他脾气。这一辈子当中干这种事儿，数不胜数。 都赋予传奇性。哎，你把他得罪了，你相反还增加工资，还能提高官职。也许你打溜须打错了，他一瞪眼就把你关起来，好好把脑袋瓜子给你剥了下来。有些人说张作霖喜怒无常，不无道理呀、啊。张作霖在百忙之中还处理了这么一件事儿，老孙欢天喜地下去了，张作霖往圈椅上一坐，眯着眼睛在这等候时间，心说十七日零时啊。他把金表放在桌上，那金表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咔噔，继续走着。张作霖的心随着秒针在激烈的跳动。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往圈椅上一坐，眯着眼睛在这等候时间。正在这时，副官处的张世飞跑进来了，报告大帅，十七日零时到。张作霖闻听豁然站起，一看可不是，他把腰板一挺，我命令全线开炮。一声令下如山倒啊！等张作霖说过这话之后，跟泄了气的皮球差不多，就堆在椅子里头了。这心啊，翻肠绞肚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跳动啊，就等着前线的信儿。一声令下之后，帅府马上就热闹起来了。前院五个无线电通讯班，两路电台，秘书、副官、参谋，里里外外这路忙活，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报报报！左一个报告是右一个报告。张作霖把巨型大地图铺到桌子上，桌子上放着放大镜、红蓝铅笔、墨笔、钢笔。张作霖围这桌子来回直转，一会儿眼光落到榆关和九门口，一会儿又落到赤峰和朝阳。这心啊，甭提什么滋味了。一小时之后，杨雨婷从外边进来，满头大汗呢。张作霖一看是他，参谋长，怎么样？战斗进展的如何？胡大帅，第三军和第一军接受命令之后，全线开了炮，我军炮火异常猛烈，但吴佩孚的军队也不白给呀。死守九门口和榆关一线，而且凭借地势向我军展开了三次反扑。这我军死伤了不少，士气怎么样？尽管这样，大帅放心，我军虽然伤亡很大，但是士气高涨，有进无退。少帅和郭松龄将军都在前线亲自指挥呢。拍电报，通电加油。

0: 想，鼓励他们一定把九门口和余官给我拿下来。
1: 是。
0: 杨雨婷转身就下去了。张作霖坐在椅子上，把眼闭着，把牙咬得咯咯山响啊！心说：“吴佩孚啊，你小子挡着我的，我老张这一仗要不打胜了，我誓不罢休。”安下张作霖这面，咱先不提，话分两头。再说吴佩孚，张作霖说对了，吴佩孚不白给，那是大将，够个统帅的资格。光打仗打了多少年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头脑清醒，善能用兵啊。在战争没打响之前，吴佩孚下了命令，把他的精兵都摆在山海关，同时派第一军军长，也就是直军里的最精锐的部队，手把九门口、山海关。他知道张作霖想进关，非在这过不可，别的地方绕道可也行，那舍近求远呐、那得哪会儿能进北京？当然了，吴佩孚在那几个方面也摆下了重兵，甚至摆下了口袋，等张作霖的奉军往里头钻，他好一举歼灭。在战斗打响的头一天。

0: 大总统放心，卑职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不打我，我还想打他呢。子玉，你觉着真要打响了，咱们有取胜的把握吗？
1: 有，
0: 不但有，而且有。您就把心放下吧。通过这次战争，我的大兵要直插奉天，把张作霖赶下台，把东三省收复。
1: 是啊，
0: 那感情好，但愿如此。就在这一天，曹锟下令在居仁堂大礼堂召开了高级会议，凡是直系的大将都参加了，像直隶督军曹睿、二十六师师长曹英、吴佩孚手下的几名大将，一个不少。同时曹锟下令，咱们开会啊，别光开，一边吃一边谈，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等人们到齐了之后，曹锟首先讲话，声音呢还有点颤抖。各位，各位，大家都到齐了，本大总统有事向大家宣布，张作霖欺人太甚，我等不得不出兵开战。如果战斗打响，我这个陆海军大元帅精力有限，没法指挥了。我现在宣布，把直军的指挥大权交给吴子玉了。当面授权，众人一片热烈的掌声。等拍过去之后，曹锟就说：“我老了，我头脑迟钝了。”将来就得让贤呐，接替我的人选那只有吴子玉了。子玉，你现在就是兵马大元帅，便宜行事，全权指挥，多谢大总统的信任。曹锟先给吴佩孚敬了三杯酒，而后拉着吴佩孚的手高高举起，绕场一周，每到一处，众人全都站个笔管调直，等候训话。再看此时此刻的吴佩孚，满面春风，那个得意的心情没法形容了。宴会结束之后，曹锟有点累了，把大权都给了吴佩孚了。曹锟宣布到后边歇着，吴佩孚马上下令，所有带兵的将军、旅长以上者赶奔四灶堂，听候命令。这中南海四灶堂的灯火辉煌啊，外边是戒备森严，那汽车一辆挨着一辆的。吴佩孚进了四灶堂。

0: 往统帅的宝座上一坐，两边高级将领站了两大溜，吴佩孚一摆手，请坐，哗，全坐下了。吴佩孚当众宣布，现在我的军队更名为讨逆军，本人受大总统的委托，是讨逆军大元帅，希望各位将军奋勇直前，一鼓作气，直捣奉天。啪啪啪啪啪啪，他把命令做了传达，命令到谁头上谁站起来呀，站个笔管条直，接受命令，全都安排完了。吴佩孚喘了口气，往椅子上一靠。
1: 各位，要真像我说的那样把老张赶下台，对张学良你们说的怎么处置？谁敢轻易发言呢？人们那嘴咧咧瞅着吴佩孚，谁也没敢说。吴佩孚说，各位，我设想真要把张作霖撵下台，张学良我还不能亏待。我听说这小伙子很有才干，我要说算的话就送他出国留学，大家认为怎么样？大伙不明白这什么意思，有的点点头啊，是是，大帅英明，大帅英明。可笑张小个子不自量力，想跟本帅决一雌雄，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朱公还记得吗？2年前的直奉大战，以我军胜利，奉军失败而告终，本帅闭上眼睛还能看得见。那阵张作霖残兵败将，何等狼狈，让我军给撵出山海关，本帅的意思要直捣奉天。后来张作霖和张学良请出一个英国的主教叫保谷扬，哎呀，打着公使团的旗号向我求情，本帅高抬贵手，他饶了他一步。我要知道张小个子今儿个，我那阵谁劝也不听，早把奉天拿到手了。这小子恩将仇报，因此这次是非把他彻底消灭不可。大伙都听吴佩孚讲话，谁也不言语。等吴佩孚讲不得理儿了，可能有点累了，旁边曹睿说话：大帅，据我所知，张作霖的第三军、第一军已经开赴九门口、榆关一带。来得好啊，来多少本帅消灭多少。是，大帅英明。不过据我们所知，张作霖手下的第三军，就是张学良指挥的军队，那可是王牌军啊，装备精良，都是日本的山炮、日本的野炮、日本的步枪、日本的子弹，从头至脚全是日本人给武装起来的。另外张作霖掌握着300多架飞机，有战斗机和轰炸机，另外还有舰队，这次海陆空配合着全体出动，把家底儿都抖了出来了。

0: 请大帅，可千万不能马匹。哈哈哈哈哈哈！曹将军所说极是，本帅早就掌握全部情况。张学良他能指挥着什么好军队？所谓的王牌军，也无非都是纨绔子弟的少爷兵，华而不实，不堪一击。方才曹将军说日本人给他装备的好啊，本帅正缺少枪支弹药飞机军舰，这回来多少我接收多少。你看他那个派头啊，那简直太足了，拧着眉撇着嘴，面有得意之色。战斗还没打响，他就稳操胜券呢，认为张作霖是准败不可。其实啊，也不怪他骄傲，这两年吴佩孚根本就没闲着，加紧练兵。现在他手下的兵力将近40万呢，远远超过张作霖奉军的数量。另外装备相当精良，他的靠山是英美法，他跟这些人勾搭连环呢，从西欧引进很多最先进的武器，海陆空装备齐全，所以呢，他心里头有底，认为这张作霖这仗要打响了，你是非倒霉不可。也难怪他如此得意。说来说去，他把眼光落到手下第一军军长彭寿新脸上了。这彭寿新是他手下头一员虎将，第一军那是王牌军。他问彭寿新，老弟，你的人马状况如何呀？禀大帅，斗志旺盛，一切正常。好，都按我的吩咐拉出去了吗？全都准备好了，就等大帅一声令下，马上叫奉军横尸长城脚下。应该有这种雄心。我说老弟，九门口榆关一战至关重要，能否打倒张作霖就在此一举，你可不能给我往脸上抹黑呀。大帅放心，卑职有10成至12成的把握，那就好。副官长哟，给冯玉祥将军发了电报没有？报告大帅，已经发过2次了，命令他马上进军，从古北口出长城，偷袭兴城跟绥中，掐断奉军的归路，用一个整编师猛扑奉天，端了张作霖的老巢。是，是按大帅的吩咐这么发的电报。哈哈哈哈哈哈！各位，分头行动吧。 有人仗着胆子问大帅，什么时间开炮？
1: 听我的命令。
0: 会散之后，众将分头行动。这吴佩孚回到公馆，沐浴更衣，摆好香案，他先摇了一卦。你看那阵那人呢，特别迷信的。然后他也抽了个签，邪门不邪门？他抽的这个签也是时辰签，因为心里没底儿，什么时候打响？问问老天，这时辰签就是9月17日丑时。张作霖抽的那签是9月17日零时，他是丑时，差的一个时辰，两个钟点儿。吴佩孚深信不疑，马上抄起电话通知各大将。但是他比张作霖晚了两个小时，奉军首先开火呀，攻打九门口。榆关的奉军是王牌军，第一军和第三军，第一军的军长是江登选，第三军的军长是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针尖对了麦芒，真应了那句话了，强中手遇见了强中手，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
2: 感谢您的收听，在
3: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4: 周天宇现任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业20余年，扎根双辽皮肤病诊疗一线，凭借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务实作风与创新精神，带领科室由弱变强，发展为区域知名特色专科。他坚守岗位，守护周边群众皮肤健康，收获了患者信赖、同事敬重和行业认可。从医以来，周天宇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把解除患者病痛作为毕生追求。皮肤病病种复杂，易反复，难根治，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易引发心理焦虑。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他始终耐心细致，坚持精准诊断，辨证施治，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多年来，他先后前往白求恩医大二院、哈医大一附院、卫生部北京医院进修，将先进理念与患者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穴位注射、药浴、生物制剂治银屑病等新技术，填补区域技术空白。20余年来，他累计接诊患者20余万人次，完成皮肤激光外科手术20000余例，疑难病症确诊率、治疗有效率位居四平地区前列，收获患者锦旗、感谢信不计其数。2006年担任皮肤科主任后，面对科室设备老旧、人员不足等难题，他规划科室发展，积极争取医院支持，先后引进皮肤镜、308NM 准分子激光、过敏原检测系统等先进设备，搭建起检测、治疗、康复一体化诊疗平台。在科室管理方面，他落实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完善质控、诊疗、医患沟通、院感等各项制度，严守医疗安全底线。任职期间，科室无医疗差错纠纷，患者满意率常年超98%。同时打造优良科室文化，营造团结敬业、求精奋进的工作氛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打造一支优秀团队，才能让皮肤医学事业持续发展，惠及更多患者。这是周天宇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科室带头人、医院教学骨干，他始终肩负培育皮肤科后备人才的重任，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医师。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医师齐海志：
5: 周主任平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诊疗技术教给我们，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皮肤病， 只要我们有疑问，他都。

0: 会耐心细致地讲解给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整个科室氛围特别的好，特别和谐。跟着他，我们不仅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身为医生该有的责任心。
1: 周天宇始终牢记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医疗服务，用爱心与责任回馈社会。多年来，他常态化带领科室团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养老院，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皮肤筛查活动100余场，受益群众超2万人次。20余载行医路，从普通医师到学科带头人，周天宇始终坚守在双辽医疗一线。他以医德立身，以医术行医，以服务暖心，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医者誓言，在坚守中诠释责任担当。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天宇：
2: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深耕皮肤医学，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带领科室朝着区域领先、省内知名的目标稳步发展，用心守护本地群众的皮肤健康，全力助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基层岗位践行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1: 面对缺校舍、经费、师资、教材等诸多困难，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先后下达整顿中小学的规定等指示，确定1946年的主要工作是恢复与整顿中小学校，采取民办公助、合并学校、培训教师等办法，使一大批中小学校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恢复。到1949年10月，双辽县共有公办、厂办小学157所，教职工349人，学生17276人。1948年4月1日，敌机狂炸郑家屯以后，为了避免损失，郑家屯小学采取了游动教学，开始师生有临时教学的思想，普遍认为在老百姓的家里没有桌凳黑板，学不到什么东西，况且授课时间没有准确的规定，上课的时候老百姓还打搅学习等等。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及时纠正了这一观点，统一的思想，学生们坐在炕上、地下，教师拿一块板子、一扇窗或是一个桌子来代替黑板，墙报都装订成册，互相传阅。课间休息时，学生们给老百姓挑水、抱柴、扫院子，帮着做家务，也使学生们养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好习惯。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把城乡卫生和群众的医疗保健工作紧紧抓在手上。

每接管一地，都立即组织部队、机关和学校对环境进行清理、清除战争垃圾、恢复和建立医疗设施，在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宣传卫生常识，开展巡回医疗工作，还组织部队、医疗部门和地方防疫队伍开展防疫工作，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 1946年7月至9月，双辽县流行鼠疫。中共双辽县委认为，搞好防疫灭疫是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关系到根据地建设成败的大事。为加强对防疫灭鼠工作的领导，组织力量尽快扑灭鼠疫，成立了县防疫工作委员会和区防疫工作分委会，由县大队、区中队抽出干部战士组成防疫队。 党政军机关停止办公，所有机关干部全力协助各级政府抓好防疫灭鼠工作，并拨出专款用于购买药物和防护用品。在向全县宣布疫情之后，对县城实行了戒严，由部队设岗监视，用草绳拉封锁线，不准行人越线。防疫队组织防疫人员深入到全县16个染疫点进行疫情调查。 并实行消毒检验灭鼠灭灶。烈性传染病霍乱先后在双辽、开通、洮南等县肆虐后，双辽县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药物奇缺，只能采用生石灰、草木灰代替消毒剂等土办法进行防治。与此同时，还积极破除封建迷信，开展了管好水源、宣传饮食卫生、灭蝇等群众性卫生运动，终于控制了疫情。 1947年，辽吉区发生的东北地区罕见的大面积鼠疫，辽吉区20个县染疫，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东北防疫大队、名医防疫队，先后奔赴疫区。兴山中国医科大学、西满军区、辽吉军区以及辽北省政府都派出了防疫队。 苏联红十字会半月协会也派来了一支由专家、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带来了新技术、新药，在开展救治的同时，还培训了大批中国防疫人员。白城自卫生技术厂赶制出120万份鼠疫疫苗，经过700。

0: 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4: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3: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4: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3: 锁定警法在线。
5: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介绍两起劳动争议的案件。首先呢，和大家说一说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疫情为由拖欠劳动者工资。之后呢，跟大家讲一讲用人单位应该及时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否则呀，应该承担法律责任。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主要为大家介绍的案件。为依法严惩养老诈骗犯罪行为持续保持高压态势，8月9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二次集中宣判了4起养老诈骗犯罪案件，一共有23名被告人获刑。本次集中宣判的4起案件都是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名实施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被告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进行虚假宣传，以预售养老床位、预交养老服务费为名承诺还本付息，诱导老年人签订所谓的合同来投资，非法集资金额达到20多亿元。法院对6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对17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至4年不等，并处罚金。曾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著名学者作家梁衡，以著作权遭受侵权为由，委托代理公司起诉中国知网运营方。这起案件已经在8月2号在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立案。根据梁衡的委托代理人透露，这次诉讼涉及到的文章一共有20篇，诉讼请求包括立刻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30万元。那记者后来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面，梁衡有数百篇文章被知网收录，部分文章的下载次数达到上百次，个人用户费用累计为每页5毛钱。经过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团队的缜密调查分析与协调沟通，8月3号多次拒绝履行还款义务而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某矿业公司，最终与申请执行人国家开发银行达成和解，并当场秒付7亿8千万元。9号，申请执行人到法院送了锦旗，一场法院与被执行人斗智斗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那么有关这起案件的详细情况，我们将会在不久之后的警法在线节目当中邀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详细介绍。因为在拆迁工作当中存在骗取国家拆迁款的情形，2名公职人员被判刑。记者从判决书当中了解到，这起案件2名被告人系朝阳区18里店乡原副乡长李某奇和朝阳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征收补偿一科的原副科长张某。李某奇犯诈骗罪、滥用职权罪，被法院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张某犯诈骗罪、受贿罪，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6个月。

0: 一场涉及到100万元的办理北京户口的诈骗案，最初起源于小区里面的邻里哈，两位老人的唠家常。在聊天当中啊，周先生的母亲提到自己的孙子啊是外地户口，上学不方便。邻居老太太表示啊，她的女儿和女婿认识所谓的高人，可以为周先生的爱人和儿子办理北京户口。那这位高人就是本案的被告人，姓宋，我们称他为宋某。这个人呢，据说是有最高法院的关系的人。在2019年的9月份，双方签订了一个协议书，约定啊，邻居老太太的女儿刘某、女婿谢某某承诺为周先生的爱人和儿子办理北京户口。刘某夫妻二人将100万元中的65万转给宋某，剩余的35万用于个人偿还债务和消费。但事后却发现宋某的干部身份根本就是假的。那最终啊，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宋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半，并处罚金10万元，责令被告人宋某退赔违法所得43万，发还给被害人周先生。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嘉宾来介绍两起劳动争议的案件。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光明，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法官助理高天琪。哎，高天琪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两起涉及到劳动争议的案件啊。第一起啊是和疫情相关的啊，是一位李先生的遭遇啊。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起案件，李先生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
2: 好的，那么今天第一个案例中的劳动者李先生呢，是在2010年12月28日入职了一家运输公司，每个月工资是8000块钱。从2019年12月中旬开始，公司就要求全员待岗，在2020年4月末通知李先生返岗上班。那这段时间呢，其实大部分都处在一个待岗的状态。这段期间公司一直没有支付李先生的工资，
0: 连基本工资都没有支付吗？
2: 一点都没有支付，
0: 一分钱都没给。
2: 是的，然后直到2020年的5月8号才向李先生发了3000元工资。还跟李先生说啊，这是我们2020年1月到3月的全部工资啊，说这段期间因为待岗，你们每个月就1000块钱的工资。
0: 哦，每个月只有1000块。
2: 是的，
0: 那这个距离最低工资标准还差着好多呢。
2: 是的，所以李先生当然是不同意公司的这个做法了。就以公司没有及时足额支付工资为由，提出了解除劳动合同，并提起了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0: 您看啊，李先生是在2010年就已经入职这家公司了，其实啊算是这个公司的一个老员工了哈，工作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了。那么当时啊，就因为像这样劳动争议案件，先要这个经过仲裁的程序，然后到法院哈。那么作为这家用人单位，他当时有没有解释哈，他为什么一直处于这个让这个劳动者处于待岗的状态？好不容易恢复了工作了，然后才发每个月1000块。
2: 在仲裁中呢，公司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啊，当时受这个疫情影响，公司的经营不景气，所以就让大家都回家处于一个待岗状态。那么待岗了呢，也就不能确定李先生的这个工资支付标准，所以才没有发工资。公司说我们不存在这个恶意拒付工资的情形，还拿出了2020年4月29号高级人民法院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联合印发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中确实是提到了说这个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对疫情防控期间的工资待遇的计算标准存在合理认识偏差，需要经过仲裁或者审判机关审理才能确定是否构成拖欠的。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用人单位不存在这个恶意和重大过失，那么员工要求这个企业支付经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一般是不给支持的。所以公司就拿出这份解答来作为自己的抗辩理由。
0: 对，北京市高院的确发了这么一份解答，是吗？
2: 是的，但是这个解答的后面我们也会来解读一下，因为。

0: 适用的前提一定是双方对工资标准是有一个争议的。
1: 哦，是这样哈。
0: 对，
1: 而且啊，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李先生其实处于这个待岗状态，就是公司放假，是2019年12月中旬。那时候疫情还没开始呢。
0: 没错，2020年1月之前，北京的疫情确实还没有全面的爆发。
1: 对对。那么这起案件啊，到底哈、这个公司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啊？李先生是不是可以要求这个用人单位来这个支付工资的差额啊，以及要支付这个经济的补偿金啊？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0: 当时在仲裁呢，仲裁是采纳了公司的这个主张，认为李先生没有举证证明公司存在恶意拒不支付工资的情形，所以就驳回了李先生的这个经济补偿金的申请请求。那李先生不服呢，就按照程序又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的意见是与仲裁一致的，那李先生又提起了上诉，上诉到我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之后，我们二审是改判支持了李先生的诉求。
1: 哦，为什么呢？您跟大家解释一下。
0: 我们经过审理认为啊，就像您刚刚提到的，2020年1月之前疫情还没有全面的爆发呢。
1: 对。
0: 那公司在2020年5月8号才向李先生支付1月份的工资1000块钱，明显是不足额的，也是属于长期的迟延支付的情况。那按照工资支付规定中的规定呢，如果不是因为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业的，那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提供正常劳动来支付劳动者工资。就是说你这个一月份的工资啊，用人单位还是要按照8000块钱支付给李先生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即便公司的经营确实受到了疫情影响，也应当按照8000块钱支付李先生1月份工资。那么公司现在的行为呢，不仅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也显然不属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份解答文件中双方对疫情防控期间这个工资待遇的计算标准存在合理认识偏差的这个情况，就不能适用刚刚提到的这个相关的处理意见。
1: 哦，那怎么叫做合理认识偏差呀？我们如何去理解这合理认识偏差呢？
0: 就比如说他现在处于一个待岗的状态，对于这个工作的内容和这个工资的支付工资的这个情况，双方是产生了一定争议，是需要当事人来举证证明他们曾经对这个工资的标准有没有一个新的协商的过程。
1: 对。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还涉及到就是公司现在只发了这个1000块钱啊，这个是显然就是不可以的。
0: 是的，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1: 那这里面就是工资要把差的那7000块钱给补齐喽。
0: 没错。
1: 是吧？那补齐了以后，李先生不是还说要支付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吗？是吧？
0: 是
1: 这一块我们在审理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0: 那么根据我们的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没有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是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还有权利向用人单位主张一笔经济补偿金。那么本案中呢，公司确实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向李先生及时足额支付这个劳动报酬，也没有提出一个合法的这个理由，所以呢，我们法院认为，确实公司应当向李先生除了支付这个工资差额以外，还要支付一笔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1: 但用人单位可能会想说，你看用人单位啊，在疫情期间可能业务也不是很多啊，也没有这个，可能都处于这种暂时的这个停业的状态。那这时候作为劳动者来讲，你又没有工作，那我要给你足额发放工资，对于用人单位来讲是不是压力也很大？用人单位是不是只发一个达到最低工资标准的这个钱就可以了呢？还是必须不管用人单位怎么样都要把这个钱发足发够才行？
0: 那么根据这个工资支付规定来看呢，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那么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双方重新来约定一个标准来支付这个工资，但是不能低于最低工作标准。那么用人单位如果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70%来支付劳动者的这个基本生活费。
1: 哦，是这样的。
0: 是的。
1: 那么通过这起案件，您觉得有哪些需要给劳动者以及需要给用人单位来提醒的地方？
0: 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劳动报酬呢是劳动者付出劳动的对价，它关系着劳动

0: 者的基本生活需求。
1: 嗯，
0: 那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那么用人单位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能滥用疫情的原因来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1: 嗯，对。那么作为劳动者来讲，如果真的碰到了这样的情况，那您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0: 那我们作为裁判机关，当然是想提醒大家一定要保留好和公司沟通的这个相关的证据。
1: 哦，对，证据很重要哈。
0: 是的。
1: 那么所以每一份证据啊，大家需要悉心的留存啊。当然我们不希望说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发生各种各样的纠纷哈。但是如果您手头留存有相关的证据的话，一旦发生问题，那么这个证据就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哎，这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高天琪呢为大家介绍的第一起案件。那第二起案件是怎样的情况呢？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介绍。那第二起案件啊，是这个用人单位应该及时和劳动者签订这个书面劳动合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也是一位劳动者他的遭遇。您呢把这个劳动者的所遇到的情况跟大家来讲一讲。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个案子的劳动者叫小王。
1: 嗯，
0: 他呢是2020年7月26号入职了一家科技公司。入职之后呢，公司的这个人力资源就向小王提供了一份书面的劳动合同，要求小王签署。
1: 嗯，
0: 小王拿到合同后呢，他觉得这个劳动合同的内容过于简单，而且他们之前入职之前谈好的一些权利义务内容没有写进去。
1: 那看来小王还挺认真的审查了这个合同的条款。
0: 是的，
1: 对对对。
0: 于是他就没有签字。并且要求公司说修改一下这个劳动合同内容。
1: 嗯，
0: 那公司的这个人力资源工作人员呢，就认为小王的这个修改要求不合理。他呢也就把这事儿放下了，就没有再次提供修改的劳动合同。
1: 啊，
0: 于是
1: 那这样的话，小王他工作了吗？提供劳动了吗？给
0: 他还在去正常的提供劳动。只是双方这个一直就没有签订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
1: 等于说签合同这事儿就放下了。
0: 是的。
1: 那他这个劳动报酬该拿还拿？
0: 是的。
1: 哦，那后来这个合同到什么时候就出了问题呢？
0: 是这样的，2021年转了年的4月12号呢，小王因为一些个人原因，他从公司离职了。离职之后呢，他就向这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申请，就是以公司一直没有和他签订劳动合同为由，要求公司向他支付2020年8月26号到他离职这段期间的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您先说一说啊，仲裁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仲裁呢，他是认为这个公司啊曾经向小王送达过劳动合同文本。仲裁就认为，那说明这个公司已经向小王提出了我要和你签订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了，但是你小王觉得这个合同内容他不满意，他没有签。于是呢仲裁就认为小王要进一步举证这个双方最终没能签订劳动合同是因为公司的过错所导致的。但是因为小王没有提供这部分证据，所以仲裁就根据这个举证分配的规则判定了小王承担这个不利后果。
1: 那小王肯定就不服，到了法院了，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您跟大家说说，到了法院之后，到底这个事儿，他应该怎么来解决？小王是不是就可以获得这个二倍工资的差额？您再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0: 好的，一审呢，小王还是败诉了。所以呢
1: 一审还是败诉了。
0: 对，所以他上诉到了我们那个一中法院。
1: 一审就是跟仲裁的结果差不多，
0: 结果是一样的。对。那我们二审法院呢，经过审理啊，认为这个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对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承担相应的惩戒责任。那本案中双方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原因和责任呢，各执一词。公司呢是主张是因为你小王的过错我们才没签的。那小王这边呢就主张是你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欠缺必要条件，他才没有签。但是我们认为啊，基于小王享有这个缔约磋商的合法权利，在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公司提供的合同文本是符合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的这种情况下，这个不利后果还是应当由公司来承担的。 那么客观上公司没有和小王签订书面的合同，也没有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书面通知小王终止劳动关系。
1: 嗯，
0: 所以呢，应当依法向小王来支付法定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最后我们还是把这部分工资差额判给了小王。
1: 其实也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小王在没有签署正式的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之下，在公司工作了这么久，是吧？
0: 是
1: 等于说未签订劳动合同，我提供工作，那你就按照法律规定支付二倍工资的差额，是吧？
0: 没错。
1: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往往这些情况可能存在一些就高新技术企业当中哈，劳动者和人力资源部门他是单独来谈的，那么他的一些工资待遇标准情况可能在谈这个入职的时候其实是口头约定好了的。
0: 是的
1: 啊。那如果是真的碰到了小王这种情况，他在审查合同的时候发现，哎，合同里条款跟当时他跟人力资源的主管领导谈的内容不太一样，那作为劳动者应该怎么办啊？和用人单位提出之后用人单位不理啊，没有继续签，他又应该怎么办？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值得跟大家来讲一讲，尤其是年轻朋友啊。
0: 是的是的。那么如果大家真的遇到了这种情况，那么根据这个现行的我们的法律规定呢，这个劳动关系就是双方自应当从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法律上其实是给了一个月的这个缔约磋商的这个期间呢。可能就是考虑到了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入职之前谈好的条件，入职之后没有体现在书面的劳动合同上。
1: 对。
0: 那我们在这个一个月之内，可以是双方再进行一个磋商，再进行一个沟通啊协商。如果这一个月内还是不能达到一个合意的话，那么其实也就是说明双方啊，这个建立劳动关系的这个合意是欠缺的。那么法律上给了公司这样一个指引，就是用人单位呢，在这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经书面通知劳动者还是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那么用人单位可以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了。而且这样终止劳动关系是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就是把这一个月的这个实际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
1: 支付了
0: 就
1: 行
0: 了。
1: 是这样的哈。那作为这个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哈，这个比如说因为提供的劳动合同的内容和当初约定的这个不一致，是不是就可以真的我就不签了，可以吗？拒绝可以这个因为约定不一致拒绝签订吗？
0: 那我们从法律上来讲，那还是说是刚刚我提到这种情况，双方还是没有达成合议，那么就是可以解除这个劳动关系了。
1: 对对对。哎，那最后啊，您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因为劳动者的过错啊，如果真的是劳动者有问题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话，那用人单位是不是还是要承担这个二倍工资的这样的差额呢？
0: 我们也是考虑到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劳动者属于这个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说人事管理部门的这个负责人或者主管人员，他的职责范围包括管理订立劳动合同内容的。那如果他比如说这位劳动者故意的就不签订劳动合同，那我们认为这个用人单位是无需承担支付二倍工资的责任的。
1: 好的，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情况，我们非常感谢法官助理高天琪，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8月24号呢，就已经正式出伏了。从出伏到秋分这段时间呢，气候逐渐的干燥，昼夜的温差加大，气温也忽冷忽热，所以身体的养护尤为关键。我们先要防这个秋老虎。那这个秋老虎呢，它是指出伏以后短期的这个温度回热到35度以上这样的天气。那么每年这个秋老虎持续的时间呢有长有短，那么它这个在这个时间段内呢，通常会出现连续的高温，或者是日照强烈、闷热感强啊、这样的一些天气。那么面对暑热未消的这个秋老虎这种天气呢，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快气血的循环，提升身体的阳气。

另外就是出伏之后呢，天气逐渐的干燥起来，也比较容易引发秋燥，可能经常出现皮肤干燥，或者是鼻咽干燥或咳嗽这样的症状。专家建议呢，可以适当的按揉太溪穴，有助于缓解因为秋燥而引起的一些不适。

这个太溪穴呢，它是位于我们的足踝区内踝尖和跟腱之间的这个凹陷处，每次顺时针按揉2到3分钟，然后间隔5分钟之后再次按揉，总的这个时长可以控制在5到10分钟，以这个穴位感觉到发酸、发胀和发热这个程度为宜。

另外，出伏之后呢，人也比较容易感觉到这个疲乏和做事情提不起精神。这个呢，就是大家常说的秋乏。那么这个秋乏呢，并非是单纯的睡眠不足导致的，它可以分为气虚和痰湿这样两种体质。首先，气虚型的这个秋乏，它的典型表现是。

乏力气短，容易出虚汗，然后精神萎靡，精神头不足，这个老想躺着，而且还越躺越累。这种情况可以适当的进补，像这个黄芪、山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补气固本、提升精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药。那么痰湿型的秋乏多表现为皮肤油腻，腹心肥胖，然后午后呢持续性的困倦，多是由夏天伏天的茯苓、萝卜或者是枇杷等这样健脾化湿、疏解身体困窘这样的一些食物。

现在出伏了这个时节呢，就是说我们的饮食呢重点在于润，可以多吃一些润燥的食物，比如说像百合，这个梨还有银耳等。另外多吃一些维生素含量高的新鲜的蔬果，像芹菜、萝卜或者西红柿。那么尽量少吃或者不吃那些燥热的、油炸的、肥腻的食物。专家推荐一款百玉润燥汤，就是把9克的百合、15克的玉竹，还有15克的梨一块儿放到锅里用水煮，煮好之后呢，添加适量的这个甘蔗汁儿就可以饮用了。可以润肺养阴，也可以生津止渴。

还有我们这个要尽量的，就是说调节情绪，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出伏之后呢，自然环境开始这个萧条，然后干燥，这个时候人的心情也容易受到这个影响，产生烦躁，这样的一些不良的情绪，所以我们要注意静心平气，尽量的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可以锻炼，但是运动量呢也不适合特别大，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平缓的轻松的出汗量较少的这样的一些运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舒服之后呢，这个气候逐渐的干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建议适当的多喝水。那么正确的补水方式是少量多次，温水优先，主动饮水。另外呢，专家介绍这个秋季补水呢，除了多喝温水，也可以选择这样的养生水，比如说梨水，用梨子煮水可以清热润肺，生津止渴。另外呢，白萝卜水也是可以的，有清热顺气化痰这样的功效，同时也有助于缓解喉咙的不适。

还有就是现在呢要尽量穿的暖和一点，出伏之后的这段时间呢，那么昼夜的温差变大，所以说呢建议大家要早晚防寒，根据气温的变化来适时的增减衣物，特别是老年朋友建议不要在满身大汗之后立即冲凉，那么如果晚上不是很热的话也建议不要开着空调。

另外出伏之后呢，很多朋友容易感到疲乏，那这个是换季时候的正常现象，不必过于担心。减缓秋乏，那么睡眠呢尤其要充足。专家建议，这个相较于夏季来说呢，可以适当的略增加一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或者是我们可以通过午睡来增加睡眠。另外呢，也要注意早睡早起，尽量不要熬夜。

23号，8月23号，我们迎来了这个处暑的节气。那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注意养生呢？处暑之后的气候逐渐的干燥起来，容易这个出现口干舌燥或者是皮肤干涩这样的一些秋燥的症状。那么在饮食上应该适当的增酸减辛，这个时候可以适当多吃一点山楂、葡萄、苹果和柠檬等这样一些酸味的食品那么多喝水，适当的食用具有滋阴润燥作用的食物，像这个萝卜或者是蜂蜜、芝麻、银耳、百合等等。

专家推荐一款石斛麦冬陈皮饮，取石斛3到5克，麦冬10克，陈皮2克，大火煮开之后呢，继续煎煮30分钟左右就可以。那么这个时候来饮用这一款石斛麦冬陈皮饮呢，有助于益气生津、润肺养阴和清热除烦。

处暑时节呢，我们可以适当的秋冻，可以增强免疫力和耐寒能力，促进心血管功能。但是秋冻呢，并不是盲目的这个冻，而是应当该捂的时候捂，该冻的时候冻，尤其是要护好两个部位，第一个是肩部。因为肩部呢是肺经循行的重要的部位，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要穿着要穿着一些能够盖住肩部的衣服，一定要做好肩部的保暖。

的就是腰腹部。那么腰腹部呢，是十二经络循行以及这个七经八脉循行的主要部位，也是阳气之所在。随着气温下降呢，体内的阳气也正在逐渐的衰减。你这个时节要护住腰腹，减少这个穿着这个特别单薄的衣服。老年人呢，更是要注意腰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对于一些免疫力较低和体弱的老年人，不能简单的追求秋冻，而是应该适当的保暖。

秋高气爽，这个时候呢，空气新鲜，户外运动有助于消耗体内多余的热量，排泄多余的水分，达到清热除湿的目的。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这个比较缓和的运动，像爬山或者是散步。那如果天气仍然是非常热的话，我们最好把锻炼的时间呢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另外，处暑节气的时候呢，天气逐渐的转凉了，脾胃功能也容易受到损伤。医生建议呢，可以适当的按揉足三里穴，每次顺时针、逆时针各揉20下，每天揉2次。如果说到健脾祛湿的功效，那么这个时节健脾祛湿是很关键的。我们可以按揉或者是艾灸承山穴和阴陵泉。

夏天的时候呢，人体消耗这个比较多的能量，处暑之后天气转凉，那么机体进入了休整的阶段，比较容易出现精神不振或者是疲乏这样的一些秋乏的现象。那这个时候呢，及时的调整作息，建议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缓解疲劳。

进入初秋呢，食欲逐渐的好转，贴秋膘呢，可以为应对秋冬的寒冷储存能量。但是处暑节气呢，人的肠胃功能还是相对较弱的，所以说盲目的贴秋膘可能会适得其反。专家介绍呢，贴秋膘需要根据个人的体质进行科学的调理。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说到我们的健康啊，您知道吗？当我们脾胃不好的时候啊，在我们的面部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呈现，您了解多少？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脾胃不好脸上找，咱们一起找一找哈，看看您的脾胃到底怎么样。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专家冯野秋院长。冯院长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3: 真的能找到一些这个细枝末节的特征吗？
4: 是可以的。中医看来，有诸内必行诸外，也就是咱们脾胃的问题，咱们气血的问题呢，通过咱们的面色的颜色的改变和皮肤这个质感的改变可以看出来。比如说哈，一些女性啊，脸色特别黄，皮肤特别粗糙，这就说明咱们气血不足啊。气血不足呢，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为后天之本，就可以间接判断出来咱们脾胃出现了问题。
3: 脾气不足，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调理呢？
4: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用一些健脾的方法，或者是利湿的方法。因为脾胃虚弱呀，它的原因大部分是湿气把脾胃困住了，所以说呢，它造成这种生发不利呀，气血调节能力差。尤其是一些女性啊，就是可能特别注重这个颜面的状态，经常出现皮肤干枯啊、干燥啊，一摸感觉就不是那么细腻，发黄啊、发暗呢、啊，这都是咱们气血不充和了，究其原因都是脾胃造成的。这个时候呢，咱们要经常吃一些健脾健胃的药物，让脾胃的生化能力、生化气血的能力充足，这样呢，咱们皮肤才能逐渐好转。中医讲药食同源哈，其实中药里边很多的成分呢，也是咱们日常生活中能见得到的。比如说咱们经常吃这个山药，它有一定的健脾益气的作用。如果出现了脾气不足、脸色暗黄或者皮肤特别的粗糙，或者经常乏力呀、倦怠呀、没有精神头，睡眠比较差、比较浅，这些呢朋友呢可以经常用一些山药，比如说咱熬一些山药粥啊，用山药炖一些排骨啊，或者是炖一些羊肉啊，这都能起到一个良好的滋阴健脾的作用。这个山药其实是健脾一个佳品。
3: 刚才您说到了，从颜色上就能发现这个脾的问题，这是一个色彩方面。除了颜色以外，还有什么样的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呢？
4: 如果舌体出现了胖大，齿痕特别明显，说明咱们身体里边湿气堆积啊，湿气堆积之后呢，脾气也会减弱，这个时候呢，就是也会代表咱们脾胃出现问题。咱们通过舌诊呢，对脾胃的观察可能就比较全面了。它可能比颜面这个色彩表达更加准确一些。比如说咱们口唇出现这个红色啊，口唇特别红，代表咱们脾胃啊有积热、有火，也就咱老百姓说的脾胃有火了啊，可能会出现经常的便秘啊、口腔溃疡啊，或者是出现胃部一些炎症啊，或者是一些胃溃疡等等。主要是呢，咱们以红色代表有热有火的出现。
3: 通过这个舌苔的一个问题了，舌体胖大，
4: 对
3: 啊，有湿，然后呢有齿痕，就大家可以现在照着镜子看一看。自己的舌苔是不是胖大有齿痕，面色蜡黄，舌苔再有齿痕，
4: 对，
3: 那就是脾气又虚，
4: 对，
3: 然后又湿，
4: 对，就它这个都是累加的，
3: 难度就又升高了一级，是不是？
4: 对，因为这个病啊，它是一个一个累加到一起的啊，不一定是单纯的一个问题。
3: 所以我们别认为这个并发症都在这个老年的群体当中，很多脾气湿的这个人群，他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叫做两个小棉袄，他说嘴唇经常干，哪里出了问题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脾胃的问题，是不是？
4: 对，一般来说呢，口唇出现干裂、出现干燥，比如说有的人呢，就是口唇怎么总是裂小口，然后呢特别的干，怎么养护都不行。一般来说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脾胃有积热啊。怎么可以判断出自己口唇有积热出现这个口唇干呢？如果口唇颜色通红，咱把舌头伸出来之后啊，舌头颜色也是通红通红的啊，这样呢

0: 就代表您脾胃有积热了，同时还会伴随大便干结呀、胃部胀满呢，这都是说脾胃有热的这个无疑了啊。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吃一些清胃的药，比如说咱常见的一些清胃丸呐、牛黄上清丸呢，都能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啊。另外呢，还经常比如说咱们有一些人这个脾气不足啊，脾阴不足，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口唇的干燥，比如说经常出现这个身上疲乏无力啊，然后口唇颜色苍白，舌头颜色也是苍白的，这个时候呢就代表您这个气血不足，造成出现这个口唇的干裂。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吃一些补气养血的药物，这样呢气血滋润了，咱的皮肤也就不干燥也不开裂了啊。
1: 这个主要什么样的问题？
0: 吃一些咱们比如说像阿胶啊、大枣啊这些比较滋阴、比较就是滋血的药物，这样呢就能有效缓解这个口唇的干燥干裂。
1: 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看看大家伙遇到的问题啊。哎呀，今天的这个朋友们特别的热情，我看好多这个听众朋友都已经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留言了。小盛说，阿胶什么时间吃最好？你得看你适不适合，首先得是你的体质适合了，然后才是吃的什么时间的问题，是这样吧冯院长？
0: 是这样，因为现在可能就是说对健康关注的人比较多了。这个阿胶咱要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啊。第一方面呢，阿胶是一个补气养血的佳品，比如说女性出现了气血不足啊，气血亏虚了，咱们要经常用到阿胶。第二个呢，阿胶起到良好的止血作用啊。这个什么样止血呢？比如说妇科这种不宫血症啊，也就是咱中医所说的崩漏症，就月经不走，就是说大量的子宫出血，这个时候咱们用阿胶去止血。基于这两点呢，就是说凡是出现气血不足的或者月经量多，然后呢就是淋漓不断这些情况，咱都可以服用这个阿胶。阿胶呢就比较贵重，咱们怎么服用呢？一般来说呢，把阿胶粉碎或者打碎之后氧化，也就是说像蒸鸡蛋糕一样，把那阿胶那块啊放到碗里，放些水，然后呢放到锅上蒸，等它蒸了之后呢，阿胶全化开之后，咱们一定要空腹服用啊，因为它比较贵重，咱们吃完饭之后再服用，它吸收的能力就差了，一定要在早晨的时候呢，空腹的时候把它喝进去，这样呢对吸收啊它比较好一些。
1: 所以哈，你知道了吧，这个到底适不适合你，然后判断之后我们再用，这是比较安全的方式，希望我们的小盛能够理解能够清楚。这样我们来迎接听众的热线，看看他出现的问题哈是什么。这是德惠的汤女士给老公咨询，54岁，下巴总是痒。你好汤女士。
2: 你好辉宇。
1: 老公的这个下巴经常痒，他会有一些小丘疹啊、红色的或者凸起的东西吗？
2: 没有这些东西，他就是痒完事儿，在药店买点药膏不当事儿。
0: 他平时饮酒不的？
2: 他不的，烟酒都不动。
0: 大便现在怎么样？
2: 大便他还算可以吧。
0: 像您叙述的情况呢，大多数这个下巴长这个痘啊或者下巴痒啊与咱们脾胃有关系啊。多数情况下是咱们脾胃有火了，火可能比较大了，所以说出现这个下巴壳长痘啊、长红色的疹呐、或者是痒啊，都与他这个脾胃有热有火有关联。
1: 那这种情况用一点什么样的小药来调一调呢？
0: 我给您出个小方吧，给他坚持服用一周，然后看看情况。如果有好转的时候，下周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帮您调整一下啊。生大黄5克。
1: 生大黄5。
0: 黄连5克。
1: 黄连5。
0: 黄芩5克。
1: 黄芩5。
0: 对，然后在药店买药的时候呢，你把这三样药放到药缸里捣碎，回家呢就用开水把它浸泡，用这个500毫升水浸泡这三个药，然后浸泡好了之后呢，把那药渣过滤，然后呢咱们这剩下的药液呀，早上一次，晚上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即可。
2: 好的。
0: 然后吃这药之后可能有轻微的腹泻啊，是正常现象，别害怕。
1: 不客气，我们再
2: 再见。
1: 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62岁的长春听众卢女士，说啊有这个幽门螺杆菌，而且 pH 值是73。你好，卢女士。
3: 慧宇你好，大家
1: 好。
0: 哎，你好。
1: 您讲，您这个是什么时间查的？
3: 我昨天搁地大二部查的。
1: 然后您查之前有什么症状吗？就这个一段时间。
3: 以前我陪我妹妹，她搁那个长春西安医院，她查完我去查，我搁那儿查的，那咱查的我是200多呢。完了，完我吃药了，现在我又查是73了。
1: 这个叫什么三联药之类的哈，就吃了这个之后已经降下来了是吧？
3: 是吃那个阿莫西林胶囊，还有那个
0: 对胃三联，这个是我知道。
1: 但你没有告诉慧宇你的主要症状，就是你一般原来200多的话，你肯定会有症状，胃有没
3: 有
1: 胃酸呢？
3: 胃痛，
1: 对，
3: 表示这胃就像下垂似的，难受似的。
1: 嗯
0: 大便现在怎么样？
3: 大便呢？现在吃的药吃的吧，就是
2: 我那有点不咋成形的这个、
0: 啊、不成形哈。胃有没有烧灼感？
2: 胃也没有
0: 啊。胃平时胀满是不是？
2: 嗯，现在就是白天不咋胀，就晚上有时像那个。
0: 行，可以了。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是引起咱们慢性胃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其实咱大部分的急慢性胃炎都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有密切的关系啊，不是光您这个，所有几乎啊、大部分都是这样啊。这个呢，跟咱们用食饮食习惯有关联，比较喜欢聚餐呢、啊，没有分餐制，就是说大家一起用饭用餐。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口水啊，这个食物来传播。以后尽量注意这个用餐的一个卫生啊，采取这个分餐制。
2: 那好了，谢谢了啊。
1: 我们来迎进的是48岁公主岭的徐女士，上周也咨询过调过方是吧？你好，徐女士。
4: 哎，慧云。
1: 你好。
4: 好，冯院长好。
0: 哎，你好。
4: 我是上礼拜那开的药，现在我想调调方。
1: 来说一说上个礼拜用完药之后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一过了一周了。
4: 睡眠还挺有缓解。心不那么难受了，心稳当点儿。现在
1: 就是上次您咨询的时候，是不是特别闹心的那个？
4: 闹心，
1: 对，
4: 嗯啊，
1: 特别闹心、啊。
4: 对，哎，
1: 睡眠也不好。
4: 哎，睡不着觉就喝酒，不喝酒睡不着。
1: 那你现在还喝吗？我想问。
4: 哎，有瘾就是有瘾呐、啊，这瘾特难记呀、啊。反正喝，咱俩喝这药吧，还差一点的，不那么太想喝酒。
1: 有进步啊，有进步就好。
0: 好转就行，因为咱一旦好转，这病啊，它就是真正治愈，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了啊。
1: 现在它是需要继续用还是要调方呢？
0: 您这样啊，在这个上方的基础之上加上酸枣仁10克就可以了、别的不用动了，再吃一周。
1: 酸枣仁。
4: 副院长啊、就是主食吃的特别少，就半碗饭。
0: 你先不用着急啊，因为就是您身体是个现在紊乱，等把这紊乱调整好之后，睡眠好了之后，肝胆气舒畅之后，您这个食欲就正常了啊。
1: 别着急，慢慢来。就像你说的，这酒都有瘾，你都很难一时戒掉，更何况你的身体积累这么多年的这个问题了，好不好？
0: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千万不要急啊。
4: 我是想这个酒吧特别难忌，能这里有没有能忌酒的？
0: 里边有，我给你调肝胆了，就是你这个肝胆的不好，就会造成你这个瘾就特别大啊。
4: 哎呀，
0: 把肝胆调整
4: 好之后就好。酒瘾太大了，顿顿想喝呀。
1: 好了，这个咱就不提了，好不好？酒瘾能不能忌，就是你自己努力是要很重要的。然后呢，我们的医生再给你辅助一些中药调理，好不好？好嘞，我们再见了啊，徐女士，不客气。有人问您了，说老师好，调理男性更年期用什么药呢？爱人51周岁，脾气跟以前不一样，爱急眼了。我们以前总是说女性更年期啊，其实我们说男性要是到了更年期，不见得比女性要差多少，只是它少而已，是吧？
0: 对，这个男性的更年期呢也比较常见啊，只是呢就是可能不是太受重视。尤其是可能在一家人突然感觉这个男性啊就脾气发生变化了，性格改变，然后特别易怒啊，特别烦躁，就这样呢可能他就出现这个更年期内分泌紊乱的问题了。尤其像刚才这个朋友呢，他表达的比较清晰，还说你看经常爱急眼，经常烦躁，经常易怒，这个在中医看来呢就是肝脏的功能减弱了，所以说呢身体里边毒素的堆积造成这个情绪的障碍，情绪的紊乱，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调整这个肝脏的功能，让肝脏的疏泄能力恢复正常，这个时候他这个更年期就会顺利过去。相对来说呢，女性的更年期可能相对重一些，时间持续要更久一些，男性呢可能更年期的症状要轻一些，持续时间要短一些，但是呢也要及时的去干预，如果不及时干预呢，可能这个更年期可能最后好了，但是它会遗留下来一大堆的问题啊、对身体造成一定的破坏，所以说呢也要及时的把它赶紧纠正过来。
1: 记住了吧，其实男性更年期有的时候更加的危险，所以您刚才也给我们也不妨也出个小方好不好？
0: 可以，如果男性出现了更年期的症状哈、出现了比如说刚才这患者表达出来的特别爱急眼了，特别爱闹心了，特别烦躁，经常发脾气，比如说以前呢可能脾气比较温柔啊，比较温顺，突然之间感觉特别暴躁了，这都代表他这个内分泌系统的紊乱啊，出现了肝气的郁阻。给大家出一个小方剂，就是说有这个朋友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不妨服用一下。
1: 就是我们得先跟大家什么样的朋友，男性，
0: 对，男性更年期，
1: 然后出现了50岁左右的这个症状，
0: 对，出现了
1: 比如说烦躁、
0: 易怒、焦虑，就是性格的一个改变，这个都可以服用这个方剂啊。
1: 记住了啊，别用错了。
0: 对，没有这些情况呢，不要乱吃啊。柴胡6克。炙石6克，生白芍10克，炙甘草10克，生栀子6克，香附10克， 这个方呢用五碗水煮成。

0: 两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即可。七天一个疗程，大家就是有这个情况呢，可以先抓七天的药，然后呢，服用七天，然后再给我们联系就行。
1: 嗯，这个有人问食道炎吃啥药能好呢？想你一辈子，旭，他问您这个问题。旭能不能告诉慧宇一下，比如说你的年龄、性别、食道炎的严重程度有没有这个破溃啊、溃疡啊？然后目前的症状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有的食道炎可能已经出现了吞咽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胃反流的问题啊，如果更详细的内容给我们，那么我相信院长会给你更加有针对性的一些这个方剂，是这样吧？
0: 是这样。
1: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咱们要学会问诊，越细越好。要说症状啊，好，这个想你一辈子旭他说了，46岁的轻度的啊，有异物感了。
0: 这个食道炎呢是一个特别常见的疾病啊。一般来说呢，它什么样的群体容易出现这个病呢？比如说经常吃一些过于辛辣、过于刺激的食物，比如说经常吃大量的辣椒啊，或者大量的饮酒呢，这样呢把这个食物下行的过程之中呢，把这食道伤害了，造成这种食道炎。或者吃一些比较就是说比较粗糙、比较粗硬的食物，这样也会造成咱食道的损伤，出现食道炎。但临床上真正说比较多见的呢，多见于胆汁反流啊。一般来说呢，出现慢性胆囊炎，造成胆汁下行不畅，造成胆汁反流，化学烧灼性的这种食道炎比较多。如果出现了这种食道的灼热感、烧灼感呢，我得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剂，对这个食道炎的解除特别有帮助啊。
1: 太好了，一定记住了啊。
0: 栀子10克，淡豆豉10克，就用这两味药就可以了啊。用3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既可以有效的解除咱们食道炎的这些症状。另外呢，一定要调节饮食啊，不要喝一些酒啊，或者是吃一些过于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这样呢才能保证咱食道炎痊愈。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男性更年期的，有人说用逍遥丸行吗？如果能用成方的话，我们的中医老师不会给你出那么复杂的方，如果给您出了比较这个复杂的小方的话，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医嘱的方式吧。医生也不会说给你添各种各样的一些让你这个很繁琐的方式，那么你想要对症，那就按照医生的医嘱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慧宇说的这句话啊。我们来迎接延边的51岁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1: 血糖不高，
2: 血
1: 蛋白高是吧？
2: 对对，完全是有时候一转圈有点迷糊，好像是心里恶心似的。
1: 你有没有血压低的情况呀？
2: 血压我昨天他们给我量是80/140。
1: 80/140。
0: 血压还可以啊，血压
1: 还可以吧。
0: 对，低压属于正常范围，但是高压呢，在这个正常限度的已经达到一个高点了，就是再发展可能就会形成高血压病了啊。您现在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这个迷昏的问题，是不是眩晕的问题？
2: 对。
0: 行。
2: 对，血头好像是的。
0: 我知道，您今年多大年龄？
2: 我51。
0: 手麻不麻？
2: 对，手指头麻又疼，就两边麻。
0: 你看这个病就是一个颈椎压迫这个椎动脉啊，这个病比较典型，因为啥呢？刚才您提供一个症状，说我这个早晨起来的时候加重，或者是呢我一转头的时候忽悠忽悠的脑袋迷昏也加重了。另外呢，出现间断性的这种手麻呀、肩臂这种酸痛感、后背沉重感、颈部的僵硬感，这都是表达出您这个颈椎压迫这个椎动脉了，造成脑供血不足，出现这个头晕啊。我这样说您听明白没有？
2: 那听明白了。
0: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啊。给您几条建议啊，另外我帮您出一个方剂。第一条建议呢，暂时停止这些电子产品的应用啊，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咱们不要看得过多，这样呢对颈椎伤害比较大。另外呢，咱们睡的枕头啊，一定要选一个高度硬度比较适中的，不要睡这种太软的、太高的、太硬的枕头啊，这样对您颈椎的危害也是比较重的。另外呢，平时的时候呢，在这个季节啊，天气是说感觉是挺暖，但是还是挺凉啊。出门的时候呢，带条围巾把脖子护起来啊，这个是给您几点忠告啊。另外我给您出一个方剂，您方便的时候服用一下，这个对颈椎的病的解除，对你头晕的解除有帮助啊。桂枝15克，白芍15克，炙甘草10克，生姜15克，大枣15克，柴葛根25克，鸡血藤20克。这个方呢，咱们用5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即可。然后呢，先吃一周啊，下周四的时候再给我们打电话，我再帮您调整方剂啊。
2: 行，谢谢你，冯大夫。
1: 哎呀，月薪家政说了，说你好，内膜厚怎么办？ 应该是子宫内膜厚吗？你说的不够细致哈，这应该是子宫内膜厚，对不对？这样你跟我们确认之后，然后我们来回复。这个一定别让我们来猜闷儿哈。平凡人生说了，五岁的小女生经常裹手指头啊。对，这个好像真的以前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小患者。
0: 这个来说呢，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脾虚了，脾胃虚弱，就会出现这种，比如说裹手指头啊，或者是吃一些异物啊，这种情况。这个时候呢，建议呢就是给孩子补充一下多种维生素，让这个脾胃逐渐强壮起来，这样他慢慢这个问题也就解除了。
1: 脾虚了，就是今天也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脾胃的问题。
0: 对，
1: 这个脾胃才五岁小朋友就虚，那这虚从何来呢？是有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更多？
0: 这个呢，一般来说呢，跟这个家长的喂养有关啊。因为现在的孩子呢，可能这个后天就是说吃母乳的比较少，喂奶粉的比较多。这个奶粉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呢，这个量很难调节，它不像母乳这样啊。就是所以说，很多孩子家长在喂养过程之中呢，可能会造成孩子积食，积食之后日久啊，就会导致这个脾胃的功能下降，出现咱们所谓的脾虚症状。脾一旦虚了之后呢，你就看到孩子就是比较消瘦，不爱吃饭，然后呢肚子啊就得特别大，然后呢排便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臭味特别重，这个时候都代表脾虚出现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纠正，要不然呢对孩子的生长发育啊、免疫力啊都起到一定的伤害。
1: 所以这个家长这个喂养太重要了，一定要别给他喂养一些伤害脾胃的。比如说什么样的食物是最伤脾胃的呢？
0: 这个跟食物的这个种类关系不大，主要是喂养的量比较重啊。因为咱们老话说得好哈，要想小儿安，常带三分饥和寒。
1: 饥和寒，
0: 就是你喂养过多之后，超过他这个脾胃的吸收的能量的负荷了，这个时候呢，造成了脾胃啊，就是说弱了。就好比说咱们这个人似的，你本来就能扛100斤大米，你非常的扛200斤，这个时候呢，
1: 对，
0: 把他这个伤着了，就造成他的这个体力的能力下降了。就是说就用这个例子可以说这个脾虚是怎么出现的了啊。
1: 所以你看看啊，这个就得是家长上找了，是不是？
0: 对，
1: 先从改善孩子的喂养开始，然后呢你会慢慢的发现孩子也不裹手指了。不是说孩子想吃什么吃什么，而是说什么东西健康给他吃什么。但是作为家长，我觉得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要有个引导，要尊重的同时你要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包括在饮食方面，在这个生活和学习方面，你才能够将来有一个尊重他的这个基础，而不是任其发展。希望您能够听明白老师的话，对他有利的东西可以建议他多食一些，无利的东西还是少食。其实还有一句话我跟大家分享，孩子的饮食习惯可能60%-70%也是源于家长的饮食习惯。冯院长，您同意我说的话吗？
0: 同意，因为小孩儿他毕竟没有什么判断能力啊，就他吃的食物，他所涉及到的东西呢，其实都是源于咱们家长的认知啊，这个家长认知很关键。为啥出现这机制呢？其实很多家长都知道，一旦出现脾胃机制之后呢，孩子会出现这个身体减弱。但是很多家长啊，都是说担心呢，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啊，就是说出现拔苗助长这种想法，就是说赶紧给孩子多吃，让他更强壮。其实呢，很多时候啊，物极必反啊，就是说，在正常的量范围之内呢，对孩子是有利的。一旦超过它之后呢，不但没有利，反而有害啊！
1: 哎呦，你看看啊，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给我们的留言哈。也有人向我们咨询了，说这位是关于看一下女性。没有说年龄哈，嘴唇颜色暗，没有什么色儿，麻烦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信息够不够啊？
0: 可以了，
1: 可以了啊。
0: 就是、咱们中医讲啊哈，有诸外必行诸内啊，内脏出现问题，身体出现问题，都会在脸上啊看这个传递出信号。就比如说咱们老百姓见面之后说，你看您啊最近气色不错啊，你看这就说明啥？身体比较健康。因为很多疾病啊，它在早期的时候都在咱们脸上啊能看出留下一些痕迹。所以说咱们通过这个痕迹的表达就可以追溯出这个病的这个真正的原因，所以说呢，它可能会比一些症状更早出现。所以说，在面色的，咱们关注面色啊，其实对疾病的一些啊，更有助于疾病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去干预啊。像这位朋友呢，出现这个口唇苍白啊，就是他可能是造成了体内气血不足，所以说呢，黏膜的充血感差，所以说口唇特别苍白。建议呢，您多吃一些补气养血的药物啊，这样呢，对您特别有帮助啊，就及时调整。 养它。如果女性气血亏虚之后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月经的问题啊，内分泌的问题啊，体力的问题啊，睡眠的问题等等，它这个女性啊以血为用，所以这个血液充足对女性来说尤为关键。
1: 补气还得补血，我们经常会说要补铁才能补血，然后这个还有说补气通过大枣这个一系列的方式，那您会推荐女性朋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补气血呢？
0: 咱们可以就是把这个气血不足啊分成这个梯度，比如说我

0: 只出现了轻微的气血不足，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比如说吃一些大枣啊，
1: 嗯，
0: 吃一些桂圆啊，吃一些枸杞啊，这样呢都能起到良好的补益气血的作用。如果比较严重的气血不足呢，建议您不要吃这些小方了，就是说它呢这个力量比较弱，咱们要找专业的医生啊，给您通过这个望诊呐、切脉呀、找着您身体真正的原因所在，用大剂量的汤药去调整，赶紧把它恢复到正常范围之内。
1: 刚才那个问的的确是我们猜到的啊，就是子宫内膜炎怎么办？有什么好办法吗？
0: 这个情况比较常见啊。如果子宫内膜炎呢，子宫内膜炎会导致子宫的内膜增厚，出现比如说闭经啊，或者是崩漏啊。就是什么叫闭经？就是月经。你看正常来说，咱们女性一个月以来，或者是那28天，或者是呢30天左右，这个是正常范围之内。如果一旦出现了子宫内膜增厚呢，造成这个月经周期就会后延了。比如说2个月、3个月来一次，甚至有的患者呢3、5个月来一次，更有甚者呢，久而久之呢，就这个会造成血瘀严重，会造成这个闭经，比如说。

0: 慢慢的也就脱落了，就会造成会出现正常的子宫内膜的厚度了。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1: 好，朋友们，那么也别忘了来波分享，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李岳松林走到后花园时啊，听到女儿说：“您是我家的贵客。”心想：“是谁呀？让女儿如此高兴。”这平时家里来个客人呐，女儿都是很不高兴啊，可能和自己交往的都是这保定城中有头有脸的，所以啊，女儿就特别反感，本身也特别反感自己父亲做这个保定商会的会长。岳松林呢，就说了这么句：“谁来了这么高兴啊？”说完话一闪身出来，抬头一见，这面前站着个男子，此人相貌十分俊朗，眉宇间带着一股凛然的正气。哟，他不是别人啊，正是当时在呼托河岸救了自己的那个恩公啊。他怎么到这儿来了呀？急忙走上前去，拉住了萧峰的手。哎呀，恩公啊，你什么时候来的呀？韩梅啊，赶紧让座。萧峰觉得很不好意思呀。哦，原来是岳会长，打扰了。哎呀，您说哪儿去了？快行快行，赶快坐下。哎，上次你救了我们妇女，也没留下姓名，这让我心有不安呐。岳松林激动的也没问萧峰在哪儿来的，这前门一直没人进来呀，这突然冒出个大活人来。恩人呐，能不能告诉我您尊姓大名啊？萧峰犹豫了一下，他知道岳松林的身份，凡是这种商会呀，那都是日本人操纵的，万一这岳松林亲日，自己就麻烦了。萧峰眼珠一转，哦，我叫萧展。哦，萧展，好啊，就这么个光景，岳府的管家一溜小跑进来了，就在这岳松林的耳边嘀咕了两句。岳松林听完就是一愣，哦，他们来了。

0: 高鼻梁高颧骨，满嘴的黄牙呀，穿着一身呢全是褶子的警察装。这人一看岳松林，往前走两步。
1: 哎呦，岳公啊，您好啊。
0: 哦，这不是贾队长吗？此人正是保定巡捕房大队大队长贾祖旺。
1: 正是鄙人。
0: 贾队长，赶紧坐呀，来呀，现场。岳松林一琢磨呀，这是夜猫子进宅还神，把水烟拿过来点着。贾队长，这是有什么事儿吗？
1: 啊，今天早晨，也就在大概40分钟之前吧，在警察局门口对面的茶棚发生了一起命案，一个穿白衣服的打死了警局的一个人，凶手很狡猾呀，现在还在逃。我们搜捕的时候呢，有人说看到跑您这后院了，为了岳公的安全，所以呀，请岳公帮忙，能否让我们在这院里查一查？
0: 哦，听完这几句话呀，岳松林更加肯定了萧峰的身份，他一定是八路啊。这岳松林往起一站呢、啊、哎呀，贾队长啊，我呀正在后院陪一个朋友谈生意呢，是听到墙外有脚步声，不过我这院也没进来人呢，况且我这里有保镖的，生人是进不来的。贾队长，那既然您疑心的话，那就到后院去看一看吧。面对岳松林呢、啊、贾祖旺也有些忌惮。
1: 这那我就看看。
0: 岳公啊，我到后院啊也没什么好看的，就是看看院墙够不够高
1: 啊，最近八路闹得很凶啊，得万分加小心呐、啊。
0: 好，请吧。岳松林在前边走，贾祖旺啊领着几个人在后面跟随。边走贾祖旺边跟岳松林客气。
1: 哎，老先生身体好吧？
0: 哎呀，托贾队长的福啊，还好还好。
1: 哎呀，我一看您这精神劲儿就知道啊，您这身体肯定棒。啊，要说您在保定那可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啊，没有不佩服的呀。话又说回来了，就凭您老人家德高望重，谁不给面子呀？
0: 贾祖旺巴结着，心想这日后有什么事儿啊，可以走岳松林的门路。这就来到了后院，贾祖旺一看凉亭里坐着两个人，一个很洋气的女孩，旁边还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这俩人是谈笑风生啊。老头看了一眼贾祖旺，贾队长，这是我女儿岳寒梅，这是我的贵客，也是我的生意合作伙伴肖展。肖峰见贾祖旺过来，站起身来，一伸兜啊，掏出了三猫牌的香烟，递过去一支。这位是？哦，这是巡捕大队的贾队长，岳松林介绍。贾队长，您好啊。
1: 呵，这萧峰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很自然地递过了烟。这贾祖旺一看，小心地接了过来，
0: 见萧峰非常镇静。
1: 哦，萧先生啊，你们谈，你们谈。
0: 贾祖旺心想，这穿白衣服的人呢，那有都是啊，不一定就是他，也不可能是他呀。要是一般的逃犯。

0: 怎么可能有这种风度呢？这种气势，而且这穿着打扮，看起来就不像一般人。那就是这岳松林家的贵客啊，是生意上的伙伴。贾祖望接过了烟呐，在后院简单的转了一圈。叶公啊，您这个后墙啊，还得再加高点，不行，明天我派几个人给你拉两道铁丝网，不防八路，咱也防贼呀。
1: 哈啊啊！多谢贾队长好意啊，我一会儿叫几个下人弄一弄就行了，不劳烦贾队长了。
0: 哎，哪的话呀？对了，月公啊，我那儿有两坛好酒，晚上呢，我派人给你送过来。这不来朋友了吗？啊，招待招待。我呢，公务繁忙啊，不方便过来。你这没事儿，那我就放心了。啊，我也就不打扰二位了。说完呢，贾祖望带人就往外走，岳松林起身相送。萧峰坐回位置上，喝了口茶，长出一口气呀。刚才这个萧峰表现的啊，淡定自若，谈笑风生，可是啊，那都是装出来的。你想想啊，这能不怕吗？不过这萧峰凭借着多年的战斗经验，没让外人看出来，但是他自己还是很担心的。这刚才呀，自己也是在赌，因为他也不知道这岳松林什么立场啊，万一这个商会会长做了汉奸，自己今日必被擒无疑。但是这岳松林扯了个谎，把事情掩饰过去了，萧峰这心里也就有了底了。送走贾祖望，岳松林盛情款待萧峰啊，言谈举止当中也透着爱国情怀和民族大义。萧先生啊，请务必在我家多住几日。啊，不了，谢谢您的好意，我还有些事情要办呢。
1: 哦，什么事儿啊？
0: 我岳某人不敢说有多大的本事，但是在保定还是有一定声望的。萧先生如果需要帮忙，我一定极力相助。
1: 哦，那么我还真有点事儿，不知当不当讲。
0: 哎，您快说吧。
1: 是这样，我有个哥哥摔伤了，需要些药品。
0: 是伤筋动骨吗？
1: 是。还伤到了什么地方？
0: 身上还有些刀伤，被刮的。
1: 哦，啊，这样的话呀，萧先生啊，现在日本人对药品控制的特别的严，治疗红伤的药一般药店都没有，我家中啊存了一些，不多，都给你拿着，但你带着这么多违禁药品过关卡，这万一遇到搜查，那就麻烦了。不如坐我的车出去，我送你，这样没人敢拦。
0: 哦，那真是麻烦月公了。萧峰心想啊，自己开来的那辆车就不能再要了，因为干掉了日本的特派员，这辆车太招摇了。这样也好，那么就让岳松林送自己出城。书说简短，很快萧峰就带着药，坐着岳松林的车，顺利的来到了城外。这夏日明朗的阳光照在宽阔的河面上，发出闪闪的光亮，

0: 清水绕城，虫叫鸟鸣，但这些美景萧峰可来不及欣赏。车停下后啊，岳松林对萧峰说道：恩人呐，一会儿我的家人会把马送过来，特意我嘱咐他选了一匹上好的快马呀。又劳岳公了。萧峰点头答应。不一会儿啊，下人就骑着马从保定城里出来了。萧峰接过马背上，转身看看岳松林父女，朗声说道：多谢岳公相送，咱们后会有期。说完一拽马的缰绳，这匹马呀是四蹄纷飞向前方疾驰而去。岳松林父女站在岸边望着萧峰远去的背影。哎，还没啊。
1: 爹，
0: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1: 说不上，是商人又不像，是特务又有一种正义感。
0: 这个人呐，是八路军。
1: 啊，爹，你说什么？他是八路军？
0: 对，他呀是八路军。但是这层窗户纸我们俩都没有捅破，捅破了怕多想。这个人以后还会来的。
1: 爹，那危险吗？
0: 危险，当然危险，但是值得呀。父女俩说着话上车回了岳府。咱们压下岳松林父女不表，单说这萧峰啊。萧峰是拿着药，还有在警察局对面击毙的那个李志身上拿来的公文包，就前往小李家庄去了。这在路上看了好几次这公文包里面的东西，发现呢，只是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十来个人名，还有地址、门牌号。萧峰把这些名字全都记下来了，但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书说简短，很快就回到了小李家庄啊。下了地道之后，好家伙，这地道中啊又添了十多名伤员。只见秀儿在地下室中是来回的奔忙着，一会儿给这个擦擦汗，一会儿给那个喂口粥，一会儿给这位战士再喝口水，是来回的奔忙啊。这一看萧峰回来了，秀儿显得很高兴啊。
1: 萧大哥，你没事吧？
2: 哦，我没事。秀儿姑娘辛苦了。
1: 哎，萧大哥，您这话说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这时候齐英同志走了过来。
2: 萧峰怎么样啊？
0: 萧峰把手上的药递给了齐英同志。
2: 哎，就这么些，这次失败了，不过我击毙了一名叛徒。
0: 哦，叛徒？是啊，就是耿林同志说的那个李志。
2: 什么？
0: 对，就是那个把史更林同志骗去保定的那个李志。我看到他和一个人在街头，然后还有这个。说着把李志的公文包递了过去。请同志打开看看，那是满心欢喜啊。
2: 好，萧峰同志，真有你的呀。哎，对了，你看看这是谁。
0: 说着向前方一指，只见在史更林同志旁边一副担架上也躺着个人。这个人呢，和史更林长得是非常的相像啊。书中按笔交代，

0: 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史更霖的弟弟史更新。可能年轻的同志对这位比较陌生啊，如果您看过《烈火金刚》这部书，就会有印象。开篇就是史更新大战猪头小队长，啊，三营二排的排长史更新，这也受伤了，和哥哥呀躺在一块儿。两个人见萧峰过来，都特别的高兴。哟，萧峰同志啊，更新同志，你的伤怎么样啊？嗨，没事儿，在滹沱河和小日本子来了场恶战，子弹打光了就白刃斩，这不，哼，挂彩了。好，萧峰一笑，等养好伤，咱们接着打鬼子。好。正在这个时候啊，齐英插话说道：“对了，萧峰同志啊，昨天我接到了一份电报，是圣清宫发来的。”哦，一听这话呀，萧峰感到很意外，因为临走的时候，他把此处的电台告诉了杜鹏飞，心想这是不是圣勤宫有什么事儿啊？就立刻问道：“电报说什么了？”齐英同志介绍道：“昨天我们收到了电台，说是圣勤宫所在的清虚山后山发生了爆炸，游击队也没敢贸然出击，就问该怎么办。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广播剧联播。
2: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清宫，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小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齐英同志介绍道：“昨天我们收到了电台，说是圣清宫所在的清虚山后山发生了爆炸，游击队也没敢贸然出击，就问该怎么办。”萧峰一听这件事儿，感到很意外，这怎么清虚山后山还会发生爆炸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在这个时候，只见旁边的电台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的传过来一份电报。哟，众人向着电台望去，只见超报员很快在纸上写了一句话，然后递给了齐英同志。齐英同志看完后紧锁着眉峰，感到有大事发生。什么事啊？萧峰好奇地问。齐英同志把电报交给了萧峰。你看看，这难道和圣勤宫有关系？萧峰接过了这张纸，只见上面写着：日前，日军一架新型飞机轰炸太原返航天津的时候发生了坠毁，因此战机乃日军海军装备的新型号，所以日军方面非常重视，已经派出人做残骸回收，请我方沿途游击队注意，此事关乎国内以及国际局势，如遇到飞机残骸，请尽最大努力回收，然后交由苏方的游击队

此事事关重大，切记小心行事。萧峰看完这份电报啊，感到这事情可非同小可。而偏巧不巧的，圣清宫的后山上就发生了爆炸声，会不会是那飞机失事了呢？坠落在圣清宫后山上，哎呀，如果是这样，那可真是天助我也呀。萧峰立刻对齐英同志说，秦同志，这样，你现在给圣清宫发一份电报，让他们组织人去后山看看，如果真的是飞机残骸，那咱们可就走大运了。好，说着这齐英转向

来一批药，但是被日水车薪呢。你看这大量的伤员，我们现在还需要药品呢。是啊，这样交给我吧。萧峰知道现在啊正是用药的时候，不能再拖。虽然这飞机的残骸是至关重要，可是目前还没有头绪，只能让杜鹏飞他们去看一看那后山是不是飞机的残骸。如果是的话，让他们想办法把那飞机残骸运回来，尤其是发动机呀，这是至关重要的。而萧峰呢，目前最大的任务就是要弄药啊。满屋子的伤员，萧峰看着心里特别的难受。萧峰又想啊，什么人能得知这飞机的情报呢？还知道是日军新上的一批型号，这个人的情报能力可太强了，这简直就是仿佛在敌人的抽屉里得到情报啊。那么这人是谁呢？这么厉害的情报人员，萧峰心想，如果能见一见啊，讨教点本领，那该多好。可惜呀，这个人萧峰是永远也见不到了。书中按笔交代，传出这情报的不是别人，正是日军的共产党员中西宫。啊，那位说了，这怎么日本人也有共产党呢？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嘿，还真不是我胡说，中西宫啊确实是个日本的共产党员。咱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在抗日战争中帮助过我军很多次的日本人中西宫。那么提到中西宫啊，就要先说另一个人，这个人也是一个情报人员，叫尾崎秀实啊。尾崎秀实很早就来过中国，是个中国通，哎，平时写过很多的文章，对中国特别了解。因为对中国了解，就被日本的内阁召回了。啊，你不是了解中国吗？你别瞎转悠了，来吧，回来，我们正需要你呢，做侵略啊，了解中国，你能帮上忙。尾崎秀实就进入了日本政府，成为了智库人员，专门出谋划策呀。开始就在政府中是平步青云。话说1933年，苏联方面呢，也派出个情报人员，去日本调查情报。这个人呢，名字叫做佐尔格。他就和这尾崎秀实认识了，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呢，他们就组建了一个小组，开始将这日本政府的重要信息就向苏联方面传送，发给莫斯科。这个时候中西宫就出场了。中西宫啊，生于日本三重县多气郡一户贫苦的人家，啊，也是底层劳动人民，从小学习特别勤奋，平时老实巴交的，也不喜欢多说话。19岁那年，也就是1929年，中西宫以优异的成绩可以出国留学，就来到了咱们中国的上海。在上海啊，这中西宫进入了东亚同文书院去读书。话说这个高等的教育机构决定了中西宫后来波澜壮阔的一生啊。这个书院呢，是上海的日租界里啊一所很有名的书院。这书院名义上是为了在租界培养双语人。

才增进两国交流，可是实际上啊，那都是招募日本青年才俊呢、啊。哎，可以渗透进中国的间谍，全是培养这个的。后来的日本首相志位文末就在这个学校当过校长，六月份上任，七月份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啊，你想这个学校是干嘛的？然后就全面侵华呀。但是由于要教授中国的文化，所以还需要找中国的老师，这就给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得以渗透进去的机会。战争就是这样，不光咱们被人渗透，哎，咱们也有机会渗透到敌人的内部。那你说这个书院培养间谍的啊，情报人员的，有没有我方的人呢？还真有。谁呀？这个人名字叫做王学文。王学文是京都帝国大学留学回来的中国共产党员。听到这儿，听众朋友们一定会想，哎呀，这现实发生的事啊，往往比写出来的剧本还精彩。还真是这样，一个培养间谍的学校啊，竟然有一个我方的情报人员在里潜伏着。话说这王学文表面上是一个教师，但是啊，在教授中国文化的时候，他发现这些学历高的日本知识分子啊，他们每个人并不是那么认同自己的政府所灌的那些帝国主义思想。哎，这个是最难得的，尤其是中西宫这样贫寒出身的学生啊，有知识的人想的呀，思想就会独立一些，会思考，不那么容易被煽动，所以他就开始潜移默化地向他们灌输中国历史底蕴以及共产主义思想。你一想，这日本从古到今都对咱们的文化那是仰视啊，中国的几千年文明、文化、传统，这对小日本子来说那是要仰视的，一直以咱们的文化为荣。他们的文字中啊，写汉字的那都是有文化的。就拿《三国演义》来说吧，这本书在日本那是相当受欢迎，出的游戏都好几十上百款。咱们中国的文化从古至今就有这个能力，将外国侵略者逐渐教化成中国人。哎，咱有这本事，并且呀、啊，有那个不服的也会慢慢的溶解在咱们的文化当中。慢慢的，中西宫听得多了，自己也在思考，是啊，同样是人，我们为什么跑到人家的国家里去侵略呢？爱好和平不好吗？哎，这真是难得呀，在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思想那么严重的情况下，还是有好人的。这中西宫联合一些同学，就在这学校里掀起了反战的运动。虽然他是个日本人，但是关于这一点咱们还得佩服他，什么罢课呀，参加课外演讲啊。1930年7月，中西宫和他的同学白井行幸、水野成等人就开始在学校里面组织了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日之斗争同盟。该组织
通过王学文直接接受中共上海局的领导，这日本的特务学院成了中共间谍机构的情报站，这个可是很多人想不到的。哎，但是啊，这学生们毕竟年轻，锋芒毕露啊。中西公等人高调宣传什么反战，天天罢课闹啊，这就导致啊被日本特高课逮捕拘留了9天，并且下令停学，停了1年呢。哎，我让你跳，但是这1年的停课丝毫没对这些年轻人们做出任何的影响，反而各位，他们在31年直接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继续是宣传反战。在1932年，这日本在上海挑起了128事变，日本帝国的野心是暴露了，在这市区打击中国军队，结果却遭到了重创。于是这日军搜集力量，强迫这书院的学生去参战去，心想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都给我去上战场。就在这个时刻，这个书院的中共团支部决定，一方面搜集这战士的情报，另一方面发动日本同学开展不参加战斗，要求回国撤出侵沪战争的运动。这下子呀，可让日本人难受了。在中西公等人的努力下，这项反战运动成功了，这书院的全体日本学生乘船回国。我不打中国人，我们爱好和平嘛。如果当年日本民众全是这么想的，那哪儿来的罪恶的战争啊？可惜呀，这种人还是少。这故事到这儿还没完呢，恰恰相反，才刚刚开始。中西公不是行动成功了吗？不打仗，回国。回国怎么走呢？坐船呢。这中西公和一些同学们坐着游轮就要回日本。你说这是不是赶巧啊？这中西公啊，就在这船上认识了一位呀。谁呢？正是咱们前面说过的尾崎秀实。这尾崎秀实现在是正要进入日本政府内部工作，这可了不得。而且尾崎秀实早就参加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他是这个情报局的成员。命运就这样让两位共产党员相识了。回国后，两人密切来往，时常交流一些关于谍战技术的各种技术啊、技巧啊，怎么伪装啊，怎么跟踪啊，怎么传送密报啊。而且两人在仕途上也互相帮助。尾崎秀实认为这中西公日后必大有作用，并且讨论过很多关于中日关系的问题，一致认为对外侵略将把日本引向深渊，世袭的政治家疯狂发动的战争将会把人民毁灭呀。在这共同信念的指引下，两人成为革命战友。两人的预测一点也不假呀。后来这日本投下了原子弹，把这祸水引到了百姓头上，
但是你

想想，百姓就完全无辜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这百姓就没有反对的吗？所以说，当时两人想得特别的长远。如果不加以反对这军国主义，老百姓也会遭殃。我讲了这么久，这日本共产党的这几位人物，那位说了，你在这儿夸上日本人了吗？啊，其实也不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共产主义者，咱们才表述一下他们做的事，也不能否认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帮助过我中国共产党。哎，咱们不能否认，因为啊，这是发生的事实。他们本着国际友好的思想来帮咱们，但是有一点，你千万记住，他们帮助咱们的背后，还有一个他们自身的逻辑，就是他们绝不让步于自己本国的利益。什么意思呢？因为军国主义的侵略会使日本遭受重创，并且使人民受于水深火热，人家才帮你。哈哈，你听懂这层关系了吧？他们的思想是为本国人民争取最大的利益，那不会有意为你中国人民争取利益，这一切都是为自己国家着想。所以弄清这个，我们再来看这段历史，就会特别的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帮助咱们中国共产党，那是方法，哎，而不是目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

0: 双廊市社区体育大赛开幕，全市各社区运动爱好者齐聚赛场，共赴一场活力满满的体育盛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目前，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食品级高纯盐酸及年产50万吨聚合氯化铝净水剂项目，正在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激活企业产能，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该项目主要是为拓展企业离子膜烧碱项目复产氢气氯气的应用和延伸产业链，实现副产品的高附加值，加快原有产能释放而建设的，于今年5月开工建设，建设周期6个月，总占地面积48548平方米，总投资1.8亿元，主要建设氯化氢合成及吸收车间、 PAC 反应车间、干燥车间、成品仓库、灌区、循环水站等配套设施。当前项目正全面进入设备集中安装关键阶段，各施工班组抢抓工期，科学施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环保施工标准，各项建设工序高效有序开展，为项目按期竣工投产筑牢坚实基础。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在兴：
1: 目前这个项目建设呢，土建工程基本结束了，我们按计划是8月31号全结束。应该说现在按照预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从这个9月1号开始全部进入设备安装阶段了。目前呢，这项目也有些这个罐体进行了安装，安装单位都进行了实施施工。我想呢，在十一月份能够达到投产的目的。
0: 据了解，食品级高纯盐酸应用广泛，可作为化工、制药、食品、电子、冶金等多个行业的基础原料。聚合氯化铝作为高效环保蓄凝剂，契合水环境治理政策导向，在城镇污水、工业废水处理领域市场需求旺盛。随着国家对生态环保工作持续加码，污水处理相关目标落地实施，水处理药剂行业迎来广阔发展空间，为本项目产品提供良好市场机遇。项目产品主要面向吉林省内市场，辐射东北各省份，同时企业将紧盯市场变化，抢抓机遇，拓展出口业务。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现产值5亿元，利税0.75亿元。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在兴：
1: 我们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现在是双50万吨项目建设现场。这个双50万吨呢，是50万吨的高纯酸和50万吨的聚合氯化铝。那么50万吨的高纯酸也是我们东北最大的生产盐酸企业。50万吨聚合氯化铝呢，我们干的是食品级的。那么食品级的聚合氯化铝在我们东北是首家，也就唯一的一家。目前市场状况非常好。尤其是固体聚合氯化铝在国际市场这个很有这个发展前途，基本上目前的趋势就供不应求。我分析两个项目上马之后呢，在我们这个整体的产业链上实现了闭合，也为我们当地的经济呢会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
0: 未来公司将围绕氯平衡、氢平衡、碱平衡及氯化氢资源的综合利用，拓展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及高端阻燃新材料领域为发展方向，以氯碱为基础的化工园区全产业链闭合发展为总体思路，依托原料资源推动企业年产值再上新高。
2: 为进一步强化政法队伍思想建设，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基础，不断提升政法干部履职尽责能力，8月20号，我市举办2026年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
3: 会议指出，当前全市社会治安大局总体平稳，但对照中央政法工作新部署，队伍在理论运用、风险防范、基层治理、纪律作风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弱项。面对基层风险传导、网络舆情、新业态矛盾带来的治理考验，全体参训人员要摒弃走过场心态，把此次轮训当作思想淬炼、政治体检与能力充电，对标新时代政法工作新标准。

0: 准，牢牢把稳政治方向。会议强调，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干动力，紧紧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主线，切实扛牢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线，坐实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并坚持学用结合，对照岗位梳理问题清单，把所学落实到维护稳定、基层治理、便民执法各项实际工作中，以过硬担当推动全市政法工作实现新提升。培训中，四平市委政法委、我市纪委监委、市委党校等部门有关领导及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廉政教育、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入推进矛盾风险排查化解进行专题辅导。市委政法委领导、市公安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班子成员及中层干部、各乡镇街道政法委员、平安办主任、市委政法委全体干部参加培训。
1: 为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进一步丰富社区群众文体生活，营造全民健身乐享运动的良好氛围，8月21号，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承办的2026双辽市社区体育大赛在我市体育场开幕。全市各社区运动爱好者齐聚赛场，共赴一场活力满满的体育盛会。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局领导出席活动。
2: 开幕式现场，市文广旅局领导致辞，号召全体参赛选手发扬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在安全参赛、文明参赛的基础上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随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庄严宣誓，承诺严格遵守赛事规则，恪守竞赛纪律，保证比赛公平、公正、有序开展。最后，我市相关领导宣布大赛开幕。本次赛事汇聚全市14支社区代表队同台竞技，赛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兼顾竞技性、趣味性与观赏性。大赛设置趣味运动会、5人制足球赛、3对3篮球赛、武术展演四大板块。在趣味运动会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参赛队员齐心协力，默契配合，8人9足步伐整齐划一，动感五环滚滚向前，8人龙舟齐力奋击，选手们相互鼓劲，奋勇向前。赛场边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大家放下竞技压力，在欢乐比拼中增进邻里情谊，充分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郑家屯街道东华社区参赛选手陈维：
3: 虽然比赛过程中呢，我们可能有这种鹿死谁手的感觉，但是每一项比赛结束了，我们都非常开心地享受了这个合作啊和这个竞争的感受。比赛的最终不是说分个输赢，而是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2: 辽西街道阳光社区参赛选手宋百惠：
4: 平时大多时间都扑在基层的工作上，很少有机会这样的集体运动。比赛过程讲究团队配合，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地完成项目，氛围特别好，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今后我也会把这种团队精神带到工作当中去，为社区工作贡献更大的力量。
2: 武术展演环节同样为大家增添浓厚国风底蕴，展演选手精神抖擞，气势昂扬，拳法刚劲有力，动作行云流水，踢打腾挪干净利落，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与精气神，充分展现了传统体育文化魅力。此次社区体育大赛的举办，进一步打通了全民健身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激发了群众日常健身热情，丰富了社区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持续擦亮全民健身城市品牌，推动全市群众体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0: 未来几天，我市将迎来多轮阴雨天气，气温随之有所起伏，提醒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产生活。据气象预报显示，8月21号至24号，我市将持续出现小雨天气，降水概率维持在60%至80%，期间最高气温28至31度，最低气温20至22度，多为西南风、南风，风力2至4级。到8月25号，天气转为多云转晴，风向切换为西北风，夜间最低气温回落至17度，昼夜温差明显拉大，持续阴雨天气。

0: 快的务实举措，为辖区平安稳定和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民辅警结合季节特点，对消防设施配备安全通道畅通等情况进行重点提示和风险排查，叮嘱经营者和住户绷紧安全弦，及时消除隐患，做到防患于未然。还积极排查矛盾源，通过前期摸排和现场疏导，坚持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将群众中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阶段。 切实维护和谐有序的营商与居住环境。与此同时，民辅警还主动征集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意见建议，认真记录经营者反映的公安服务群众相关需求与建议，通过零距离沟通，既让群众感受到公安服务的温度，也为下一步改进工作精准施策提供了第一手参考，进一步拉近了警民关系。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 航线网络持续拓展，运行保障效能持续增强。民航部门将持续优化运力调配，提升运行品质，不断改善旅客航空出行体验。新华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优先考虑残疾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残疾人康复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同时更加注重残疾人权益保障、精神文化、社会融合和赋能发展。
2: 生活小常识，很多人觉得指甲上月牙越多越健康，其实月牙是指甲生长过程中形成的新生角蛋白，因新陈代谢速度不同，月牙大小、数量也因人而异，所以月牙数量与健康关系并不大。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在道光皇帝登基的当年，收到了两广总督阮元的800里加急奏书，说香山县抓获一名鸦片贩子叶恒树。这个叶恒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根据叶恒树自己交代，他是打鱼的。事实上，叶恒树已经不是鱼老板那么简单，而是澳门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物。1815年，澳门沿海一带有人私搭乱建违章建筑，更有甚者向葡萄牙人租地修房子，这让当时的县令马

围很是恼火。当年的8月16号，香山知县下谕令，谕澳门地保于有功、史文基、刘德高协同绅士赵允京、叶恒树等查明沿海一带居民暂住何处，现5日绘图列折禀赋，以便亲临查勘。不难看出，在香山县的谕令当中，叶恒树是有名的绅士，根本就不是什么打鱼的那么简单。事实上，在1818年12月份的一份香山县城周飞鸿为戚瑶峰请批草堆街官地捐建殿屋事下新庙首饰叶恒树狱中，不难发现叶恒树还是一位澳门宗教产业经营大户。香山县甚至拨出官地让叶恒树来建庙。无论是县里边谕令当中的绅士，还是宗教产业大户，叶恒树在澳门的影响力也不会让阮元轻易相信他的供词。更何况审讯叶恒树是当年的香山知县澳门同知钟英。叶恒树被抓捕之后，他的7名同伙随后也落网了。陈武这位在海上兜售鸦片的小毒贩就是第二批落网的陈焕。陈焕迅速地供出了他的同伙。随着叶恒树第二批同伙的落网，以吴亚昂为首的第三批毒贩也迅速落网。不难看出阮元禁毒决心之大，没有抓住叶恒树就立刻息事宁人。叶恒树贩毒集团的抓捕审理异常的艰难。从叶恒树落网到阮元给道光皇帝汇报审理结果，时间竟然长达半年。尤其是第二批第三批毒贩相当的分散，毒贩们部分鸦片直接从来澳门的葡萄牙人、英格兰人以及美利坚人手上拿，还有一大部分直接在外洋上交易。不少毒贩都是海盗出身，居无定所，所以抓捕工作异常的艰难。16人的贩毒集团被抓捕之后，就是漫长的口供提取，人多嘴杂，甚至相互矛盾。在21世纪科学发达的年代，测谎仪、监控仪这都有，一个集团贩毒案件的侦破到审理长达3-5年，这也是常事儿。19世纪初，对犯罪分子的口供提取还处在非常原始的签字画押阶段。阮元手下的官员在半年时间内结案，这已经是相当的迅速了。更何况叶恒树贩毒集团跟葡萄牙关系密切，两广的官差在澳门办案难度是很大的。纷乱的毒贩，复杂的网络，阮元将叶恒树案扩大化，充分证明阮元没有采信叶恒树的口供，非常精准地判断出叶恒树就是贩毒集团的骨干。钟英是阮元赏识的干吏，给叶恒树贩毒集团的量刑为所有鸦片烟贩皆受杖100，徒3年。对于叶恒树、吴亚昂、郭亚团这3位主要的犯罪分子，因为利用外洋监管盲区在外洋上走私贩毒，钟英在对这3位量刑的时候加重惩罚，加号示众1个月，发鞭充军。叶恒树贩毒集团的落网让阮元异常失望。13行一直是粤海关对外贸易的关口，叶恒树案的爆发充分说明帝国利用13行管理贸易秩序的制度是失败的，尤其是在禁绝鸦片方面。13行反倒促进了鸦片在外洋的走私。阮元在督阅期间在广州城外增设4道关口，修建多处炮台，希望能将走私的海上道路给堵。

设关口建炮台，只能阻挡外洋的走私分子跟国际武装进入广东辖区之内。可是帝国真正的贸易规则是十三行在执行，所以要禁绝鸦片还要十三行出面。阮元在道光二年兼粤海关监督职务，所以呢在审理叶恒树集团期间，三番五次排查十三行，对吴秉鉴、卢文锦以及散商列明在之前的潘绍光啊、刘德章这四个人进行重点盘查。吴秉鉴在1812年正式退休，可是粤海关监督一直不放过这位十三行的领袖人物，所以吴秉鉴也就一直是退而不休的状态。粤海关一旦遇到重大事件，吴秉鉴一定是重点被抓差的人。叶恒树案的爆发让阮元大伤脑筋，鸦片从澳门进入外洋海上交易，身为行商首领的吴秉鉴在执行禁绝鸦片上谕的时候存在着重大的疏忽。叶恒树能从一个打鱼的渔夫发展成为一个贩毒集团的主要分子，充分说明保商失察。打击广州、澳门以及外洋的鸦片贸易，在无力改变保商制度的状况之下，阮元发布谕令，日后移船进口，除散商照旧任保顶针稽查之外，吴秉鉴、卢文锦、潘绍光、刘德章四人依次轮流查查家宝，如有失察即将任保轮查各商严加惩办。道光皇帝对阮元彻查叶恒树一案相当满意，可是东印度公司跟西方的毒贩们开始造谣了，最典型者莫过于当时的丹麦王国派驻中国的特使詹姆士马蒂臣，以丹麦广州领事的面目活跃在广州、澳门两地。他主要打着丹麦国王特使的旗号走私鸦片，叶恒树落网，导致以马蒂臣为首的毒贩子在澳门及外洋走私鸦片的模式曝光了。马蒂臣对叶恒树向官府坦白的举动大为光火，甚至很没有教养的破口大骂这个卑鄙的阿西。马蒂臣的日记中写道，阿西已经被判发配到冰天雪地的地方，但是他仍关押在此地的监牢，他似乎曾向北京控告，暴露官吏的爱财和贪污，并拿出他几年来向他们行贿的账簿作为证明，盼望北京派遣一位钦差来审判这个案件。谣言犹如毒液在两广官场传播，有人说叶恒树落网的真正原因是卷入一桩凶残的杀人案，被杀者是阮元下面的一名官员，这名官员跟叶恒树是两位重要的中间人。叶恒树代表澳门的走私贩毒集团向两广官场赠礼行贿，阮元手下的这一位官员专门负责收受叶恒树的贿赂，然后按照官阶分配贿赂资金。因阮元手下官员勒索无度，叶恒树忍无可忍，将其杀害。马蒂臣的谣言跟1816年斯当东向澳门大法官阿里

0: 行贿基金。阿里亚加的行贿基金资金来源于对鸦片贸易征收重税。葡萄牙澳门市政厅对运入澳门的鸦片每箱征收40西班牙元，但是征收的对象呢，不是鸦片的人来支付。这样一来，葡萄牙澳门财税收入可以增加数十万元。这笔基金为葡萄牙带来大量的鸦片贸易机会。英格兰人却不得不在澳门遭遇重税，并且还要担心中国官员的查办。叶恒树正是这笔基金的中介支付人，深为英格兰人记恨。马地臣这样的鸦片贩子乐于将叶恒树案转移到行贿受贿的丑闻之中。叶恒树身为澳门的毒贩，跟澳门大法官阿里亚加关系密切，更跟一笔神秘的贿赂基金的中介人有关系。到底是行贿勒索还是另有隐情？在抓捕叶恒树后的一个月内，一场国际官司和阮元给刚登基的道光帝上的一道密折，导致了一场暴风雨接踵而至。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1821年9月23号，一名农妇在黄浦港溺水而亡。当天黄浦港风和日丽，各国商船都在忙着装卸货物。美国商船艾米丽号上面的意大利水手特伦诺瓦向农妇粮食购买瓦罐汤。一会儿在小船上的粮食突然跌入水中，众人惊讶不已。等粮食被从水中捞起来时，已经断气了。粮食的夫家姓郭，当郭家人赶到黄埔码头，粮食的尸体躺在地上已经是冰冰凉了。郭家抬着粮食的尸体直奔番禺县衙。番禺县的知县汪云任是刚刚上任，立刻命令衙役调查埃米利号的保商。埃米利号的保商是西城行老板黎光远。让汪云任想不到的是，黎光远迟迟没有将犯罪嫌疑人特伦诺瓦交到县衙门。黎光远整天到美国商馆跟美国人商议，在中国发生命案，只要跟死者家属私了，衙门就不会过分的追究。美国驻广州副领事维尔考克斯来中国很多年了，对中国官场的潜规则相当了解，私了时间快，也不会对商业产生负面作用。为了控制命案的影响力，维尔考克斯跟吉必伦商议之后赞成黎光远的意见。美国人拖延着时间希望私了，但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粮食到底是自己跌入水中呢，还是被特伦诺瓦砸伤后落水呢？这关系到私了的成本问题。郭家人自然是认为粮食的死跟特伦诺瓦有直接关系，美国人为了少赔钱，自然坚持粮食之死与特伦诺瓦无关。私了之中不断扯皮，黎光远把

0: 交出凶手的时间一拖再拖。汪云任是个非常固执的人，当年在县学读书的时候，巧遇一烟花女子张瑶娘，汪云任惊为天人，不顾读书人的礼义廉耻，疯狂地追求张瑶娘。汪云任的家族激烈反对，可是在爱情面前，汪云任到外面租房子和张瑶娘同居，最后张瑶娘死在了陪考的路上。踏上官场的汪云任终身泣血吟诗思念那位张瑶娘。私了的谈判让汪云任大为光火，黄浦港在番禺县境内，但是外国商船跟宝商的直接监管者却是粤海关，粤海关监督跟两广总督地位不相上下。阮元在粤海关监督交接班空档还兼任过监督一职。汪云任立刻向阮元汇报了情况，阮元听说商船船长跟宝商拒绝交出凶手，令梁氏命案审理陷入被动，顿时拍案而起，事关宜人商弊内地民命，岂能稍任蛮憨，就是怎么能这么糊涂呢？阮元发怒了，汪云任立即下令禁止对美国人的贸易，并将李光远以及通事蔡瑁抓进了县衙大牢。于是呢，蔡瑁、李光远向汪云任大倒苦水，说美国人不交凶手啊，是因为他们觉得梁氏的死跟特伦诺瓦没关系，梁氏掉水里了，可能是有划桨的时候啊碰到了商船的利器，导致昏厥过去了，落水而亡。维尔考克斯没想到粤海关会全面停止对美贸易，随着李光远和蔡瑁被抓，美国人私了越来越显得不通畅了，看来开庭审理已经成为必然。维尔考克斯想到了1800年天佑号命案的审理，希望汪云任能够成立联合审判庭，由艾米利号大班船长吉碧伦跟番禺县知县组成审判委员会，让梁氏命案的审理能够公开公正。汪云任在上任番禺知县之前，在三水县当过知县，对大清律例以及帝国司法的属地管辖权相当了解。当年两广总督吉庆为了彰显帝国怀柔四海的胸怀，不顾司法主权独立不容侵犯，答应了英格兰人的无理要求。汪云任非常清楚，让美国人在番禺联合审案，这是对主权的侵犯。维尔考克斯很快就给汪云任找到一个台阶，既然在县衙会侵犯主权，那就在埃米利号上去审理梁氏命案。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梁氏命案中彰显无疑。维尔考克斯在广州几年，不仅仅了解中国的私了的潜规则，更对官员的政治心理揣摩得一清二楚，真的是入乡随俗。不过梁氏命案的重大意义在于，古老的中国法律遭遇了年轻的美国共和法律规则，在19世纪初期已经让中国官员去思考去行动了。事关国际命案，汪云任遵循天佑号事件的审判原则，答应组成流通审判庭，在埃米利号审理梁氏命案，不过不能组成联合审判庭，美国人不能成为审理法官，案件的审理法官只能是番禺知县汪云任。汪云任也给了美国人一个机会，英格兰传教士、东印度公司御用翻译马里逊担任法庭翻译，维尔考克斯担任书记员。 10月6号，汪云任带着一班衙役登上了埃米利号，对梁氏命案进行公开审理。维尔考克斯跟马里逊一大早就在埃米利号上迎候汪云任。汪云任坐在公案之上，两边是县衙带来的衙役，衙役们手中握的不再是平常审案的杀威棒，而是子弹上膛的火枪。汪云任坐定之后，立即宣布取消马里逊的翻译资格，并撤走了美国人布置的书记员座椅。维尔考克斯一看汪知县不让自己参加审案，只有当场退庭。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好，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
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

0: 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

0: 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惠及侨志，发挥侨力。 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2: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0: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2: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 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

0: 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传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传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传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

0: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卫，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边郎》。

允四穿着四开气酱色江头袍子，上面只套了件玫瑰紫巴图鲁背心，半靠在花厅右手安乐椅上翘足而坐，神色仍旧安详深沉，口气却一反平日那种温馨可人的风度，显得果决有力，咄咄逼人。老九打发到年羹尧那儿了，老十去了张家口，今儿当着太后的面，他又要打发老十四去孝陵守陵，活活气死了当今太后。这样的人为人君，父母骨肉，文武百官都视为草芥，连秦始皇都不如的一个暴君，凭什么还要尊他保他啊？你们瞧着吧，只要弄倒了老十四，下一个就是我，连年羹尧在内谁都没有个好下场。允提和隆科多直直坐在椅上盯着这位首席方苞，明日哀诏一下，咱们又得进去守灵。就这么真正实权在张廷玉马骑手里，带兵进京秦王清君侧，谁能抵挡得了啊？天下督府不服又该怎么办呢？允提盯着隆科多良久，忽然破颜一笑，老龙啊，你好懵懂啊，老九在年羹尧那里是做什么的啊？我为统兵大将军王，年羹尧接的都是我的旧部，说到统兵入关，连我都做不到，年羹尧一个包衣奴才，他号召得起吗？你把心放稳，一旦这里得手，我敢说头一个上折子奏诏请安的就是那姓年的。允四见隆科多见次舒展了眉头，阴笑道，就这样吧，不用多议了，老龙不宜在此久留，回去只管按策划行事，左右你见我们还不方便，临时有变我们就收敛，还是没事人。允提带隆科多辞出去，长长吁了一口气，哎呀，此人难指望啊。八哥，年羹尧在西边已经得手，你晓得吗？允字目中波光流动，我已经知道了，奏折在你手里，你没有教皇上不是吗？你扣得很对，一旦递上去，底报一出，人心稳定，我们的事就不好办了。但这次是我们稳坐钓鱼船，老龙弄得成什么也不必说，他弄不成抓不住我们一点吧。

0: 你。
1: 打什么紧呢？允提不禁扑哧一笑，哼，八哥，真有你的。还要往下说时，却见亲王府太监头何柱儿带着养心殿太监李德全进来，两人一怔，忙都起身问道：“李公公，内廷有旨吗？”李德全白发须眉，已老的口不官风，只含笑向允四道：“
2: 咱不晓得十四爷也在爷这儿啊，既这么着，倒省得老奴才多跑了。”
1: 说罢南向而立，口称有旨，待二人跪下，方宣道：“
2: 我允四允提即刻入宫为太后守灵。”
3: 答。
1: 二人齐应一声起来，允四便吩咐家人取50两黄金给老李，又笑问：“老李啊，是单传我们，还是别的爷都一起进去啊？”“
2: 回爷的话。”
1: 李德全双手接过沉甸甸的金饼子，笑道：“
2: 所有的爷都进去，在慈宁宫前守孝，外头灵棚都搭好了，再经12个孝子，每5位爷一处，共是4处灵棚，茶水汤饭都方便，爷们只管放心。”
1: 这就太不凑巧了，5个阿哥一处，恰好允止、允坐、允佑、允齐和允四一处，允提偏不在一个棚子里，就算在一处，沾快居哀，怎好叽叽哝哝说私房话议事啊？就是隆科多也不好一个棚子又一个棚子的串。允四和允提对望一眼，允提强按着心头的惊慌和怒气：“前头守灵大家不都在一处吗？”“
2: 啊，这是方灵稿先生的主意，前头给先帝爷守灵在乾清宫，慈宁宫地块小，爷瞧这天儿已经雪花飘了，不搭个灵棚，爷们可怎么受啊？这也是万岁爷体恤各位爷一片佛心。”
1: 说着颤巍巍一躬辞去，到别府传旨去了。允提咬着牙恶狠狠地说：“
3: 方苞这狗娘养的，早晚我剁碎了他。”
1: 允四轻轻咬着下唇，悠悠地说道：“且看隆科多的动作，这时说不着这些个，咱们按时辰解手，1个时辰一锯头。”在允四允提和隆科多密谋的同时，雍正和方苞闻觉合成，却在慈宁宫西侧寿康宫东配殿议论另外一件事。雍正的情绪像是很亢奋，虽浑身披麻戴孝，眉宇间却带着难以掩饰的愉悦和轻松。他背着手，穿一双蒙了白布的皂靴，不停地踱着步子。“
3: 年羹尧好样的，到底不负朕心，罗布10万人马全部生擒，先帝爷在时也没有过的胜仗啊。好，好啊！”
1: 拖着手，忽又想到自己是孝子，口气一转，长叹一声：“
3: 唉，母后啊，您老人家迟走一日，又能给圣祖爷带这个好信儿去了。”
1: 文爵坐在屋子上，斟酌着说道：“
4: 皇上，但毕竟杀生太多，青海省10年难以恢复元气，这一仗 年羹尧打得好，却与岳钟琪生分啊，这些善后事宜皇上不得不虑啊。嗯，岳钟琪带兵进驻松潘，与年羹尧从甘肃调来的兵同属布衣，双方争功，宴会上几乎剑拔弩张。罗布藏丹增因松潘军机失宜得以西窜，首凶未得，这不能说不是年羹尧错置失当。九爷在年军中也甚得人心，万一有挑拨离间的事哗变起来，也不是小事，万岁不可不虑啊。文觉和尚光秃秃的脑袋在烛影下微微一晃，侃侃而言，今冬若不能将罗布叛军一鼓荡平，来春草肥水足，不知又要费多少周折了。雍正阴郁地说道，举大事不计小节，年月二人无论怎么争功都是细事，这一战之胜不单在青海，朕吊得老高的心总算放了一半。年羹尧恃才傲物，这朕知道，但观其功劳，这些不足为过。雍正说着转脸问方苞，方老父子，你怎么一言不发呀？方苞正襟危坐，正埋头苦思，听雍正问，抬起头来，两只焦豆一样的眼灼灼生光，嘘了一口气说道，
0: 我在想两件事。方才主上你们说军事，我以为主上说的极是，但西边军事大胜，按理说年羹尧必定用红旗报捷的，但至今却没见到，倒是甘肃兰州将军马长胜的密折先到，没有这密折，至今主子还不知道啊，这不是怪事吗？
4: 文觉说，哦，兴许战场还要清理，军服要处置，再不然年羹尧还有新布置，来不及奏闻朝廷。
0: 哼，那不是年羹尧的秉性。再说岳钟琪率军入清，与年羹尧合战，他也该有折子来的嘛。我的书童倒跟我说，北京城已传闻年羹尧战死，我军兵败了。
4: 雍正悚然一惊，目光一闪，先生是说？
0: 臣是说军报已经递到，只是没经皇上过目而已。
4: 那谣言呢？
0: 谣言可以杀人呐。
4: 这一句警语从方苞齿缝里蹦出来，雍正和文觉都机灵一个寒颤，一时间三个人都没说话。但听殿外风掠垫脚，铁马叮当作响。
0: 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黄雀啄螳螂，不知弹丸将至。圣祖归天尚未经年，太后薨逝，国家是多事之秋啊！万岁，年月之争是小事，皇上看得对极了。北京是昼夜心脏之地，这里连一丁点差错也不能有。这次大丧要和圣祖殡天一样，事事周虑密想。
4: 雍正万没有想到方苞想的是这件事儿，
1: 开始还觉得不以为然，仔细想想，连与

0: 办时节鸡毛蒜皮的小事尚且败折快递呢，这么大的胜仗他能缄口不言吗？联想到谣言，又想到方苞建议给阿哥们搭棚守灵，心里越加不安，冲口而出：先生说怎么办？
1: 万岁圣明，这只一个房子，何待陈言呢？
0: 这就是方苞和乌思道不同之处。乌思道昔日替雍正策划，从来都是直述胸臆，唯恐不祥。方苞大家风范，只说看法，让皇帝自作主张。雍正正要说话，却听外头太监说：
2: 张廷玉觐谒皇上。
0: 雍正转脸对文爵：你是和尚，做你的法事去，叫他进来。文爵前脚出去，张廷玉后脚进来，却是一头一脸的雪，当着雍正不便抖落，俯身跪下：
3: 皇上，慈宁宫那头都预备好了，几时起丧请皇上示下。
0: 雍正已恢复了常态，口气柔和地说道：外头下雪了，抖抖身上的雪，慢慢说。赐茶，起来坐着吧。哎呀，亏得方先生先叫搭了灵棚啊，不然冰天雪地的，叫兄弟们可怎么受啊？张廷玉吐了一口冷气，身子已经暖和过来，躬身回道：臣也正想这件事儿呢。三爷、五爷、十四爷，他们叫奴才请旨，各自在灵棚哭灵，似乎于太后大礼上不甚妥当。守孝本就是苦事，还该都到旧前去，这是他们的孝心，还请皇上再下恩旨，他们才好入棚的。雍正端着茶出了一阵子神：
4: 那不都是先皇骨血，朕的手足吗？前头在乾清宫还有几个小弟弟伤风呢，冻着了，太后在天之灵也是个不安，反而是朕的不孝。这次一定不能有一个有病的，你传旨太医院多叫几个太医进来，随时伺候。各房棚东侧都要有太监轮流照管灯火取暖，该进正殿举哀大家都去，回去还归灵棚，这样可成啊？
0: 张廷玉忙道：
3: 哎，臣没说清楚，三爷是红十阿哥，五爷和十四爷是允祚和允提。
4: 哦，
0: 雍正怔了一下：
4: 恒臣呐，就是这样，你忙去吧。哦，你到上书房还有军机处问问他们有没有年羹尧月中齐处的军报。朕虽居哀，这样的大事还是要留心，顺便叫德楞泰、张五哥两个人过来。
0: 张五哥和德楞泰两个侍卫都进来了，两个人都哭得眼圈红红的，似乎有点不知所措的看着面前这位圣尊。
4: 朕的灵棚就设在这里，因为有些急务，就是居丧也得料理，所以请方先生也陪着朕。德楞泰，你挑20个侍卫看护此地，朕下手谕，宫里侍卫一概听你的，你听方先生。蒙古汉子，听明白了吗？
5: 我明白，不过领侍卫内大臣还有好几位，他们要有指令，我听不听？
4: 你听方先生的。
5: 找。
0: 雍正踱了两步， 阴沉的目光又灰又暗，良久又浮。方先生，你起草的手谕给张五哥，五哥今夜就要去传旨，顺天府及兵行二部所辖衙役官军进驻神武门官房出，丰台大营由碧丽塔亲自带领，带上詹木驻守前门到西华门南，西华门北要西山瑞雁营汉军正黄旗选1000人驻防，东华门由原步军统领衙门军马看守。
6: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广播剧联播。
0: 九王夺嫡，雍正喜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天狼》。

0: 雍正话音刚落，方苞手中的笔也停了下来，双手将草拟的诏书捧给雍正。雍正看着点了点头，从怀中取出圆明居士小玺钱上，递给了张五哥。张五哥略有些迟疑的接过诏书，说道：
1: 奴才理会了，不过东华门西华门都是隆中堂管，援助兵要不要移防啊？这事儿要不要告隆中堂知道啊？
2: 舅舅这几日也要守丧。
0: 雍正知道五哥心细，怕他起疑，用温语说道：
2: 看谁取去了。刘墨林两手一摊：嗨，登记本自然有的，都锁在那柜子里的，钥匙在纳苏手里。中堂，您稍停一下，纳苏当值，他不敢久离的。
0: 张廷玉喘了一口粗气，只好坐了下来，想着里头不知有多少事等着自己料理呢，心里一阵阵发急。但他是多年相臣，一气养性，外面上却半点不显出来，偷偷看了看屋角的自鸣钟，多着查道：
2: 你去嘉兴楼是苏顺清那里吧？如今你们的事儿怎么样了？
1: 承中堂关心，还没有办妥，皇上一道恩诏，贱民能脱籍了，不过总得有银子赎他呀。我出3000，徐俊那里出5000，我东凑西借弄了5000，徐俊又出到8000，如今索性是10000。老鸨在我出侥幸时还想做个情面，如今是除了钱一概不认的了，我拿什么和徐乾学那花花公子比富呢？我方才见他了，他哭了，说身子骨大不如前，恐怕熬不到那一天了。
0: 张廷玉设身处地的替刘墨林想，也真是难。他陡地想到自己儿子张梅青，也是为一个青楼女子被自己活活逼死，由不得一阵鼻酸，沉默了许久，又问道：
2: 你父兄呢？他们那边有什么话呀？
1: 我是个孤儿。
0: 张廷玉温存地看了一眼刘墨林：
2: 哎呀，万把银子不算什么，告诉你，

0: 略等等，三四千银子足够了。头五天我见万岁说起徐乾学亏空的事，我说他是老臣，可否减免一点，十万银子他拿不出来。万岁爷冷笑着说，不怕欠债的英雄，就怕讨债的英雄。徐乾学党父明珠，徐俊呢又党父魁虚，苟富犬子狼狈为奸，断不能免他一两亏空银子。你等等，告诉顺清心放宽些，真到难处不可开交，你再和我说一声。刘墨林听着颜色已是齐和，微笑道，哎呀，真是那样，我这颗心就放下了。哦，中堂，我在嘉兴楼还听到些谣言，有的说万岁爷登基时令不正，硬是雍正了，违了天意，所以今年正月天打雷，有的说年羹尧昔日和哪个阿哥如何如何，要带兵返回北京，还说什么地出三江口，家湖作战场，是黄念诗歌里的。雍正年间天下大乱是天意，我听着有些心慌，去找老范。范时杰说年某人在西江跋扈的要命，他倒听说年羹尧兵败自杀了。张廷玉听着神色越来越严峻，前头那些谣言五六日间他已偶有耳闻，但年羹尧兵败却是头一次听，联想到方才雍正召见，越发背若芒刺，如坐针毡，将手中茶杯一放，朝刘墨林一点头，哎呀，我们不敢闲唠了，你去看看纳苏那个狗才钻到哪里去了，我要看档案登记册。刘墨林见张廷玉神色大变，知道有意，答应一声起身便走，却正和进来的纳苏撞了个满怀。刘墨林后退一步，我说纳苏啊，张中堂正要我去寻你这狗才呢。纳苏冻得脸乌青，哎呀，回中堂话，方才龙中堂找我要调兵符，大丧期间京师官房要调动一下，奴才说要回十三爷十四爷，龙中堂说不用了，在那儿打了半日擂台，还有十四爷借调的几份奏折，里头有军报劫掠还没写呢，跟乾清门侍卫说了半日好话才放我进去。张廷玉皱着眉大声说，不要啰嗦，折子呢？纳苏从怀中抽出几份一齐递上来，都是皇陵封面的六百里加紧奏折，一封一封赫然写着，抚远大将军臣年羹尧紧奏六百里加紧密物，却都密封完好，尚未拆阅。张廷玉一言不发，加上便走。纳苏忙道，中堂，调兵符的事不行，龙中堂叫他找我说话。说完张廷玉便匆匆离去。张廷玉取了年羹尧的军报，一刻不停赶往康寿宫，雍正却已赶往慈宁宫举哀未回。沙沙的落雪声和东边嚎天嚎地的哭声响成一片，他坐在屋子上捧着那个奏折，好像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真想揭开火漆封头看看里头到底写的是什么。按说他是宰相，如今又是内外全权大臣，他有机会拆这个奏折，但今夜不知怎的，他心神总是安定不下来，是为年月二人不和，将帅争功原是平常的事，是为允提藏匿军报，今日太后轰逝，只顾了悲痛，一时疏忽也是人之常情，是隆科多索要兵符吗？ 灵符本就归隆科多管，京师布防和九城禁卫调动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想来想去，觉得都不是，抖的一个念头，也许都是一大堆的平常事凑巧在一处，也许就有非常之事。联想到前头几件大案，更是搅得张廷玉心乱如麻，只呆坐着痴痴的出神。彭晨，张廷玉没有应声。彭晨，雍正又叫了一声。张廷玉猛地抬头，见是雍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进来了，惊得站起身来，又俯身跪倒，慌乱地说道：“臣走神了，没瞧见主子进来。这是年羹尧的军报奏折，请主子亲自开封。”雍正哭得眼睛桃似的，却显得心神安定，叹声道：“你起来吧，朕知道你乏透了。”因见方苞也进来，又说：“方先生，年羹尧到底还是有折子，横陈锁来了。方先生，读给我们听听，看看这位儒将如何报捷。”张廷玉吃了一惊，疑惑的望了望雍正：“
1: 主上怎么知道我军已胜呢？”“
0: 头上三尺有神明。”世上事本就如此，有人造出来，就有人破得开，有人想隐瞒，也自有人竭力想揭开。像这么大的事，上观天下社稷，下观朕的名声事业，甚或身家性命，朕岂能掉以轻心呢？折子在十四爷处，不错吧？朕早已知我军大捷，只是要看一看有没有这份奏折罢了。说罢向方苞点头示意。方苞小心翼翼地拆开封头，展开折子，轻声读道：“
1: 抚远大将军臣年羹尧，谨报皇上西宁大捷，歼敌十万士。”
0: 他蹲了一下，兴奋地看了一眼雍正，便朗声诵读道：“前头都是调兵部署、粮草供给、千头万绪的军务，表述自己耐烦琐细，事必躬亲，如何细虑周详、举纲张目、着眼着手，把战前准备说得滴水不漏。”接着写：“西宁大捷，像神来之笔。夫青海纵横万里，罗布藏丹增所部皆百战之众，彪悍孔武，流徙不定，虽成壁中盗贼，无奈持身难捷。臣自干粮入清，虽屡有小胜，足难寻觅敌之主力，与之一决雌雄。而日耗躺金数十万，皆东南粮源万里来输，每念及此，深愧才非能搏，致主上消干焦虑，身负国恩，为速胜计，不得已为此诱兵之策。壬子日，罗布藏丹增与塔尔寺集结兵力约三万余人，小作试探，至城中仅余兵力1500人，因臣不在城中，恐动诱敌之计，巡逻未敢来犯，检阅守城之事，皆如病房起儿，据令出战，则鼓励不能出声。假言日，敌真知臣在城中，乃大行集结，约50000余众叩城而围，臣即令焚烽火台及援军会战。是时叛军已及纷纷如麻，城外珠宝悉为敌军所破，焚掠一空。
1: 臣为鼓舞士气。

0: 遂率中军护卫误作城楼，以观敌情，兼镇定军心，回望敌军压城欲摧，烟火蔽天，城外百姓哭声动地而不能救，唯俯仰叹息，莫其上苍佑我皇兴。但敌未攻，唯以火枪鸟铳及红衣大炮射射而已。
1: 后头的不用读了。雍正嘘了一口气，唉，岳钟琪有岳钟琪的难处，也不可一概抹倒。方苞往下看时，果然写的是岳钟琪如何起先畏难，不肯进驻松潘，此后又争功抢夺战俘的话头。末了，方苞打了个正，
2: 主上，十万战俘这件事前头密折上没写呀。
1: 好嘛，岳钟琪自请率军五千扫荡鱼寇，追捕元凶，朕已经批下去了，仗打下来叫他们午门献俘。哎，圣祖当年午门柱节，朕年岁还小，都记不清了。
2: 都杀了？
1: 什么？
2: 粮饷供不上，又怕管不好这些人，年羹尧下令已经将十万战俘就地。
1: 三个人都被这可怕的数字惊呆了，
2: 十万人手拉手可以从青海连到北京了，一夜之间被年羹尧刀劈斧砍，残杀殆尽。
1: 雍正两腿一软，坐回炕上，双手合十，闭目向西，喃喃念诵了几遍大悲咒，从心底发出一声深长叹息。
3: 说年羹尧是屠夫，朕还不信。哎，
1: 沉思良久，方起身来。
3: 昔日秦赵之战，一夜之间坑赵族四十万，朕将古比今，想来年羹尧必有他的难处，兵凶战危，没法子的事啊。来春战事结束，请高僧还有朕的替身法师文觉和尚去青海做七日七夜水陆道场，消除戾气吧。
1: 张廷玉振作了一下，
2: 哎，我军大捷的消息要立即传游天下，今夜就印成单页底报，全文刊载年羹尧这份奏折，命兵部广为张贴，一定要人人皆知，家喻户晓。
1: 雍正点点头，
3: 你稍待一时，朕要加朱批。
1: 说罢向案前提笔如了朱砂，不假思索便写道：西宁兵节奏悉，此番壮业伟功，诚赖圣祖在天之灵，自而以下以至兵将，凡实心用命效力者，皆朕之恩人也，朕不知如何宠惜，方快寸中，你此番西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言对天地神明也。正当西宁危急之时，即一字一折，恐朕心烦惊骇，委屈设法兼以闲字，而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道，此岂仅以有功而已矣？古来君臣欲和，何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倾慕留贤就是矣。写罢 递给张廷玉。
2: 你们看一看，有没什么餐桌的，就明发。
1: 张廷玉和方苞两个人都是木下十行的人，略一看就都了然。雍正是竭尽心智，要向天下万民表明他与这位统兵大将军非同寻常的关系。但君臣之际，恩人云云，不但肉麻，而且不伦不类。两个人对望一眼，方苞说道：“
2: 万岁，三纲之内，君为首，分际不可紊呐。此朱批若用之密折，直批年羹尧尚可，但恩人二字似乎也过了。虽抵报班氏天下，臣断以为不可。”
1: 张廷玉也躬身道：“
2: 临稿先生的话，臣也是这么想。边将立功，于情应加勉奖，于礼是分所当然，似乎不必过于张大。”
1: 雍正要了回去，皱着眉头看了半日，摇头道：“
3: 恩人还是要的。当日西垂兵败，60000子弟兵无一生还，圣祖为此痛不欲生啊。朕与圣祖一德一心，年羹尧为圣祖爷出了这口气，就是替朕尽了孝，成全了朕的孝心，因此朕要称他恩人。留下前两句，加上国之柱石四字批语，依旧明发。这个稿朕腾到密折上给他。岳钟琪也要有所慰勉，照你们的意思办就是了。”
1: 他说着，张廷玉已将改稿拟好。雍正比较着看了看，果然已不显得那么刺眼了，只说了句也罢了，便不言语了。张廷玉知道他还要打坐参禅，捧了折本夹在怀里便辞出来。看那天时，仍是丢棉扯絮纷纷扬扬的落雪，只因是头场雪地气尚暖，地下半雪半水，像受潮的堂上盖了一层厚霜。略一停步，风扫下房顶的雪团落了一脖子，又凉又湿。张廷玉倒觉心安不少，扶着一个太监一步一滑的去了。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书。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一套很有意思的童书，也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这套童书的作者，甜心小米系列啊，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这套系列丛书的作者殷建玲。殷建玲你好。
2: 你好，听众朋友好。
1: 这次呢是特地从上海赶过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套丛书啊。上节目之前呢，咱们的编辑这个邓宇就跟我说了，说哎，这套书卖得可好了，说都已经过百万册了。哎呦，我说过百万册的作者，现在对当今这个时代来讲哈，无论是童书还是一般的图书，那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说明有一个非常喜欢你的群体在关注着你。
2: 这个书它一共是六本，然后它是六本，一共是是说那个总数的百万，
1: 那也很厉害，那也很厉害。其实在今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做了几本童书啊，就在前一段时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的那霹雳贝贝的作者啊，张老师跟金波老师。

0: 是来到了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他们的那套丛书。哎，读的真的是，哎呀，饶有兴致啊！您这套丛书呢，我也看了，我觉着也让我们觉着非常的有趣，而且童书的作者呀，很多朋友都觉着好像不是那么的难，但实际上我发现，真正想写童书的一些人啊，执起笔来之后，发现就写不下去了啊，因为他必须得走入另外一个世界才可以。我就发现，无论是写童书的人啊，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他们都是非常阳光、非常清澈、非常有童心的一波作者啊。
1: 您说的太对了，因为就是据我的观察，还有这么多年写作的经历，我发现童书作者，尤其是就是我说的儿童文学的，写儿童文学的作者，他其实是天生的，
0: 嗯，
1: 就那样的人，他们会有一种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特质，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往往是，他们很面对这样一个很复杂的世界，但是仍旧可以心里怀有欢喜，
0: 嗯，
1: 就这样的人，他不是说不懂世事，而是他可以过滤掉那些就是所有的，或者是复杂，那种烦躁，或者是说那种灰暗。但是他可以以一种比较明朗的姿态来呈现那些故事、
0: 对，就像前一段时间小王子不是又上电影了吗？
1: 对，
0: 很多人在讨论关于小王子，有些人说这是一本童书啊，可以是童书啊，当然它也是童书，
1: 它算是童书，
0: 但你想，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只有就是有经历过世事的成年人才能够更多的懂得这个小王子他所表达的东西。他其实是一本，我觉得是一本非常，其实是比较深奥的哲学。
0: 对，就是他以很浅显的语言、很简单的故事写出来了，但是让你回味起来其实可以很久很久。
1: 所以我说，就是最优秀的儿童文学，它应该是是一种最浅显的方式来表达那些深刻的哲理，就是优秀的童书本质上是哲学。
0: 是，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殷建凌老师啊。殷建凌老师呢是法学学士、文学硕士啊，您属于高学历啊，高学历。
1: 人人都有这学历，现在。
0: 我就没有，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发表了文学作品，还做过女性。

0: 呈现人生万象，呈现这个真实的世界，包括我说的那些，怎么说呢，说哲理也好，哲学也好，就是往往是年龄越小的孩子，而你呢却要凝聚你一生的人生经验，以最最浅白的方式来表达你所表达的那些东西，这对作家是一种考验。
1: 真是这样。就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哈，就是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天线宝宝，这个
0: 看过那个动画片，
1: 就是那个动画片嘛，
0: 啊、
1: 什么叮叮拉拉。
0: 对，
1: 因为以前我做过很多年那个主持人，
0: 嗯，
1: 小时候哈、后来我就跟那波 BBC 的儿童专家去聊天，他们就是研发，就是小朋友0到3岁这波小朋友，他们的心理啊，就研发了有几十年的时间，他们终于知道他们喜欢看什么。
0: 一个是他们了解孩子的一个心理接受的水平，
1: 嗯，
0: 就是他们对什么样的东西是会有感觉的。
1: 对，
0: 就是有，如果你一种，就是你所认为的，你觉得他们可以理解，但是你呈现给他们，往往这孩子他可能无感。
1: 嗯，
0: 所以这对写作者是一种考验。
1: 对，写作者对儿童心理其实也都是一些考验，
0: 包括那个语言运用的艺术，就是我说，就是给低年龄孩子写作，你得用一种浅语，就是深浅的浅，
1: 嗯，
0: 浅语，就是你不能用一些特别，就是或者说长句或者比较深刻的一种深奥的表达，要用这种浅语，又很浅白，但是又有很有味道，得用那样一种表达方式来写作自己的东西。
1: 嗯，本身呢，您其实刚才我提到了涉猎的题材很广泛，那给小朋友写、大朋友写，还给大人写啊。以前您写的《爱外婆和我》也曾经感动过很多人啊，但是现在主要是为小朋友写，是吧？
0: 不是，还是对，我还是就是还是有不同的涉猎，就是一直是这样。但是这个甜心小米在我的创作里边是的确是很特殊的一部，它是我第一次为幼童写作。
1: 嗯，
0: 然后呢，让我觉得非常意外的是，就是其实这个小说它是以我30多年前我自己的幼年为蓝本，
1: 哦，
0: 为原型写的。
1: 嗯，
0: 就当时在写这个的时候，其实我包括出版社，其实我们都有一个拿不定的地方，因为我呈现的是30多年前的生活，我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是不是能够打动今天的孩子，他们会不会距离遥远。但是我在写这个时候就是提炼自真实的生活，可是呢，我又觉得那些故事当中它包含了很多我觉得人性中根骨不灭的东西。
1: 嗯，
0: 我总相信有好多东西它是可以穿越时代而存在的，包括那种对爱对真的向往啊，那些纯净而美好的情感，
1: 嗯，
0: 等等。
1: 嗯，
0: 但是尽管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在小说出版之前，我的编辑出版社其实都没有说，哎，我们一定认为他会得到什么样的反响。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小说出版以后，因为它是这个几乎是当当定制的，当当网上定制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读者评论，这个读者评论是超乎我们的意料的。
1: 嗯，
0: 就是现在它是两套书，就因为它是分前后出版的，前面第一集和第二集这样的各3本，那评论累积起来大概有5-6万条了。
1: 嗯，
0: 那么就是说这些读者在这里边表达的情感，我觉得是让我这样写作者是非常感动的。就是那些读者会说，我的孩子就是看了这个甜心小米太喜欢了，他会电视也不看了，游戏也不玩了，非常投入的去看这本书，而且非常津津乐道的跟爸爸妈妈去分享书里的故事。更加特别的是，我觉得这个书它居然可以让全家人去阅读。有些读者就会说，爸爸妈妈会说啊，因为读这本书，然后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一起，他们都可以找到共同的话题。
1: 嗯，
0: 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可能会怀旧。
1: 嗯，
0: 而孩子好像又特别喜欢这个书里的人物，他们呈现的那种故事和生活，哎，这个给了我很多很多的那种意外的那种安慰和欣喜。就是说我终于相信我所相信的秉承的那个文学观，它可以在今天的孩子身上的确穿越了时代，在今天的孩子身上我觉得得到了应验。
1: 哎呀，达到了。
0: 是的，
1: 您这个，
0: 而且我现在特别的是，就是连我们小区里头，就是

0: 都有几个孩子，他们都听说，哎呀，小区里头那个作者，居然是住在我们小区里有甜心小米是的作者住在我们小区了，他们不相信，说是不是骗子啊？然后还上门去，是去验证一下。那天我不在家，我爸妈说来了两个小孩，然后跟他们的外婆一起来的，然后说这个。英吉亚林是住在这里吗？然后我爸妈说是的，然后他就去考察了我的书房，看哎，果然是像个写书的人，然后就在某一天的周末就约好上门了，就是一年级的孩子，就是我好像走到那里都会遇到，去外地讲座啊什么都会遇到那些爷爷奶奶或者爸爸妈妈跟我说，哎，他们全家都很喜欢甜心小米，
1: 嗯，
0: 这让我非常意外，
1: 嗯，
0: 所以在我的创作当中，这套书成为了一个。特例，
1: 嗯，
0: 就是可能读者的面受众最广，我甚至就是广东的大英音像出版社，他们让我就为这个甜心小米去录制了，就是播讲，就是由我来录制这个音频
1: 啊，自己去播，
0: 我去播了，
1: 哎、
0: 我去讲了这个故事，然后录了八张光碟发行了，
1: 嗯，
0: 所以好特别，我觉得对我来说，
1: 哎，其实我特别推崇这种方式，就是作者呀。自己去读自己的书，这个在国外非常流行的。
0: 流行，就哪怕你的普通话并不是很标准，或者说你并没有那专业的演员那么讲的那么好，
1: 嗯，
0: 但是可能还反响还行，就是还不错，好像。
1: 那不一样，不一样。你就跟我记着有一位挪威，应该是挪威的作者来做客读书俱乐部，
0: 嗯、
1: 他写了一本书叫。我是个年轻人，我过得不太好。
0: 嗯，
1: 就那本书啊，其实应该是挪威的国民书啊，平均每个人都会有一本。
0: 嗯，
1: 他就是说，我就自己录了一版。
0: 哦，是吧？
1: 对，你看我好像也不是专门学这个的，但是他们好像那块也没有专门学这个的。
0: 他们应该没有，就是作者他们比较流行，就是比如诗歌朗诵啊，就读自己的那个作品的片段，就是大家也喜欢听。
1: 对对，
0: 可能有这样一种氛围吧。
1: 不是那天来节目非要读一段，
0: 他也要读。
1: 我说哥哥，我还给您，
0: 是不是要我来读一下？
1: 我还得给您翻译，要不还是我读吧。
0: 那听那感觉呗。
1: 后来是听了一段，听了一段，挺好的，挺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请到了《甜心小米》的作者殷建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感悟。殷老师你好。
0: 您好。
1: 我们继续来说这样的一套丛书哈、啊，这套丛书，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儿来读，
0: 对，
1: 也受到了很多小朋友的喜欢啊，都跑到家里面去找你。很多
0: 小朋友也是自主阅读的，来找我的小朋友就是一年级，他已经那个书是没有拼音的，原来，他也是一年级，他已经能够非常独立的读完这六本书了，就是说的头头是道的，我非常惊讶。
1: 就说明你还是抓住他们的阅读习惯嘛。他们的阅读心理嘛，
0: 可能我觉得再小的孩子，他们对爱、对那种美好的情感、对纯净的向往，其实这些孩子虽然小，我们往往会低估了孩子，但是我总觉得其实孩子对跟我们大人是平等的，尤其是在情感方面。
1: 嗯，
0: 就是你可能有些认为有些东西他们不懂，但实际上他们真的很懂。
1: 嗯嗯，现在其实信息化，大家。知道都差不多了哈，我觉得跟我那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你像我侄女儿，我就发现她基本上可以跟我平等的对话，
0: 是，
1: 都很多信息她比我知道的还要更多。
0: 您说的是那个信息方面，但是我觉得这个在情感方面，孩子对那种天然的对美的那种向往，就美的真纯，这些情感，我觉得还是能够打动幼小的孩子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孩子在阅读的时候，他们也会感动，会流泪。
1: 啊，
0: 很小的孩子也是同样的，这不仅是表现在信息的接受方面，可能我觉得在信息方面，可能有的孩子可能比我们知道的更多。
1: 嗯，对，那是啊。这样我们一边聊着，一边也来读一读其中的文字。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变一种方式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作者的朗读。因为作者好像出过一套光盘，刚刚你不说了吗？
0: 对
1: 啊，然后您全都读完了是吗？
0: 对的。
1: 哦，
0: 读了三本，后面还有三本就是没有读，读的是第一集。
1: 哦，你的声音非常甜美
0: 啊，谢谢。
1: 比我适合读，
0: 不是？
1: 所以说一会儿我们就放一下我们原版的啊，由殷建凌来读自己作品的这么一个片段，在欣赏完这个片段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聊。
2: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殷建林，今天由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由我自己写的，它选自我写的《甜心小米》系列其中的一个章节，题目叫做《妈妈是个隐形人》。好了，故事现在开始了。小米觉得妈妈非常神奇，她好像变成了一个隐形人，躲在小米的教室里。她能看见小米的一举一动，听见小米说的每一句话。吃晚饭的时候，正喝着汤，妈妈突然说：你今天上图画课的时候，为什么和郑小宝打来打去？小米呆住了，他回答说：大头小宝他抢了我的蜡笔，我要拿回来。妈妈又说：老师要求你们发言前要先举手，可是今天上算术课的时候，你没有举手就站起来说话了。妈妈还说，第三节课休息时，你和小朋友玩拍手游戏了吧？以后妈妈教你来玩挑蹦蹦，下次你就可以和小朋友们一起玩了。最神奇的是，妈妈竟然知道老师上课的内容。小米定定地看着妈妈，猜不透妈妈是怎么知道这些的。第二天去学校，小米就特别留意，他左顾右盼，想发现妈妈在哪里。可是教室里除了老师和孩子们，并没有看到妈妈。妈妈怎么会知道这一切的呢？小米紧张地摸摸口袋，他想，妈妈会变成一个小人儿藏在他的口袋里吗？可是衣服口袋里除了手绢和几粒糖之外，什么也没有。幸好什么也没有，如果真的把妈妈摸出来的话，小米一定会大声尖叫的。放学回家，妈妈正在厨房里炒菜，小米站在妈妈身边，一声不响地抬头望着妈妈。滋啦一声，妈妈把切好的青菜倒进了烧热的油锅里，她用铲子熟练地翻炒着。这个样子的妈妈和别的普通妈妈一点都没有两样。见小米歪着头观察自己，妈妈笑笑，没有说话。吃完晚饭，妈妈在灯下辅导小米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小米停下来问：妈妈一定要告诉我。告诉你什么？告诉我，妈妈怎么会知道我在学校里做的事情呢？妈妈说：暂时保密，以后你就会知道的。你呀，只要记住，妈妈无时无刻不在你身边，这就行了。小米揣着一个大大的问号上床睡觉，又揣着一个大大的问号去上学。从那以后，无论做什么，他相信妈妈都在看着他。刚想把手伸进桌肚里做做小动作，小米忽然想起也许会给妈妈看见，于是他把手重新背到身后去了。下课时，大头小宝抢走小米的新橡皮，用小刀在橡皮上戳了好多个小洞洞。小米气得恨不得把他的头发揪下来，可是想到妈妈在看他，小米忍住了。上体育课，体育老师让孩子们学习爬杆，爬杆很苦，不但很费力气，还会把脚背上的皮弄破。小米很不情愿爬杆，但是想到妈妈在看着他，他就觉得有力量，于是就很卖力地爬了。放学回家，小米故意考妈妈：知道我今天做了什么吗？妈妈说：今天上了算术课、语文课、思想品德课，对了，还有体育课，老师让你们学习爬杆了。

0: 露出非常吃惊的表情，他从心里佩服妈妈。小米哪里知道，妈妈其实并没有什么魔法，更没有本领把自己变成小人儿。妈妈帮小米抄了课程表，并且给自己也留了一份。小米每天上什么课，妈妈都熟记于心。至于体育课上的爬杆内容，是小米上个星期自己透露给妈妈的，妈妈记在了心上，小米却忘记了自己说起过。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小米才知道了妈妈的魔法究竟是什么。原来呀，小米上小学的第一个星期，妈妈每天都请假躲在教室的窗外观察小米。小米第一次上学，妈妈很不安，她不知道小米能不能安静地听讲，能不能很好地和同伴们相处，能不能习惯学校的环境。她让小米复述老师讲课的内容，看看是不是和自己听到的吻合。小米上了一个星期的课，妈妈也躲在窗外听了一个星期的课。见小米基本能够适应小学生活了，妈妈才放心地去上班。在知道这个秘密之前，小米一直以为妈妈是有魔法的。她无论做什么，都感觉到妈妈在看着她，妈妈在身边保护着她，这让她觉得又踏实又温暖。好了，亲爱的小朋友，我的故事讲完了。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小米的故事，爱上阅读。希望你们都做一个有书本陪伴长大的快乐的好孩子。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一下甜心小米的片段啊，这是由殷建玲自己朗读的。哎，那我们如果买这样的一套丛书，会能一起买到光盘吗？
2: 哦，那是另外出版的，
1: 他
2: 另外发行的，就是有叫广东大英音像出版社，也叫甜心小米系列。
1: 哦，那是一个单独的系列，
2: 单独的光盘
1: 系列，
2: 音像系列，跟这个书没有关系。
1: 哦，
2: 但是他用了那个光盘的设计上的那个图案，都是用的原来的甜心小米的那个插图。
1: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殷老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朋友们再会，
2: 大家再见。
3: FM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5: 以前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6: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7: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 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9: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0: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1: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
13: 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4: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1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汉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16: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7: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淤泄，腾出库容， 百正纪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8: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3: 今天11:21，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

0: 指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
3: 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
1: 受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3: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取武交地。
2: 徐武字长文，生于东汉时期，父母早亡，年仅十五岁的他便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抚养教导两个年幼的弟弟，直到兄弟三人共同取得功名。
3: 会稽郡徐武才学广博，德行昭著，特举为孝廉，授予县城公曹之职，着你明日前往赴任。
4: 许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祖上就很有德行，后辈们也给祖宗长脸，难得难得呀。
5: 给我给我。
6: 大人您来了。
3: 明日就要起身赴任了，行装都打点好了吗？
6: 还没有。
3: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有心事？
6: 不瞒大人，

0: 学生正为夫人之事犹豫不决，
1: 这是为何？学生承蒙乡里公平，举为孝廉，本应竭力报效朝廷，但是我的两个弟弟年龄尚小，我怎能弃他们于不顾啊？
2: 但你若错过这次机会，便无缘再入仕途了，你可要想好。
0: 大人，请恕虚无失礼，您还是另选贤能吧。
3: 我愿在家教养弟弟，盼他们能早日成才，望大人成全。
4: 也罢，因手足之意而弃功名利禄，难能可贵啊。虚无放弃了自己的前途，而精心照料着两个弟弟，但是他的两个弟弟却十分顽劣，不听管教。

0: 徐武的两个弟弟边学边玩，心不在焉，他们对着墙上的影子用手指比划起了图画。
1: 我刚才讲什么你们听清楚了吗？把手伸出来。
0: 面对哥哥手中的戒尺，弟弟战战兢兢，徐武高举戒尺的手也一直在发抖。
1: 今天先饶过你俩，若以后再淘气，我便真的要惩罚了。
0: 夜晚弟弟睡熟了，徐武还在灯下缝补衣服。
2: 娘，
0: 听到弟弟梦中的唤娘声，徐武的手指被针刺破了，他放下手中的活计，帮弟弟盖好被子。
1: 起床了，快起来念书了。
3: 好困啊，让我们再睡会儿吧。
2: 天还没亮呢，等会儿再起吧。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要睡觉？你们如此懒惰不思进取，跟我到地里，我看着你们读书，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
0: 徐武在地里耕田，两个弟弟在田间地头读书。
4: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5: 二哥，咱们玩去吧。
6: 姑姑看得这么紧，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5: 这个有了。
0: 两个弟弟用麦草扎了两个小人儿，假扮成自己读书的样子，而他们则跑到更远一些的地方玩去了。

0: 我渴了，附近哪有水啊？
1: 我也渴了。哎，这不有西瓜吗？
0: 这是人家的，我们不能吃。
1: 我们又不白吃，一会儿主人来了，我们给的钱就是了。
0: 可这……
2: 这满地的西瓜着实诱人，顾不得那么多了，先吃块西瓜解解渴再说。恰在这时，远处的一头牛看到红红的西瓜和小朋友身上的红肚兜叠印在一起，恰似一团火苗在眼前晃动，一下受惊了，直冲徐武的小弟弟冲过来。小朋友扔下手中的西瓜夺路而逃。徐武弟弟拼命往前跑，受惊的大牛紧追不舍。弟弟绊倒了，哎，牛好像也站住不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小朋友把蒙住的眼睛一点点松开，原来是哥哥徐武紧抓缰绳把牛控制住了，瓜地的主人也赶到了。
3: 你们这些毛头小子把我的瓜都踩坏了。
4: 哼，对不起大伯。
3: 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啊？
1: 我们又不是故意的，是牛自己跑过来的。
3: 牛怎么会平白无故的跑进田里来啊？好啊，你们竟敢偷吃我的瓜。
1: 我们吃了你的瓜，给你钱就是了。
5: 住口，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你们两个快道歉。
3: 哼，别在我面前装圣人，你要是能教育好他们就不会这样做了。真不知道羞耻，把你们许家的脸都丢尽了。
6: 爹娘是孩儿无能，没将弟弟们管教好，一直做出这种有辱家风的事，是我的错呀。我该怎么教导他们呀？
2: 在许家父母牌位前，徐武痛心反省，恍惚之间父母的身影浮现在眼前。
6: 爹娘，这么小的牛他能干活吗？
7: 没有任何一头牛

0: 生下来就能干活，都得通过历练之后才能耕田犁地。
1: 对呀，不能因为是小牛就天天在圈里养着，这样久了牛就会生出懈怠之心，只有能吃苦耐劳的牛才会得到人们的爱护。
2: 爹娘，
3: 似乎受到爹娘的点拨，关于如何教育好弟弟的问题，徐武有主意了。
2: 今天当着爹和娘的灵位，跟你俩说件事情。你们两个顽劣成性，不思进取，犹如祖宗，败坏了许家的德行，咱分家吧。从今以后，你俩便不是我们许家的人了。
4: 啊，分家？
2: 你俩不思进取，给你俩一间草房，一亩薄田足够了，剩下的全是我的，怎么样啊？
4: 哥哥，你为什么要把我俩赶出家门啊？
2: 我们许家没有你们这样没出息的人。
4: 你为什么只分给我们一亩薄田，一间破房，毫不讲理？
2: 哼，跟你俩这种无德无义的人无理可讲。
5: 大哥不要我们，二哥带你走。
4: 大哥为什么欺负我们？
1: 这徐武怎么能做出这等事来，把两个年幼的弟弟赶出家门？
6: 这两个孩子虽然调皮，他应该好好管教才是，怎么能赶出家门？徐武太没德行了。
3: 寒风瑟瑟，在透风的破屋里，两个小朋友生活艰难。
4: 二哥，我好饿呀。
5: 我们的干粮已经吃完了，就剩下这些土豆了。
4: 你会做饭吗？
5: 不会做，好难啊。要不你去找大哥要点吃。

0: 道。
1: 做什么？
0: 大哥，我们饿了。
1: 你们饿了，关我什么事啊？
0: 嗯，大哥，给我们点吃的吧。
1: 哼，好吃懒做。你们与街上要饭的乞丐有什么区别？
2: 不知羞耻。哎呀，你看看，徐武刚把弟弟赶出家门，太不仁义了。
3: 弟弟虽然调皮，但毕竟还小嘛，他应该好好管教，怎么能不管呢？
2: 是啊，徐武这孩子以前挺好的，怎么突然就……
3: 面对邻人的不解和议论，徐武继续狠心地执行着自己的浇地计划，但却一直在想暗中帮助弟弟的方法。
0: 二哥，
3: 徐武，有事吗？
1: 大婶，求您帮帮我。
3: 徐武委托林家大婶儿给弟弟们送吃的了。
4: 孩子们，别哭了，快吃吧。
0: 大婶儿，大哥他不管我们了。
4: 别叫他大哥，他不配做我们的大哥。
3: 可别这么说，他可是你们的亲哥哥呀。
4: 哪有这样的亲哥哥，连自己弟弟的死活都不管。
3: 大雪纷飞，寒冬漫漫，实在太冷了，两个弟弟只好学着点火做饭。没柴烧怎么办呢？就拿干草当燃料吧。可烟雾实在太大，火也烧不起来。
0: 二哥，这不行啊，咱得去砍些木柴来。
4: 哦，砍柴还得去山上，好远呢。再说这么冷的天，
3: 那就找哥哥试试吧。
1: 好没羞耻，自己懒惰不愿砍柴，却来到我这里要，不给。
3: 徐武弟弟点不着火，可屋里又太冷，他们就把唯一的一条棉被搭在肩上。哎，好心的大婶来送棉被了。
4: 孩子，快把这盖上，冻坏了身子怎么办呢？
0: 谢谢您，大婶。
4: 孩子，你们得学会照顾自己啊，不能总依靠别人。
0: 大婶，我们再也不会去找他了，没他，我们照样活得很好。哼。
3: 徐武的两个弟弟开始自己砍柴、背柴了。
2: 你看这俩孩子穿得这么单薄，真可怜。
5: 是啊，孩子没有爹妈了，就只有这么一个至亲哥哥，居然还这样。
4: 唉，可能徐武有他的苦衷吧。
0: 我们没吃的了，怎么办呢？
4: 要不，
0: 好，
3: 小兄弟俩一合计，来到了一个餐馆。
6: 哎，两位小客官，你们要吃什么呀？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小店应有尽有。
0: 要一碟花生米，两碗葱花面。
6: 一碟花生米，两碗葱花面。两位小客官，请慢用。
3: 吃的差不多了，两个小兄弟相互交换一下眼色，许燕先溜了。
0: 你先吃着哈，我出去买点酱肉。
7: 嗯。
3: 不一会儿，徐普也想开溜，不想却被店小二逮个正着。
6: 哎，你还没给钱呢。
0: 这个我
6: 哦，想吃霸王餐，让你尝尝我的拳头。
0: 啊！你要打就打我吧，不关弟弟的事。
4: 徐武，你弟弟出事了。
1: 怎么回事？
4: 许燕和徐普吃饭不给钱，被人家扣下了，要打他俩呢。
1: 哎，住手！你为什么打人？他们竟敢吃霸王餐，不给点颜色，怕他们不知悔改。吃饭不给钱固然不对，但也不能打人呢。你快放了我弟弟。
6: 好啊，放了可以，替他们把饭钱付了。

0: 小二，这一不说话。哼，
1: 徐武在拐角处先拿出一袋钱交给店小二。这是为何？先生不知，我这两个弟弟自幼顽劣，我是要磨练他们，好让他们能自立，能早日成才呀。希望您能配合我。他们的事让他俩自己解决，这钱我不出。
2: 那好，既然你不出，我们只能将他俩扭送到官府了。哦，
3: 求求你，不要把我们送官！
1: 不送官也行，那你俩必须在我这里干活，来抵今天的饭钱。现在店里正缺拉车的牲口，你们俩正好给我去拉车运货。
3: 原来啊，这是徐武将计就计，请店小二配合自己亲自导演的一出戏，为的是给弟弟们一些真正的锻炼和磨砺。

0: 是他，见死不救，才让咱俩受这份罪。我们一定要活出个模样来，让他瞧瞧。
1: 对，我们要争气，做个有德行的人，不给许家丢脸。
2: 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子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思三者，则之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之所以持人。
3: 光阴荏苒，转眼间3年过去了。许燕和许普长大成人，并且以自己的德行和学识被乡里双双举荐为孝廉。
4: 感谢各位乡亲父老的支持
5: 们。
0: 许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三个儿子都被举上孝廉，难得。
6: 弟弟们终于有出息了，徐武心中百感交集，特意赶来为弟弟送行。
4: 大哥，你这是哭什么呀？见着我们当官眼红了？
5: 大哥这是被沙子迷了眼了，人家哪会眼红咱呢？
4: 就是，人家守着这良田大宅，不比做官强啊。不过他始终还是老百姓，对吧？
5: 对，
4: 既然是老百姓，那见了本官是否该行礼呀？
5: 那是当然。
4: 跪下。
0: 使不得，使不得，他是你们的大哥。
4: 大婶，
7: 大婶，
4: 谢
7: 谢
4: 您
7: 经
4: 常
7: 周济
4: 我
7: 们。
4: 您的恩情我们铭记在心，但是对于徐武，
5: 哼，今日我兄弟一定要出这口恶气。
4: 跪下。
0: 不能啊！你们冤枉你哥哥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啊！其实我去给你们送饭、送棉被，都是你哥哥让我做的。
7: 你们真的冤枉你哥哥了？还记得你们那次在我的饭馆里吃霸王餐，我罚你们干苦力活吗？你大哥当时已经把钱给我了，他就是要磨砺一下你们，让你们改掉恶习，发奋读书啊。
4: 大婶，这是真的吗？
7: 真的吗？
4: 大哥，
7: 我
4: 们
7: 错
4: 了，
7: 我们错
4: 了，错了，
7: 大哥，
4: 燕儿
7: 福儿，我们错了，大哥，
4: 我们错了。
3: 徐武忍辱负重，以诚立名，德行昭彰，后人钦敬。从此徐武的家族便被百姓称作孝悌许家。
6: 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采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交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义敏记忆之事也，远方之所观也，蛮夷之所易行也。中国经典中的智慧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个人

修养的提升有着莫大的指引作用。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在这里我们一起亲近贤圣，启迪智慧，澄澈心灵。

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当前正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我市抢抓农时，开展抗疫防灾非防喷防作业，高效推进农作物防灾管护工作。市妇幼保健院开展公益科普义诊活动，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弘扬卫生健康崇高精神，践行健康中国行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也是农作物抗逆防灾、稳产补笋的黄金窗口期。针对今年春耕以来低温寡照等作物长势受损等问题，我市严格落实省秋粮抗逆防灾工作部署，抢抓有力农时，统筹资源力量，全面铺开秋粮抗逆防灾非防喷防作业，全市作业面积169.2万亩，各项防灾管护工作正高效有序、稳步推进。
1: 为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对秋粮生产的不利影响，我市走谋划快落实，精准配齐防灾物资，全市紧急调配采购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等专项农资360吨，物资供应充足到位，完全保障全域田间作业需求。同时，简化采购流程，提速作业落地，通过公开竞价遴选17家优质社会化服务组织。 集结350余架植保无人机，开展规模化统防统治，以机械化标准化作业，抢抓农时补短板、减损失。为确保作业质量与进度双向达标，我市强化多方联动与全程管控，农业农村部门联合气象部门建立精准服务机制。 依托主小时精细化气象预报，科学统筹作业时段，规避不利天气干扰。同时，60余名骨干农技人员组成专项专班下沉一线，全覆盖开展技术指导、现场监管，规范作业流程，切实提升喷防作业精准度和时效性。目前，全市抗逆防灾喷防作业态势平稳，推进有序。
2: 通过科学施策、精准管护，有效修复农作物长势，为全市秋粮稳产增收、守护粮食安全筑牢坚实保障。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科负责人齐金虎：今年呢，我们全力向上争取秋粮抗逆防灾资金1400余万，累计投入350余架植保无人机，集中采购300余吨植物生长调节剂叶面肥，在全市范围内。 对玉米、水稻进行秋粮一盆多速作业，总面积167.09万亩以上，截至目前已完成37万亩，预计8月25号全部完成。
0: 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窗口期，面对低温寡照造成的作物长势偏弱问题，我市抢抓农时主动施策，扎实推进秋粮抗逆防灾非防作业，通过足额调配专项农资，集结专业植保力量。 开展规模化统防统治，同时依托部门联动、农技下沉，严把作业治效，科学修复作物长势，系列精准务实的管护举措，有效对冲不利天气影响，夯实秋粮稳产基础，切实筑牢地方粮食安全防线。
3: 为弘扬敬幼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卫生健康崇高精神，践行健康中国行动。 近日，市妇幼保健院组织医务人员走进郑家屯街道迎新社区，开展妇幼健康加中医药公益科普义诊活动，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聚焦群众常见健康问题，充分发挥中医药治胃病特色优势，现场开设健康科普专题宣讲。医院相关负责同志针对老年群体高发的动脉硬化问题。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疾病成因、预防要点与日常养护知识，帮助老年人科学认识血管健康问题。宣讲结束后，来自医院妇科门诊、全科门诊的医疗团队为到场居民提供一对一免费义诊咨询服务。医生们耐心答疑解惑，细致评估居民健康状况，针对性给出慢病防控、中医调养、日常保健的专业指导。
4: 郑家屯街道迎新社区居民李明来，
5: 刚才看的挺好，挺对症，就以前这个也感觉就是像这个大夫说那样，像我这个血压高啊，这个可能是这个血脂也高，知道这个毛病了以后，一是注意自己饮食，再一个多上医院这个提前做检查。
3: 此次活动以科普赋能健康，以义诊服务民生。 有效普及了早筛查、早干预的科学健康理念，让社区居民足不出户就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下一步是妇幼保健院将持续深耕公益健康服务，常态化开展基层义诊活动，依托中医药特色优势，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市妇幼保健院党支部书记崔书红：
6: 今天呢，和我们医院的团队。

0: 同来到社区义诊，面对面给大家呀讲解慢病的中医药防治调养的知识，实实在在的为居民解决健康的困惑。
1: 近日，市纪委监委举办“清风传家，廉润初心，廉洁家风”主题活动。活动中观看了习近平总书记谈家风宣传片。活动呼吁大家重家教、守家规、正家风，共同筑牢双料纪检监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家庭防线。在廉洁书画创作环节，纪检监察干部与家属携手挥毫泼墨，在宣纸空白扇面上书写家规家训，镌刻廉洁箴言。在家风寄予墙前，干部家属纷纷写下廉洁感悟与治家心愿，互学互鉴，共勉共进，进一步凝聚了家风正、民风清、党风优的思想共识。全体纪检监察干部及家属还依次在承诺签名墙上郑重签下姓名，立下廉洁治家铮铮誓言，把家庭筑廉的责任牢记于心，外化于行。此次主题活动持续巩固了双辽市纪检监察系统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满满的家力量。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近日，市职业中专召开2026级新生军训总结大会，驻双某部队军训教官、市人五部、市教育局相关负责同志、市职业中专师生及新生家长代表参加活动。
3: 活动中，全体新生在操场上整齐列队，接受校领导和军训总教官的检阅。随后，12个班级依次进行分列式展示，各班队列步伐铿锵有力，口号嘹亮。同学们精神饱满，姿态昂扬，整齐划一的步伐，规范利落的动作，充分展现本次军训的训练成果。全体同学以严整的军容、饱满的精神风貌，交出了军训的合格答卷，彰显出朝气蓬勃、奋勇向上的青春风采。在教官指令下，全体新生还进行了军体拳表演，动作整齐利落，充分展现出了新生昂扬的精神风貌。活动还宣布了表彰决定，参加活动领导还为荣获军训标兵、内务标兵、军训先进集体的个人和团体进行了颁奖。军训总教官和校领导分别做军训总结讲话，并对广大新生提出了殷切期望。通过为期8天的军训，全体新生磨练了意志品质，增强了纪律观念与集体意识。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军训中锤炼出的优良作风带到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勤学苦练、笃行奋进，努力成长为技能过硬、品格优良的新时代技术技能人才。市职业中专学生葛一宁：
4: 通过这几天的军训，我学会了坚持与自律，懂得了团结的重要性，汗水磨练了我的意志，今后我会把军训精神带到学习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不断进步，争做一名合格的中职生。
3: 市职业中专团委书记李婉瑜：
5: 军训虽然结束了，希望大家把军训当中练就的自律、坚持、团结的品质带到今后的学习当中，严守纪律，奋勇争先，把汗水化作前进的动力。
2: 近日，市公安局辽南派出所组织警力深入辖区九小场所及周边施工单位，开展全方位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全力护航秋季开学。在校园周边的商店、饭店等九小场所内，民辅警重点对消防安全器材配备、用电用器安全等情况进行了详细检查。在便利店，民辅警仔细查看了墙角放置的红色干粉灭火器，对店内杂乱的电线线路、货物堆放情况进行了规范指导，并核查了墙上的营业执照与食品安全相关标识，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不留死角。辽南派出所还加大了对校园周边施工单位和企业的巡逻力度，民辅警现场与施工负责人进行了沟通，要求企业加强内部安全管理，消除潜在隐患。此次安全检查行动进一步强化了校园周边经营单位和施工单位的安全防范意识。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在经历数月震荡回调后，金价近期明显上涨， 周大福等多家品牌金店的足金饰品价格站稳每克1300元，8月23号已超过每克1350元，比一月前上涨超过100元。8月21号，国际金价突破每盎司4600美元，触及3个月以来新高。新华网，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生活小常识，处暑过后，暑气逐渐消退，秋燥悄然来临，此时昼夜温差加大，早晚注意适时添衣，饮食上益润造养肺，可多吃梨、银耳、百合等食物，少吃辛辣生冷油腻。虽然酷暑远去，但仍要提防秋老虎，切忌过度贪凉，多喝温水，起居早睡早起，平稳度过夏秋交替时节。
2: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有什么消息，或者是说呢在我

们呢这个播送消息的时候，您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您可以呢通过手机发送呢这个微信，只要您在您的手机上关注我们双料融媒，就可以在首页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呢发送给我们。

0: 那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我市全面推进秋粮抗逆防灾喷防作业。那当前呢，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农作物抗逆防灾、稳产补损的黄金窗口期。那么针对今年春耕以来低温寡照等作物长势受损等情况，那我市呢严格落实省秋粮抗逆防灾工作部署，抢抓有利农时，统筹资源力量，全面的铺开秋粮抗逆防灾非防喷防作业。那全市作业面积呢169.2万亩，各项防灾管护工作正高效有序的稳步推进。
1: 为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对于秋粮生产的不利影响，那我市早谋划、快落实、精准的配齐呢防灾物资，全市呢紧急调配呢采购呢叶面肥，还有呢就是植物生长调节剂等专项农资呢300.96吨，那么物资供应呢充足到位，完全的保障全域田间作业需求，同时呢简化采购流程，提速作业落地，通过公开竞价遴选17家优质社会化的服务组织，那么集结350余架呢植保无人机，开展呢规模化的这个统防统治，以机械化标准化作业抢抓农时补短板，减损失。
0: 那为确保作业质量与进度双向达标，我市强化多方联动与全程管控，农业农村部门联合气象部门建立精准服务机制，依托逐小时精细化气象预报，科学统筹作业时段，规避不利天气干扰，同时呢60余名骨干农技人员组成专项专班下沉一线，全覆盖开展技术指导、现场监督、规范作业流程，切实提升喷防作业精准度和时效性。那目前呢，全市抗逆防灾喷防作业态势平稳，推进有序，通过科学施策、精准管护，有效修复农作物长势，为全市秋粮稳产增收、守护粮食安全筑牢坚实保障。
1: 那当前呢，正值呢秋粮产量形成关键的窗口期，面对低温呢寡照造成的作物长势呢偏弱问题，我市强抓农时，主动施策，扎实的推进秋粮抗逆防灾非防作业。那通过呢足额调配呢专项农资，集结专业的植保力量，这个然后开展规模化的统防统治，同时依托呢部门联动，农技下沉，严把作业质效，科学修复呢作物长势，系列精准务实的管护举措，有效对冲不利天气影响，夯实秋粮稳产基础，切实筑牢地方粮食安全防线。

0: 在安全参赛、文明参赛的基础上，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随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庄严的宣誓，承诺呢严格遵守赛事规则，恪守呢竞赛纪律，保障比赛公平公正、有序开展。
1: 那刘明宣布本次大赛开幕。据了解，本次赛事汇聚全市14支社区代表队同台竞技。

0: 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市职业中专召开2026级新生军训总结大会。近日呢，市职业中专召开2026级新生军训总结大会，驻双某部队军训教官、市人武部、市教育局相关负责同志、市职业中专师生及新生家长代表参加活动。
1: 活动中呢，全体新生在操场上整齐列队，接受校领导和军训总教官的检阅。随后，12个班级依次进行了分列式展示。各班级呢，队列呢步伐铿锵有力，口号嘹亮，同学们精神饱满，姿态昂扬，整齐划一的步伐，还有规范利落的动作，充分展现本次军训的训练成果。那全体同学以严整的军容、饱满的精神风貌，交出了军训的合格答卷，彰显出朝气蓬勃、奋勇向上的精神风采。
0: 在教官指令下，全体新生还进行了军体拳表演，动作整齐利落，充分展现出了新生昂扬的精神风貌。那活动还宣布了表彰决定，参加活动领导还为荣获军训标兵、内务标兵、军训先进集体的个人和团体进行了颁奖。军训总教官和校领导分别做军训总结讲话，并对广大新生提出了殷切希望。
1: 通过为期八天的军训，全体新生磨练了意志品质，那增强了纪律观念和集体意识。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军训中锤炼出的优良作风带到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勤学苦练，那么笃行奋进，努力成长为技能过硬、品格优良的新时代技术技能人才。

0: 餐车。
1: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财经的一条消息，兽用处方药随意兜售，那山东肥城通报立案调查。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呢，总台财经调查报道多地的兽药无处方销售的乱象，其中呢，记者在山东肥城市兽药零售店和养殖户当中的走访时发现，无论是兽药市场的销售环节，还是农户们的养殖环节，兽用处方药呢随意的兜售、滥用、乱用的情况呢也都十分的常见。
2: 那在8月24号的时候呢，在该市成立兽药违规经营使用问题联合调查组，并发布呢情况通报。媒体报告这个报道呢，肥城市呢，厚朴农场等这农牧等两家兽药经营门店及其个别养殖户无处方的这违规销售，那么购买呢处方兽药问题，那相关的市委市政府呢高度重视，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连夜开展执法检查，现对涉事两家门店呢购销经营台账和留存处方等当场封存，依法立案调查。同时在全市范围兽药经营门店养殖场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对兽药管理存在的问题举一反三，抓好整改，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全力保障呢这畜产品质量安全。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一条消息，遛狗不牵绳致犬只被撞，那责任该如何承担呢？法院这样判了。那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比如说像民法典呢就有明确的犬只伤人的时间，伤人的时候哈，这个饲养人呢侵权赔偿的责任，还有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呢要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么如果说在遛狗的时候哈没有牵绳，那么狗狗发生了伤亡，这个责任该怎么去承担呢？
1: 那杨女士遛狗没拴绳，那狗呢被车撞伤了，住院治疗花费了不少的费用。杨女士呢将车主起诉至法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认定杨女士承担的主要责任。那法院的判决理由是什么呢？此类的这个纠纷预防，法官呢有何启示呢？事情呢是发生在较早的一段时间，在一月份的时候，那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拴狗绳，狗呢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去时，狗已经被撞伤了。那北京市呢平谷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呢宋军杰说呢，那么因为杨某没有呢这个牵狗绳，那狗跑到硬化路面呢被行来的车辆撞伤，受伤后狗狗呢被送到了宠物医院，共花费了8000余元。那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呢是350万元。
0: 那么杨女士呢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那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呢，贾先生要不要赔偿，这得看双方对事故责任的比例是如何划分的。那么他表示，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规定了携带犬只出户的时候哈，应当对于犬呢树这个有树链，那么由成年人牵领，遛狗的时候呢必须佩戴牵引绳，这个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呢，饲养人遛狗的时候未牵绳，放任狗随意的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的核心的原因。那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呢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那么所以呢，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是负主要的责任。
1: 那根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伤害，那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先由呢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呢是由呢承保机动车商业险呢保险赔偿，依然不足或是没有呢投保呢机动车商业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事故发生在呢贾先生投保的保险公司的责任期内，那法院对于杨女士主张呢医疗费根据她交的发票等呢予以认定，对于她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还有狗贬值损失认定呢，这认为呢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最终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3800元，狗的医疗费属于财产损失。
0: 那么张慧表示，交强险的赔偿是有限额的，其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超出的部分呢，如果投保了机动车的商业险，就应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如果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或者是这个损失并不在商业险的承保范围内，就由侵权人呢自己去承担这部分。
1: 那么这个张慧也表示，狗的贬值呢是属于呢间接的损失，间接损失呢只能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的生命体，并不适用于呢这个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统一公认市场呢这个折旧啊贬值评估的标准，那么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那在一些呢涉宠丢失伤亡的纠纷案中，饲养人呢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并未提出呢此类的诉求。那么宋军杰也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规定，只有呢故意或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这个特定物，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主张呢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使主人呢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0: 那么这个宋军杰表示哈，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呢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的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品。那么同时，饲养人还能够 还得能够充分的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呢，绝大多数的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去酌情的考量。
1: 那么汽车撞伤狗类的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责任划分时呢，法院会综合考虑呢宠物饲养人和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程度。那么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呢立案庭呢也提醒呢动物的饲养人要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外出一定要牵好呢牵引绳，大型的犬只还应佩戴嘴套，不要因为我家狗听话就在一楼跑一会儿侥幸的心理放松警惕。司机朋友在驾车的时候也要尽到呢安全注意义务，遵守交规，谨慎驾驶，注意观察周边情况，确保行车安全。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麟传》。佟麟再往旁边一看，放着两个兵器架子，兵器架子上头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长镰槊棒鞭锏锤抓，下边硬弓石锁盾子花枪三节棍七节鞭应有尽有，真是个大把式场子。佟麟听师傅跟他说过，天下武术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两个绿林，绿林就是绿林啊，都是一个祖师爷。如果你有了为难招窄，你可以求帮啊。人出门在外，难免遇上什么困难的事儿。但是练武术的人讲究义气，你要一求帮，人家能尽力而为。佟麟想，我多没出息，学了八年艺，刚离开老师身边，把钱就丢了，吃四碗面条都给不起银子，我算个什么东西？哎呀，刚下山就得求帮，没办法，厚着脸皮求吧。哎呀，他一看，这还没开始练呢，外头围了这么多人，都想看热闹，也不知道里头谁是头。哎，正好趁着他没练呢，利用这空隙我说说小话，等人要练起来，我还不能讨那人嫌，我不等于砸人家饭碗子吗？想到这儿，佟麟把心一横，各位老兄接光接光，老兄接光接光，我到里边有点事儿。说着话他就往里挤，人们往左右一闪，佟麟挤在里边了，就到了长条凳子的后边。哎呀，佟麟那鼓了半天劲儿，喊了一嗓子，各位辛苦了辛苦了，哪位是师傅？佟麟的声音非常洪亮，在这一喊呢，二十几个小伙子都听见了，不约而同的把头都转回来了，心说是怎么回事。一看呢，有个庄稼汉大老杆啊，是他吵吵的。这二十几个小伙子当中

0: 那腱子肉都翻翻的，光着脊梁，系着腰里硬，蹲裆滚裤，抓着虎快靴，带着皮裤外，大辫在头顶上盘着。这小伙子来到佟林面前看了看，是你超超
1: 啊？是我。
0: 你找谁？我找这把式场的老师。我老师不在呀、啊，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请问尊姓大名？我姓周，我叫周三呐、啊。
1: 周师傅，
0: 我有一言出口，望周师傅帮忙。说吧，什么事儿吧？我把钱丢了，欠下面条账还不起，路费都没了，恳求这位师兄能给我帮帮忙。
1: 哦，求帮的可以。这么说你也是练武的了？
0: 我也练过几招。
1: 行啊，要那么的，你是哪个门户的？你说说吧。
0: 他问。佟林一听坏了，明知的人家这么问，他没法回答，就想起老师临走告诉那套话：这位师兄，我没门户，我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艺。这些练把式的小伙子一听，哗，全乐了。不但乐，而且是怒目而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佟林，一百个瞧不起呀、啊。心说这个农村大老杆大概有疯病吧，不过看这个外表不像有病，怎么口气这么大呀？这词儿新鲜，没听说过。这当头的点了点头，
1: 我说朋友好，说得好啊。
0: 那么我再问一句，你另兴一家武艺，兴什么武艺？
1: 内家功。
0: 哦，内家功。这么跟你说吧，我跟我老师学艺12年了，我听我师父说，他跟他师父学艺24年，哎，再往上说，师爷，哎，大师爷，谁也没说过这词儿，哪个敢自曝我要创一家武？

0: 我说的是实话，我绝不敢找各位的便宜，何况我是来求帮忙的呢，我怎么敢做这种放肆的事情，各位千万谅解。
1: 不要不要不要，你进来你进来。
0: 有俩小伙子愣头青，薅着佟林的膀子从厂子外边把他拽进来了。你到底怎么回事？说说怎么的怎么的，说说。年轻人头脑一热爱起哄，佟林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后来一看算了，这帮没求着，弄得挺不顺心，看这意思火药味十足，还要干一场。佟林往后倒退了几步，各位师兄，这样吧，你们要帮我呢是人情，不帮是本分，我也不敢强求。既然这样，我不求帮了，再见再见。佟林打算一走了之，那么一走了这事儿不就完了吗？可这帮人呢都是地头蛇，你看这些练法似的，大部分人不务正业，都是双雄镇的皮子，没茬还找茬，没事还找事呢，总觉着打点便宜拳呢，骂人家几句心里头痛快，换句话说就是欺负人，说上句说惯了。今天送上门了一个庄稼大老杆，呵，他们可有了开心的了，能放佟林走吗？胡拉超过来把佟海川围在当中，有俩坏小子一努嘴儿，在佟林的后边咣就一拳，那个照着佟林的腿肚子咣就一脚，怎么了？走，没那么便宜，你不想求帮也不行，谁请你来的？你哪是求帮啊，你存心跟我们过不去，不但找我们弟兄的便宜，你还要砸我们的饭碗。师兄师弟，你们说是不是？打打打打，这就打便宜手，推推搡搡。一开始佟林那是尽量往下压火气呀，自己劝自己，别惹事儿，别惹事儿。学艺八年奉师命下山回家探父母，你说我在半道上惹了事儿多不好，但是你想不打不行，这事儿他逼着你这么干，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他们一般的推佟林两下，踢两脚，佟林也不还手。无奈这帮小子得寸进尺，有的小子下了黑手，黑手这手就重了，打佟林的小肚子，往佟林的裆里头踢，扇佟林的后脑勺和太阳穴，这都是要命的地方，那一下失了手，这人不就废了吗？佟林实在压不住火了，往后一闪身，过来，你们太有点欺人太甚了吧。方才我说了，我由于求帮，我没有办法，我跟各位说尽了我的好话，

0: 可你们愿意帮忙就帮忙，不愿意帮拉倒。你们起哄是怎么？欺负外来人，打便宜手啊？打几下也就算了，你们还没完了。要照这样下去，我可失礼了。
1: 丫丫汉，
0: 什么意思？失礼了，这一说你不服呗，你想还招呗，来来还还招，我们也开开眼，看一看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艺的招数如何。擦擦，佟离一看非得还手不可，这头一招叫狮子摆头儿。就见佟离把两臂摇开，脑瓜一扑棱，身子一晃的，他就不会狮吼，但是跟狮子那个架势一般不二，扑棱给一扑棱不要紧。这帮人乐子大了，
1: 哎呀我的妈，哎呀我的妈，
0: 噔噔噔，纷纷往后倒退，有六七个坐地上的。怎么坐下的
1: 不明白。
0: 那个当头头的姓周，叫周三儿，人送绰号叫快手周，是这里的大师兄。你周三看，呵，有两下子啊。师弟们看清楚了，这老杆是存心跟咱们找毛病来的，他根本不是秋帮的。看我的，上来抡拳就打，佟林左躲右闪，让他七八招他还没完没散。后来佟林实在没有办法了，使了个偷天换日，啪，微微一抖左掌，把那快手周就兜出去一丈多远，仰面朝天摔在地上。书中代言佟林可没使真阴，要使出那家真功，周三的命就保不住。无冤无仇的佟林能那么干吗？无非啊让他知道知道厉害也就算了，可这小子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跳起来。师弟们，今儿个咱们也别练武了，今天就揍这小子得了，杀，都杀。二十来人把佟林围在当中，慢说二十来人呢，再上来这么多人也无济于事，让佟林打了个东倒西歪呀，就好像老叟戏顽童相似。后来这周三一看不行，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今儿遇到茬上，这老杆还真有两下。飞身经跳出圈外，用手一点佟林，
1: 哎，
0: 我小子有种你可别走，你要走了那就说明你小子不够练武的啊！我找我师父去，你等着，师弟们看着他，别让他跑了。说话间，周三儿迈步越过长板凳，分开人群，干什么？找他老师铁背龟雷春。要提起这个雷春来，不光是在本地有一号，那在云南、江西全省练武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个人。原来他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他的授业老恩师叫铁背罗汉法禅，那是云南八卦庄的四庄主。

铁扇寺的掌门人雷春，就跟法禅学的能耐，那可不是花架子会真功夫啊。说句现在的话，那就是雷春毕业之后回到元济双雄镇，就是回到这儿，那就成了本地的圣人了。头些年他保镖来的，剩了俩钱儿。后来雷春一琢磨，保镖风险太大，干脆就收了。收了之后呢，干什么呢？就在关帝庙前戳杆子立场子，开了这么个把式场。关帝庙的里边还有三间房，做了本地的武术馆，他就是武术馆的馆长。这在这方圆百八十里地，雷春收了100多个弟子，这帮挨打的都是他徒弟，很有一号。但是雷春呢够份儿，那是人五人六，一般呢他不到这场子来，高兴了到这坐会儿看看。咱没说吗，长条桌后头有一把硬木的高脚椅，但那椅子没人坐，那椅子就是给雷春准备的，旁人不敢坐。这场子整个交给快手周，让他掌管。这雷春一天没事呢，爱玩鸟，家里爱养花，你看呢，粗中有细。就拿今儿个来说吧，提着鸟笼子，里边有朋友送给他2只画眉，他爱如珍宝，天天早起到马家楼茶馆到这儿喝水来，往这儿一坐，掌柜的开壶响夜把水给他沏上。上这茶楼喝水的人呢，也都是本地出头露脸的人，所以雷春到这儿一边喝着水一边唠闲嗑，这玩意儿搅着心里头痛快。您别忘了，人生一世没事唠嗑啊，哎，有益于身体健康。你一个人老在屋里头发愁，一肚子话憋在心里头，容易作病。见着亲朋好友合适对劲儿的，海阔天空，一说一唠一乐，的确对身体有好处。这雷春没事就在这儿消磨时光，今儿个又到马家茶楼啊，大伙把雷春围到当中，多数人呢都是溜须拍马呀，有的把大拇指一挑，雷师傅好，前天我到县城去了一趟，人家问我是哪的，我说是双雄镇的，人家就跟我打听，说双雄镇有位武林高手，了不起的武术家，叫铁背龟雷春，对不对？我说是啊。哎呀，见着您非常高兴啊，您是双雄镇的人，您跟雷老师认识，我就非常高兴，回去给雷老师带个好。旁边又有人说话，雷师傅，不光是县城啊，就到了南昌府也是照旧，提起您的大名来，没有一个不挑大拇哥的。雷师傅，您这能耐是不是天下第一？再没有比您能耐大的了。雷春一笑，哎哎呦，这可不敢说。说这话可叫欺师灭祖啊，你反这么说，就我这身武艺，天下第一倒不敢担，不过除了我师父我师爷之

0: 之外，能跟我接接手的人不多，也就是得了。其实雷春这家伙也挺狂啊。那帮人就问说，您老人家这个后脊背怎么那么结实，您那几个徒弟拿着大油锤咣咣往您后脊背上雷，雷完了我们一看大吃一惊。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溜须拍马的这些人正陪着雷春说话，这您这骨头怎么比钢铁还硬？您那肉，那也太结实了！各位啊，你们不懂，那是气功，用这点气拖着我的筋骨啊，能伤得了我吗？哎，是啊，这气功有这么大的用，哎呀！那用场有的是啊，将来有了机会我教给你们。好好好好，那太好了。快手舟到了，慌慌张张上了楼，一看师傅在这坐着，鸟笼子在窗户那挂着呢，赶紧过来。师傅您别喝茶了，有事儿。雷春一听就一愣，看了看徒弟的气色不正，眼眶子发青，怎么了？
3: 我
0: 说这没外人，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师父，今天我们师兄弟把场子打开，还没等正式练的呢，来了个求帮的。求帮的，按照咱们武林的规矩，那给他俩钱不就得了吗？
3: 是啊，
0: 我们下次也不敢欺负外来人，何况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是想给他俩钱，不过他说的那话太气人了。他说什么来的？师父你想啊，按照规矩我们不得问问他是哪个门户的吗？但是我们这一问他，你猜他怎么回答的？他怎么说的？他说他没门没户，他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艺。师父你说他这话说的多狂啊。哦，他是不是神经有病？
3: 是，我也这么想的。后来发现他说话干板多字，不像有病，
0: 是地地道道一个农村的大老杆庄稼人。看他很有来头，绝不是来秋帮的，肯定来搅咱厂子的。
3: 结果我们都叫人家揍了。
0: 哦，你们20多个人都揍不了他，再来20也得挨揍。他使那招我们都没看见。

这人决定不是一般的人。没办法了，来请师傅回去看看。哎，你们那是没事儿净给我找事儿，我都没听说过这新词儿。他是个什么人，竟敢说这种大话呀？为师我见的那高人多了，江南四大剑侠，江北四大剑侠，武林高手各门门长各派的派主，我见过上百位，哪个敢说另行一家武艺？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正常人能这么干吗？还是你们言语不周啊！哎，我回去看看吧。这雷春呢，让旁人给他拿着鸟笼子，把鞋蹬好了，把大垫一甩，下了马的茶楼。喝水的这些主一听，哎，各位兄弟，走走走，看看热闹，看看热闹，走走走。雷老师亲自出马，今儿肯定有大热闹，走走走。你看地方小，有点消息迅速传开，雷春在前边走，后边光跟着看热闹的越聚越多，就跟了好几百号。就这样到了关帝庙前头了，再看关帝庙前头那人就更多了。本地人听说来了个老杆，要踢场子，要砸铁背龟雷春的饭碗，谁不想看看这热闹？偏赶今天还是个大吉，故此这人是数以千计。快手周在头前给开个道，乡亲们闪一闪，各位接济光，我师傅来了，各位接光接光。哎呦呦，雷师傅来了，闪闪闪闪。看来这个雷春人缘还不错，就这样来到里边，板凳已经挪开了，佟林没走，还在里边站着呢。佟林站的南面，雷春这些徒弟们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站的北边。一看师傅雷春来了，哗，这帮人可高了兴了，往上一闯，把雷春围住。师傅，师傅，你可来了！师傅，你可来了！闪，滚！啊，没用的东西！你瞅瞅你们一个个鼻青脸肿的损样，那个德行！平时叫你们下苦功，你们总认为自己行了。结果怎么样？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吃了亏了，想起师傅来了；倒了霉了，知道武功练的不行。这就是吐你们一下，给你们一个深刻的教训，看你们往后还用功不用功。多少徒弟们规规矩矩往两旁一闪，快手周用手一指，师傅就是他，就那个人。其实他不说，雷春也看见了，一瞅在对面站着个小伙子，上中等的身材，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紫微微一张大脸，两道浓眉，大眼睛，肉乎乎的鼻子，厚嘴唇，两个大耳朵，长得是虎头虎脑的，大辫在脖子上的盘着，身上穿着又肥又大土黄布的大衫，腰里还系着带子，左大襟白骨头鸟，下边半截白布高装袜子，
蹬着一双皮子牛豆包大洒鞋，满脸的尘土，的确是个庄稼汉。但雷冲可不白给呀，他仔细打量打量一下，他就发现对面这个庄稼汉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尤其两个太阳穴像小馒头相似，是耳目如电，一看就知道图林不白给。就从这一点上说，他比徒弟们强得多得多。那徒弟啊，光看外形朝丛林土头土脑，跟庄稼大老杆似的。雷春是往里看，首先练武的人看太阳穴，看眼神。他一瞅这老杆，二目如电，是瞳孔放光，心说话，怪不我徒弟们挨揍呢，能不挨揍吗？遇上高人了，这哪是求帮的，他有这么大能耐能求帮吗？不定听了什么人的话，受了什么人的唆使，今儿来找茬踢我的场子。那雷春呢也想错了，岂不知佟林真正是求帮的，这是一种误会。单说雷春冲着佟林一抱拳，朋友贵姓啊？佟林站这等着呢，把人家人揍了知道完不了。佟林心里十分懊恼啊，这个后悔就甭提了，光听师傅们讲，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如果有个马高凳短，你可以求帮，走到哪儿去哪儿都有人帮忙，哪知道有这么多罗烂呢？要知道这样就不来了，但是走又走不了了，这叫骑虎难下之势。等人家师傅来了，跟人家好好解释解释。佟林没有旁的意思，他一看众星捧月一般来了个大个，这人在面前一站比自己能高着半脑袋，头大如斗，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腰身，这肚子还不小，长得是虎背熊腰啊，看年纪在40岁左右，面似姜黄，大三角眼，一部连鬓乐腮的胡须，一说话那声音洪亮。当人家问到自己头上了，佟林赶紧躬身施礼，规规矩矩的啊。小可姓佟，单字林，字儿叫海川，我叫佟林，佟海川。哦，雷春一想，没听说有这么一号，看这年纪许是新出马的。我说佟师傅，我听我孩子们跟我说，您来求帮正事，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您是不是姓雷，雷春雷老师啊？是我。哎呀，雷师傅，您刚才问的一点都不假，佟某路过此地，因一时不慎把腰中带的3岁铜钱银两都丢了，欠了人家饭馆的面条账，实在没办法，我厚着脸皮前来求帮。
无奈，这些。

小弟兄们误会，认为我来找茬的，就这样我们言语不合，当场动手，怪我失手，把这些师兄们给伤着了，我是罪该万死，万望雷老师原谅才是。雷锤一听，你看这人长得土头土脑的，说话挺婉转，也挺客气。我同林呐、啊，想想想，那篇接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不打不相识，这算不了个什么。不过我对你说这些话有点怀疑，你确实是秋帮的，没有假的，的确是秋帮来的。好，那你打算要多少银子？这个我不能张嘴，凭您赏吧。不过您放心，您借给我钱，我给您开一张收条，我回到家去，然后想办法筹措银两，加倍奉还，连利钱我都给。哎呀，童师傅太客气了，那倒用不着。出手的银子泼出去的水，我就没打算往回收。这样吧，给你20两，够不够用？用不了，10两足矣。不，穷家富路嘛，多给点。周三，哟，到庙里拿银子去。师傅，你拿去。周三不知道老师什么用意，转身取银子去了。哎，时间不大，雪花白银20两给拿来了。师傅，这是20两纹银。嗯，铁背龟雷春接到手中，掂量掂量，往前一递，童老师，你收下吧。哎呀，童林真没想到，刚才捧那么大篓子，闹了一场大风波，就这么结束了。你看，人家还是当师傅的，他明白事理。这人长得挺凶恶，做事挺爽快，心里十分受感动。童林深施一礼：“雷师傅，我太谢谢您了。好吧，我就厚着脸皮把银子收下了。不过我说话算数，来日方长，我要加倍奉还。”童林说着话，过来拿那银子，那手指的尖也磨着银子边了。雷春把手又缩回去了。哎，等等，把童林闹了个大红脸，也把手缩回去了。雷师傅，你，童老师，你别过意啊，这银子我肯定得给你，但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我听我徒弟们说，你没门没户，你还说吗？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艺，这话是您说的吗？佟林可倒霉了，不，这话他犯病，谁都不爱听，但这话的确是自己说的，不能不承认。雷师傅，这话的确是我说的。那么佟师傅，我就不明白了，合着你没拜过师，没学过艺？哎呀，没有。佟林就得违心的这么说，因为两位老师一再叮咛告诉佟林，你就这么说，不许说你拜过师，不准报。

0: 陆三的秘密。佟林只好按师傅教给的那么对别人讲啊。雷春顿时这脸上现出来不悦，哈，我佟师傅，你是瞪眼胡说八道啊，你太骗人了你。那么你没有拜师学艺，你这能耐从哪来的？你跟谁学的？我自己悟的。哦，自己悟的。可你真了不起呀。那这么办吧，既然佟师傅想要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艺，换句话说，你要跳出五大派八十一门，另创一家，对不对？哎，是这么回事。好，你要敢说这样的大话，你不是一般的人，那么我雷春就想领教领教，我瞅瞅佟师傅的手怎么样，您这功夫究竟达到一种什么境界。这就叫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对不对呢？这个大好的机会我能错过吗？咱俩比划比划，比划完了这银子还是您的。说着话，雷春把这20两雪花纹银往桌上一放，转身去跨，把大褂就闪掉了，脑瓜一拨弄，把大辫弹到头顶上。他徒弟拿过手绢来，把头包上，要不那大辫扑扑棱棱，他害事。然后雷春把笔尖一掖，袖面高挽，把护腕套好了。佟老师，请吧。佟林心说：“怎么样？”我就琢磨着不能这么顺当嘛，平地起孤独，人家非要跟我比比，这怎么办？是比是不比？不比，看来今天离不开这个场子，他们也不能放我走。比，怎么个比法？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我能挨打吗？我挨打是小事，给我俩老师丢人了。相反的，我要把他给打了，那娄子就更大了，我就更走不了了。佟林真是左右为难呢。怎么了，佟师傅？干什么呢？练武的人还怕现役吗？你看看今儿来多少人看热闹。无论如何，你得刺招啊，我得开开眼呢。人们呢都向着雷春，那些溜须拍马的都起哄啊！哎，我那大老板，既然大话你甩出来了，干脆你就露几手吧。有人就说，他没经过师傅，大概经过他师娘教给他的，在被窝学的。哎呀，这话太难听。佟林脸一红，看样子不比不行了。佟林没办法了，往旁边一侧身，站到下垂手，把双掌往两旁一垂，腰板一挺。雷师傅，既然您非叫我献丑，我也没办法了。雷老师，那您就动手吧，那您亮个门户吧。佟林说，我没门没户的，我不会亮，我就在这站着就得了。哦，这就叫亮门户了。好嘞，佟老师，对不起，我可要当面领教。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关于健康的一个话题，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那么现在哈，在我们的这个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的提高，我们在吃的饮食方面呢，可能会更加的精细，而且会物种呢也会更加的丰富一些。所以呢，就会有很多人，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肥胖的问题啊，或者说是一些代谢的问题。那么，我们眼下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标题，建议在这个年龄之前就开始控糖，很多人呢都晚了。当以前呢，我们在听到说糖尿病的时候，或者血糖高的时候，首先反映的就是中老年人，可能会觉得这个病，是中老年人才会得的，跟我们年轻人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眼下并不是这样的，血糖失控的问题正在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那么，中国疾控中心在2025年的时候研究显示，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的患者呢，他的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至7.42了，40岁以下的群体发病率呢3倍激增。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糖尿病的人群或者发病率的话，是逐渐呈现一个年轻化的。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呢，其实发生在我们还以为我们觉得很早的一个年纪，但医学界呢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一个警戒线。这个呢既是对于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的证据的一个健康的预警。那么为什么说是3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呢？那我国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年版和美国糖尿病协会都把该查血糖。

的年龄从40岁提早到了35岁。主要是因为呢，像30岁之后，哎，我们的这个代谢机能肯定是逐渐的下降的，而且是呈现什么呢？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少1%。我们都知道这个肌肉哈，它不但是我们这个外观上看起来，或者说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好处的，而且它是帮助葡萄糖消化的一个好的帮手。肌肉少了，那处理血糖的能力它就会减弱。到了35岁呢，胰腺里面负责分泌胰岛素的这个贝塔细胞呢，它也会快速的加快，它也会老化。那么胰岛素分泌的少了，然后效率又低了，那我们的肌肉呢也在逐渐的流失，消化血糖的手段也是又少了一个步骤，那么血糖就会容易升高了。更要注意的是什么呢？35岁左右的，如果说血糖偏高了，它还会留下一些坏的记忆。就算是你后来把血糖控制好了，那么之前的高血糖它对血管的这个造成的损伤，它也是会一直悄悄的发展的，它会留在我们的身体里，它有一定的记忆的。这个是其一，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很多时候呢是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的，或者说是比较容易久坐，然后熬夜，缺乏睡眠，经常吃的食物呢也是一种高糖、高热量、高脂肪的，所以说这些东西它都会对于我们的胰岛素有胰岛的分泌啊，它都有一定的影响，它都会让我们这个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那么有研究发现，35岁以后，如果说不管血糖的这个问题，那么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是如果说我们尽早的发现，早早的去注意到，早早的去调整的话，那么这个风险它能直接降1/2，甚至还要更多。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明确指出了，具备以下任意一项特征的人，即使是没有满35岁，也是需要提前控糖的。首先呢，就是这个体型，也就是我们这个 BMI 指数大于等于每平方米24千克的话，或者说是大于等于每平方米28千克。那如果说就是在，如果说我们的 BMI 指数它是超重的，或者是肥胖的，或者说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呢大于等于85厘米。那这个时候都要注意了，这个就即使是没有到35岁，但是呢我们这个腰围啊或者是体重已经超重的话呢，也一定要提前去干预，就不要等35岁了。还有呢，就是第二点，遗传。一级亲属，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亲兄弟姐妹啊，这个一级亲属他们有糖尿病史的话，还有呢就是曾经患有糖尿病前期，也就是空腹血糖在5.6到6.9之间的话，还有就是妊娠期糖尿病史，或者说分娩过巨大婴儿大于等于4公斤的，也就是8斤的孩子，那如果说有这样的遗传史或者是病史的话，那么也不需要到35岁，我们就需要提前的开始控糖了。还有就是说，像有一些人群，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不太健康、不太正确的，每周的运动呢不足150分钟，然后呢每天长期的久坐大于等于8小时，这种的话都算是久坐，频繁的摄入高糖的饮料、超加工的食品，这样的话也算是其一。另外呢，就是有并发症关联的，比如说像有高血压、血脂异常，或者是动脉粥样硬化病史。还有一种就是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说长期的去服用类固醇的药物、抗精神疾病的药物、多囊卵巢综合症患者，皮肤出现这种黑皮呀、比如说颈部啊、腋窝啊，这种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都是需要提早去干预的。这个就不能用正常的35周岁的标准去限制，一定要尽早的去提前的去控制。为什么说建议大家提前的去控糖，早早的控糖呢？除了能预防糖尿病，还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就是这个保护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糖尿病刚出现的时候，身体里面负责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的贝塔细胞，它刚出现的时候，它还没有完全的坏透。这个时候，如果说严格的去控糖，我们就相当于是给它减负，减轻一些它的任务量，那么就会延缓它继续坏下去，延缓它变老变弱，为我们以后的控糖会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刚查出糖尿病，那医生他就会

建议短期的用胰岛素去帮助身体控糖，这么做呢，它能够让贝塔细胞去好好的休息。不少人甚至能达到血糖不用药也能稳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提早预防还是有好处的。另外呢，就是它也会降低一些，比如说像心脑血管的风险，或者是要像微血管的一个病变、神经的病变。因为有的人糖尿病之后呢，他会有这个周围神经性的一个病变。如果说血糖控制的好的话，它是能够保护好我们的神经功能的，减少肢体上的麻木、疼痛的一些并发症。还有就是它可以改善代谢记忆效应。医生呢发现，早期把血糖控制好的话，我们身体会留下一个记忆的。就算你后期的血糖偶尔的有波动，那么之前我们打下的这个好的基础，它也能够帮着去降低并发症的风险。那么反过来，如果说我们早期去不管不顾，那等后期我们想要去补救的时候，之前这个坏的影响、坏的记忆，它就已经在身体里形成，很难去进行扭转了。另外呢，就是它也会降低很大的医疗成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呢，这个治疗它都是需要长期的、持续的去治疗的。如果说早期我们通过控糖就能够减少这些并发症的问题，那么自然就不用再去花费后期，比如说像有透析啊、做手术啊、治疗神经性病变的一些药物的这个用途了。所以说它也会很大程度上的去降低医疗上的一个成本。

那么我们都知道要尽早的控糖，控糖对于我们身体有一定的好处。那么有哪些简单而且又很实用的一些控糖的小技巧呢？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饮食的搭配技巧，比如说每餐我们按照一拳的主食、两拳的蔬菜、一掌的蛋白质，按这样的比例，我们去把食物装到碗里，按照蔬菜、蛋白质、主食，哎，这样的顺序去进餐。减少精致的主食，比如说平时一碗白米饭，我们可以换成半碗半白米饭，然后加上半碗的，去选择一些低 GI 的食物，避免呢，摄入一些，比如说像含糖的饮料啊、甜品呢，尽量呢是少吃或者是不吃。那么我们还可以比如说这个增加一些运动的碎片化，比如说早上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可以早走一会儿，哎，能不开车呢，咱就不开车。然后呢，下班的同时哈，我们可以在看剧的同时啊，或者说是在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活动，做一些原地跑跳啊、举哑铃啊，简单的一些动作。饭后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家务，这样的话，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也可以让我们自己动起来。另外呢，就是零食，哎，我们咱不可以，咱可以说吃，但是呢，可以吃一些健康的。比如说，用原味的坚果啊、无糖的酸奶、新鲜的水果去替代蛋糕、饼干等食物，这样的话呢，可以去减少一些高糖的零食的一些摄入。这些小的方法，虽然说在我们生活当中都很容易做得到，而且呢，它也会有很大程度上的很有效的帮助我们去控制好我们的血糖。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儿童学游泳，哎，我们听听专家给出的一些建议。像游泳呢，既能够享受这个在水里的一些清凉，那么还能够强身健体，是很多小朋友或者是青少年运动的一个热门的选择。那么很多地方呢，也会有专门的儿童游泳的这种培训班。那么我们家长该如何去选择呢？怎么去挑选呢？小朋友在学习游泳的时候，跟我们成年人一不一样？应该注意哪些呢？那么首先就是几岁开始学，培训班到底该怎么选呢？那么浙江省的温州市奥体游泳学校的教练张海强，他有着20多年的教学经验，他认为呢，儿童在适当的年龄段掌握游泳的技能，

0: 其实4岁之前是不推荐开展标准化的这个泳姿的教学，但并不代表说4岁之前是不建议孩子学游泳的。他可以学习一些，比如说像游泳当中的一些自救啊、防溺水呀、让孩子去感受在水底的这种触感，让孩子呢可以去接受水，不排斥水，不怕水。因为在孩子4岁之前比较小的时候，骨骼没有发育的特别完全，所以呢不需要开展非常标准化的一个泳姿上的一个教学，可以对孩子着重的去培养他的这个对水的感知的这种训练。那么张海强也表示，游泳是属于这种高危险性的体育项目，最好是选择大型公共场馆这种常规的培训班，场馆呢必须持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那建议家长查看场馆每日公示的这个池水当中的 pH 值，还有余氯的检测等等那些数据，确认救生员是否是持证在岗的，查验浅水区啊、深水区的物理隔离的情况，以及岸边防滑救生设备等等是否是齐全的。那么如果说住宅的小区配套的泳池培训班，往往呢是通勤比较便利的，离着家比较近，免去了奔波，但是呢它的短板就是场地比较小，水循环系统的标准是比较低的，教练的水平啊、管理的规范度啊，它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在报名之前一定要查验场馆的经营资质、月度水质的检测报告以及固定持证救生员的配置，要避开临时拼装的简易的泳池。那么张海强也建议，不管选择哪种的培训班，都应该遵循行业标准控制班级人数。少儿的基础班呢，师生配比建议是不高于1:8的，多人班次呢需要配备辅助的救生人员。所以呢在选择场馆上，我们家长还是需要着重的去考虑一下。另外就是有很多人会说，有的孩子他天生就是怕水的，那么这样的孩子该怎么学游泳呢？张海强也表示，很多孩子他天生就怕水，那么他比较抗拒低头入水，或者说是抗拒下水憋气。那么教练呢，就是不能强迫孩子，比如说一定要让他做到能下水，一定要让他扎到水里，或者说是那种粗暴的去呵斥，给他施压。这样的话呢，对于孩子心理恐惧会更大的。应该去慢慢的引导，延长他玩水的适应的一个周期，循序渐进的建立孩子在水中的安全感。孩子在，无论是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成人也好，我们在陆地上的时间是比较久的，所以说我们在陆地上的安全感和在水下的安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于怕水的孩子，他在水中的安全感他是没有啊，可能说甚至是没有安全感，可能有的孩子还会有这种恐惧的心理。所以说呢，不要盲目的，不要着急让他在水中去完成一系列的动作，要让他先对水有亲切感，不陌生，然后才能够慢慢的去建立他在水中的安全感。另外呢，学习游泳的时候一定要合理的去把控单次的训练时长，不要一味的追求让孩子一节课可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尤其是对一些低龄的儿童，他们的体力是非常有限的，要避免长时间在水下造成这种受凉啊，或者是过度的疲惫。
1: 就跳动，每当你开口这一种。
0: 另外呢，专家也强调，就算说孩子可以熟练的掌握游泳的技能，但是这也并不代表是绝对安全的。学习游泳是为了在危急的时刻可以自救、可以避险、可以防溺水，但是绝对不能仗着自己的水性好就去挑战陌生的、危险的野外的水域。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8月24号呢，就已经正式出伏了。从出伏到秋分这段时间呢，气候逐渐的干燥，昼夜的温差加大，气温也忽冷忽热，所以身体的养护尤为关键。我们先要防这个秋老虎。那这个秋老虎呢，它是指出伏以后短期的这个温度回热到35度以上这样的天气。那么每年这个秋老虎持续的时间呢有长有短，那么它这个在这个时间段内呢，通常会出现连续的高温，或者是日照强烈、闷热感强，这样的一些天气。那么面对暑热未消的这个秋老虎这种天气呢，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快气血的循环，提升身体的阳气。

0: 另外就是出伏之后呢，天气逐渐的干燥起来，也比较容易引发秋燥，可能经常出现皮肤干燥，或者是鼻咽干燥或咳嗽这样的症状。专家建议呢，可以适当的按揉太溪穴，有助于缓解因为秋燥而引起的一些不适。
1: 轻轻挥洒自己的伤口，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
0: 这个太溪穴呢，它是位于我们的足踝区内踝尖和跟腱之间的这个凹陷处，每次顺时针按揉2到3分钟，然后间隔5分钟之后再次按揉，总的这个时长可以控制在5到10分钟，以这个穴位感觉到发酸发胀和发热这个程度。

另外，出伏之后呢，人也容比较容易感觉到这个疲乏和做事情提不起精神，这个呢就是大家常说的秋乏。那么这个秋乏呢，并非是单纯的睡眠不足导致的，它可以分为气虚和痰湿这样两种体质。首先，气虚型的这个秋乏，它的典型表现是乏力气短，容易出虚汗，然后精神萎靡，精神头不足，这个老想躺着，而且还越躺越累。这种情况可以适当的进补，像这个黄芪、山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补气固本、提升精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药。那么痰湿型的秋乏多表现为皮肤油腻，

腹心肥胖，然后午后呢持续性的困倦，多是由夏天伏天的湿气残留导致的啊，比较适合进补一些像陈皮、茯苓、萝卜或者是枇杷等，这样健脾化湿、疏解身体困窘这样的一些食物。

现在出伏了这个时节呢，就是说我们的饮食呢重点在于润，可以多吃一些润燥的食物，比如说像百合，这个梨还有银耳等。另外多吃一些维生素含量高的新鲜的蔬果，像芹菜、萝卜或者西红柿。那么尽量少吃或者不吃那些燥热的、油炸的、肥腻的食物。专家推荐一款百玉润燥汤，就是把9克的百合、15克的玉竹，还有15克的梨一块儿放到锅里用水煮，煮好之后呢，添加适量的这个甘蔗汁儿就可以饮用了。可以润肺养阴，也可以生津止渴。

还有我们这个要尽量的，就是说调节情绪，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出伏之后呢，自然环境开始这个萧条，然后干燥，这个时候人的心情也容易受到这个影响，产生烦躁，这样的一些不良的情绪，所以我们要注意静心平气，尽量的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可以锻炼，但是运动量呢也不适合特别大，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平缓的轻松的出汗量较少的这样的一些运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聊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出伏之后呢，这个气候逐渐的干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建议适当的多喝水。那么正确的补水方式是少量多次，温水优先，主动饮水。另外呢，专家介绍这个秋季补水呢，除了多喝温水，也可以选择这样的养生水，比如说梨水，用梨子煮水可以清热润肺，生津止渴。另外呢，白萝卜水也是可以的，有清热顺气化痰这样的功效，同时也有助于缓解喉咙的不适。

还有就是现在呢要尽量穿的暖和一点儿。出伏之后的这段时间呢，那么昼夜的温差变大，所以说呢建议大家要早晚防寒，根据气温的变化来适时的增减衣物，特别是老年朋友建议不要在满身大汗之后立即冲凉，那么如果晚上不是很热的话，也建议不要开着空调睡。

另外，出伏之后呢，很多朋友容易感到疲乏，那这个是换季时候的正常现象，不必过于担心。减缓秋乏，那么睡眠呢，尤其要充足。专家建议，这个相较于夏季来说呢，可以适当的略增加一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或者是我们可以通过午睡来增加睡眠。另外呢，也要注意早睡早起，尽量不要熬夜。

23号，8月23号，我们迎来了这个处暑的节气。那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注意养生呢？处暑之后的气候逐渐的干燥起来，容易这个出现口干舌燥或者是皮肤干涩这样的一些秋燥的症状。那么在饮食上应该适当的增酸减辛，这个时候可以适当多吃一点山楂、葡萄、苹果和柠檬等这样一些酸味的食品那么多喝水，适当的食用具有滋阴润燥作用的食物，像这个萝卜或者是蜂蜜、芝麻、银耳、百合等等。

专家推荐一款石斛麦冬陈皮饮，取石斛3到5克，麦冬10克，陈皮2克，大火煮开之后呢，继续煎煮30分钟左右就可以。那么这个时候来饮用这一款石斛麦冬陈皮饮呢，有助于益气生津、润肺养阴和清热除烦。

处暑时节呢，我们可以适当的秋冻，可以增强免疫力和耐寒能力，促进心血管功能。但是秋冻呢，并不是盲目的这个冻，而是应当该捂的时候捂，该冻的时候冻，尤其是要护好两个部位，第一个是肩部。因为肩部呢是肺经循行的重要的部位，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要穿着一些能够盖住肩部的衣服，一定要做好肩部的保暖。

的就是腰腹部。那么腰腹部呢，是十二经络循行以及这个七经八脉循行的主要部位，也是阳气之所在。随着气温下降呢，体内的阳气也正在逐渐的衰减。那么这个时节要护住腰腹，减少这个穿着这个特别单薄的衣服。老年人呢，更是要注意腰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对于一些免疫力较低和体弱的老年人，不能简单的追求秋冬，而是应该适当的保暖。

体内多余的热量，排泄多余的水分，达到清热除湿的目的。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这个比较缓和的运动，像爬山或者是散步。那如果天气仍然是非常热的话，我们最好把锻炼的时间呢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另外，处暑节气的时候呢，天气逐渐的转凉了，脾胃功能也容易受到损伤。医生建议呢，可以适当的按揉足三里穴，每次顺时针、逆时针各揉20下，每天揉2次。如果说到健脾祛湿的功效，那么这个时节健脾祛湿是很关键的。我们可以按揉或者是艾灸承山穴和阴陵泉穴。

夏天的时候呢，人体消耗这个比较多的能量，处暑之后天气转凉，那么机体进入了休整的阶段，比较容易出现精神不振或者是疲乏这样的一些秋乏的现象。那这个时候呢，及时的调整作息，建议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缓解疲劳。

进入初秋呢，食欲逐渐的好转，贴秋膘呢，可以为应对秋冬的寒冷储存能量。但是处暑节气呢，人的肠胃功能还是相对较弱的，所以说盲目的贴秋膘可能会适得其反。专家介绍呢，贴秋膘需要根据个人的体质进行科学的调理。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979 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当清晨的阳光洒进房间，新的一天带着未知与期待开始。生活呢，是一场充满变数的旅程，我们每天都会经历不同的事情，产生各种各样的心情。在这里呢，你可以卸下防备，将内心的感受尽情的倾诉。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敞开心扉，分享彼此的心情。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那有哪些听众啊，给我们发来私信。有位听众呢说，我特别今天的心情特别的糟糕，我在工作上呢出了个大差错，被领导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感觉自己特别没用。其实呢，我想说的是啊，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被领导批评呢肯定不是很好受的，但是每个人都会犯错，这其实呢也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爱迪生啊发明电灯，也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才成功的，这次的错误呢能让你更清楚自己的不足，以后呢一定会做得更好。

还有丁松说啊，我今天是超级开心的，我暗恋了很久的人啊跟我表白了，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做梦一样，幸福要晕过去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呢，爱情降临的感觉一定是甜蜜的，就像是一句诗说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里心有灵犀一点通，你的心意呢是相通的，它有了这份美好的开始。

嗨，不听说说啊，我今天的心情有点迷茫，我面临着职业的选择，不知道是该继续现在还是稳定，但是呢没有什么发展的工作。他说我还是想去尝试一份有挑战但风险也大的新工作。他说呢我真的很纠结。其实呢职业的选择确实是一件呢让人头疼的事情，不过呢这也说明你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想要呢追求更好的发展。其实呢不管你怎么选择都会有得有失的，但你可以静下心来想想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像是有一句话说的，你的时间有限，不要浪费于重复别人的生活，不要让别人的观点淹没了你内心的声音。

其实呢，我们的生活总是在赶路，我们忙着追赶进度，迎合期待，却常常忘了停下来抱抱自己。其实呢，你不必事事完美，不必硬撑坚强，累了就歇一歇，烦了就缓一缓，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生活有遗憾，这才是最真实的模样。永远记住，就是好好爱自己是最终浪漫的开始，别为难自己，别辜负岁月，把心事呢交给时间，把温柔留给自己。愿大家都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听到了各位听众不同的心情故事，那有低落，有喜悦，有迷茫和有满足的，这些都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其实呢，每一种心情都值得被尊重和接纳，他们呢是我们成长的印记。那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要相信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当我们收获幸福和快乐的时候，要懂得珍惜这份美好。其实生活就像是一场奇妙的旅程，我们一定要带着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个瞬间。那今天心灵驿站的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感谢每一位参与分享的听众朋友。那是你们的故事，也是让这个节目变得温暖。那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家都能够拥有好心情，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那最后呢，让我们在一首温馨的歌曲当中来结束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桂林呢，以其独特的是各色地貌闻名于世。这里的山平地拔起，千姿百态；这里的水蜿蜒曲折，明洁如镜。桂林的山水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往今来呢，无数文人墨客为桂林的山水所倾倒，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比如说是唐代诗人韩愈的《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斋》，生动地描绘了桂林山水的秀丽景色。

首先，我们来到了漓江。漓江呢是桂林山水的精华所在，它宛如一条绿色的纽带，蜿蜒于奇峰之间。乘坐游船顺流而下，你可以欣赏两岸奇峰罗列、怪石林林的美景。这里呢有著名的是九马画山，在悬崖峭壁上呢，仿佛有九匹骏马在奔腾。还有呢，就是黄瀑倒影，清澈的江水倒影着两岸的青山，如同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当阳光呢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让人。

离开漓江呢，我们来到了朔阳。朔阳是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小镇，这里有古老的街道、热闹的集市和淳朴的民风。你可以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乡间小道上，感受田园风光的宁静与美好，也可以在西街品尝各种美食，体验中西文化的交融。夜晚的阳朔呢，更是别有一番的风味，那灯光照映在河面上，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氛围。

那接下来我们是前往了龙脊梯田。龙脊梯田呢是世界杰出的稻作文化景观，它像是一幅巨大的抽象画。那从山脚盘绕到

山顶叠叠层层高低错落，每年的不同的季节呢是梯田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春天呢是水满田畴如串串银莲山间挂，夏天呢是禾苗吐翠，四排排呢浪漫从天泻，秋天是稻穗沉淀像座座金塔顶玉田，冬天呢是雪照丰年如环环白玉彻云端。那站在梯田上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的智慧。

那介绍这么多桂林的好地方啊，那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首具有桂林特色的音乐，名字叫做《山歌好比春香水》。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生动地描绘了桂林的山水风光和人们的生活。那在这首歌曲的音乐当中呢，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桂林的青山绿水，听到了壮族同胞的欢快歌声。

那不知不觉啊，我们的桂林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一个环节的节目呢，能让你对桂林有更深入的了解，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如果有机会呢，一定要亲自去桂林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它的山水之美，体验它的民俗风情。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音乐呢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剂，它能在我们开心的时候锦上添花，也能在我们难过的时候给予慰藉。在当下这个多元的时代呢，人们的音乐喜好也变得丰富多彩。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现在人们喜欢的歌曲，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名字叫做《孤勇者》。这首歌曲呢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那这首歌曲属于是它的旋律属于是激昂，歌词充满了力量。比如说是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简单的几句歌词呢，却唱出了每一个平凡人内心的勇敢和倔强。这样的一首歌曲，无论是小朋友在课间哼唱，还是成年人在压力之下用它来激励自己，也是都成为了大家心中的战歌。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在生活当中独自前行的道路。

那一曲《孤勇者》过后呢，我们一同来到了一首充满欢乐氛围的歌曲，名字叫做《小苹果》。筷子兄弟呢，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活泼的节奏，让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广场舞的经典曲目，也成为了聚会时大家一起嗨唱的热门选择。简单易记的歌词和动感的旋律也是让人听了就忍不住跟着摇摆，它就像是一颗甜蜜的甜果，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那这是一首充满富有感染力的歌曲，仿佛呢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从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似在眼前。歌词当中呢，满是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勾起了我们心中那些美好的回忆。

那在今天的音乐时光机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每一首歌曲都是有它背后的故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歌曲背后的创作灵感。比如说第一首歌曲《孤勇者》，它的创作者唐田在与癌症抗争的过程当中呢，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用文字写下了这首激励无数人的歌曲。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感悟融入到歌词当中，让每一个听到这首歌曲的人都能从中摄取力量。而小苹果则是筷子兄弟为了打造一首全民都能参与的欢乐歌曲而创作的，他们呢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让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啊找到快乐。那起风了改编是一首日本歌曲，经过了重新填词后赋予它新的生命，让它更贴合我们的生活和情感。那不知不觉当中啊，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结束了，也是希望通过当下人们喜欢的歌曲能给你带来快乐和温暖。音乐是无国界的，无年龄限制的，它能跨越时空连接你我。那感谢大家的陪伴，那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下期音乐时光机节目再见。

从卡带到CD，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儿子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无计更难弄到错不给到顶弄住回头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歌，双聊新闻，双聊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荣梅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关于健康的一个话题，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那么现在哈，在我们的这个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的提高，我们在吃的饮食方面呢，可能会更加的精细，而且会物种呢也会更加的丰富一些。所以呢，就会有很多人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肥胖的问题啊，或者说是一些代谢的问题。那么我们眼下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标题，建议在这个年龄之前就开始控糖，很多人呢都晚了。当以前呢我们在听到说糖尿病的时候或者血糖高的时候，首先反映的就是中老年人，可能会觉得这个病是中老年人才会得的，跟我们年轻人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眼下并不是这样的，血糖失控的问题正在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那么中国疾控中心在2025年的时候研究显示，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的患者呢，他的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至7.42%了，40岁以下的群体发病率呢3倍激增。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糖尿病的人群或者发病率的话，是逐渐呈现一个年轻化的。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呢，其实发生在我们还以为我们觉得很早的一个年纪，但医学界呢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一个警戒线。这个呢既是对于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的证据的一个健康的预警。那么为什么说是3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呢？那我国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年版和美国糖尿病协会都把该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早到了35岁，主要是因为呢，像30岁之后，哎，我们的这个代谢机能肯定是逐渐的下降的，而且是呈现什么呢？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少1%。我们都知道这个肌肉哈，它不但是我们这个外观上看起来，或者说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好处的，而且它是帮助葡萄糖消化的一个好的帮手。肌肉少了，那处理血糖的能力它就会减弱。到了35岁呢，胰腺里面负责分泌胰岛素的这个贝塔细胞呢，它也会快速的加快，它也会老化。那么胰岛素分泌的少了，然后效率又低了，那我们的肌肉呢也在逐渐的流失，消化血糖的手段也是又少了一个步骤，那么血糖就会容易升高了。更要注意的是什么呢？35岁左右的，如果说血糖偏高了，它还会留下一些坏的记忆。就算是你后来把血糖控制好了，那么之前的高血糖它对血管的这个造成的损伤，它也是会一直悄悄的发展的，它会留在我们的身体里，它有一定的记忆的。这个是其一。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很多时候呢是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的，或者说是比较容易久坐，然后熬夜，缺乏睡眠，经常吃的食物呢也是一种高糖高热量高脂肪的，所以说这些东西它都会对于我们的胰岛素有胰岛的分泌啊，它都有一定的影响，它都会让我们这个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那么有研究发现，35岁以后，如果说不管血糖的这个问题，那么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是如果说我们尽早的发现，早早的去注意到，早早的去调整的话，那么这个风险它能直接降1/2，甚至还要更多。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明确指出了，具备以下任意一项特征的人，即使是没有满35岁，也是需要提前控糖的。首先呢，就是这个体型，也就是我们这个 BMI 指数大于等于每平方米24千克的话，或者说是大于等于每平方米28千克。那如果说就是在，如果说我们的 BMI 指数它是超重的，或者是肥胖的，或者说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呢大于等于85厘米。那这个时候都要注意了，这个就即使是没有到35岁，但是呢我们这个腰围啊或者是体重已经超重的话呢，也一定要提前去干预，就不要等35岁了。还有呢，就是第二点，遗传。一级亲属，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亲兄弟姐妹啊，这个一级亲属他们有糖尿病史的话，还有呢就是曾经患有糖尿病前期，也就是空腹血糖在5.6到6.9之间的话，
还有就是妊娠期糖尿病史或者说分娩过巨大婴儿，大于等于4公斤的，也就是8斤的孩子。那如果说有这样的遗传史或者是病史的话，那么也不需要到35岁，我们就需要提前的开始控糖了。还有就是说，像有一些人群，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不太健康，不太正确的。

啊，比如说颈部啊、腋窝啊，这种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都是需要提早去干预的。这个就不能用正常的35周岁的标准去限制，一定要尽早的去提前的去控制。为什么说建议大家提前的去控糖，早早的控糖呢？除了能预防糖尿病，还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就是这个保护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糖尿病刚出现的时候，身体里面负责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的贝塔细胞，它刚出现的时候它还没有完全的坏透。这个时候如果说严格的去控糖，我们就相当于是给它减负，减轻一些它的任务量，那么就会延缓它继续坏下去，延缓它变老变弱，为我们以后的控糖会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刚查出糖尿病，那医生他就会建议短期的用胰岛素去帮助身体控糖，这么做呢，它能够让贝塔细胞去好好的休息。不少人甚至能达到血糖不用药也能稳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提早预防还是有好处的。另外呢，就是它也会降低一些，比如说像心脑血管的风险，或者是要像微血管的一个病变、神经的病变。因为有的人糖尿病之后呢，他会有这个周围神经性的一个病变。如果说血糖控制的好的话，它是能够保护好我们的神经功能的，减少肢体上的麻木、疼痛的一些并发症。还有就是它可以改善代谢记忆效应。医生呢发现，早期把血糖控制好的话，我们身体会留下一个记忆的。就算你后期的血糖偶尔的有波动，那么之前我们打下的这个好的基础，它也能够帮着去降低并发症的风险。那么反过来，如果说我们早期去不管不顾，那等后期我们想要去补救的时候，之前这个坏的影响、坏的记忆，它就已经在身体里形成，很难去进行扭转了。另外呢，就是它也会降低很大的医疗成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呢，这个治疗它都是需要长期的、持续的去治疗的。如果说早期我们通过控糖就能够减少这些并发症的问题，那么自然就不用再去花费后期，比如说像有透析啊、做手术啊、治疗神经性病变的一些药物的这个用途了。所以说它也会很大程度上的去降低医疗上的一个成本。

那么我们都知道要尽早的控糖，控糖对于我们身体有一定的好处。那么有哪些简单而且又很实用的一些控糖的小技巧呢？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饮食的搭配技巧，比如说每餐我们按照一拳的主食、2拳的蔬菜、1掌的蛋白质，按这样的比例，我们去把食物装到碗里，按照蔬菜、蛋白质、主食，哎，这样的顺序去进餐。减少精致的主食，比如说平时一碗白米饭，我们可以换成半碗白米饭，然后加上半碗的糙米饭，或者说是燕麦呀等等一些粗粮，尽量呢去选择一些低 GI 的食物，避免呢摄入一些比如说像含糖的饮料啊、甜品呢，尽量呢是少吃或者是不吃。那么我们还可以比如说这个增加一些运动的碎片化，比如说早上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可以早走一会儿，哎，能不开车呢，咱就不开车。然后呢，下班的同时哈，我们可以在看剧的同时啊，或者说是在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活动，做一些原地跑跳啊、举哑铃啊，简单的一些动作。饭后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家务，这样的话，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也可以让我们自己动起来。另外呢，就是零食，哎，咱可以说吃，但是呢，可以吃一些健康的，比如说用原味的坚果啊、无糖的酸奶、新鲜的水果去替代蛋糕、饼干等食物，这样的话呢，可以去减少一些高糖的零食的一些摄入。这些小的方法虽然说在我们生活当中都很容易做得到，而且呢，它也会有很大程度上的很有效的帮助我们去控制好我们的血糖。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儿童学游泳，哎，我们听听专家给出的一些建议。像游泳呢，既能够享受这个在水里的一些清凉，那么还能够强身健体，是很多小朋友或者是青少年运动的一个热门的选择。那么很多地方呢，也会有专门的儿童游泳的这种培训班。那么我们家长该如何去选择呢？怎么去挑选呢？小朋友在学习游泳的时候，跟我们成年人一不一样？应该注意哪些呢？那么首先就是几岁开始学，培训班到底该怎么选呢？那么浙江省的温州市奥体游泳学校的教练张海强，他有着20多年的教学经验。他认为呢，儿童在适当的年龄段掌握游泳的技能，能够大幅度降低溺水的风险。那么运动天赋比较突出的孩子呢，还可以通过比如说像这个进入到专业的梯队。专业的游泳呢，选材普遍是在5到6岁，这时候呢启动水感基础的训练，侧重的去发掘他的运动的天赋。那普通家庭呢，以自救啊、防溺水啊、以兴趣为目标的话呢，不必强行在5、6岁的时候报班。那么他也强调，4岁前呢是不推荐开展标准化泳姿的教学的。那么以游泳世界冠军傅园慧为例，他在5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游泳，上幼儿园的时候呢被杭州游泳队选中，随后呢开始正规的训练。其实4岁之前是不推荐开展标准化的这个泳姿的教学，但并不代表说4岁之前是不建议孩子学游泳的。他可以学习一些比如说像游泳当中的一些自救啊、防溺水啊，让孩子去感受在水底的这种触感，让孩子呢可以去接受水，不排斥水，不怕水。因为在孩子4岁之前比较小的时候，骨骼没有发育的特别完全，所以呢不需要开展非常标准化的一个泳姿上的一个教学，可以对孩子着重的去培养他的这个对水的感知的这种训练。那么张海强也表示，游泳是属于这种高危险性的体育项目，最好是选择大型公共场馆这种常规的培训班。场馆呢必须持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那建议家长查看场馆每日公示的这个池水当中的 pH 值，还有余氯的检测等等那些数据，确认救生员是否是持证在岗的，查验浅水区啊、深水区的物理隔离的情况，以及岸边防滑救生设备等等是否是齐全的。那么如果说住宅的小区配套的泳池培训班，往往呢是通勤比较便利的，离着家比较近，免去了奔波，但是呢它的短板就是场地比较小，水循环系统的标准是比较低的，教练的水平啊、管理的规范度啊，它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在报名之前一定要查验场馆的经营资质、月度水质的检测报告以及固定持证救生员的配置，要避开临时拼装的简易的泳池。那么张海强也建议，不管选择哪种的培训班，都应该遵循行业标准控制班级人数。少儿的基础班呢，师生配比建议是不高于1:8的，多人班次呢需要配备辅助的救生人员。所以呢在选择场馆上，我们家长还是需要着重的去考虑一下。另外就是有很多人会说，有的孩子他天生就是怕水的，那么这样的孩子该怎么学游泳呢？张海强也表示，很多孩子他天生就怕水，那么他比较抗拒低头入水，或者说是抗拒下水憋气。那么教练呢就是不能强迫孩子比如说一定要让他做到能下水，一定要让他扎到水里，或者说是那种粗暴的去呵斥给他施压，这样的话呢对于孩子心理恐惧会更大的。应该去慢慢的引导，延长他玩水的适应的一个周期，循序渐进的建立孩子在水中的安全感。孩子在无论是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成人也好，我们在陆地上的时间是比较久的，所以说我们在陆地上的安全感和在水下的安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于怕水的孩子，他在水中的安全感他是没有啊，可能说甚至是没有安全感，可能有的孩子还会有这种恐惧的心理。所以说呢，不要盲目的，不要着急让他在水中去完成一系列的动作，要让他先对水有亲切感，不陌生，然后才能够慢慢的去建立他在水中的安全感。 另外呢，学习游泳的时候一定要合理的去把控单次的训练时长，不要一味的追求让孩子一节课可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尤其是对一些低龄的儿童，他们的体力是非常有限的，要避免长时间在水下造成这种受凉啊，或者是过度的疲惫。
1: 就跳动，
0: 另外呢，专家也强调，就算说孩子可以熟练地掌握游泳的技能，但是这也并不代表是绝对安全的。学习游泳是为了在危急的时刻可以自救，可以避险，可以防溺水，但是绝对不能仗着自己的水性好就去挑战陌生的危险的野外的水域。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8月24号呢，就已经正式出伏了。从出伏到秋分这段时间呢，气候逐渐的干燥，昼夜的温差加大，气温也忽冷忽热，所以身体的养护尤为关键。我们先要防这个秋老虎。那这个秋老虎呢，它是指出伏以后短期的这个温度回热到35度以上这样的天气。那么每年这个秋老虎持续的时间呢有长有短，那么它这个在这个时间段内呢，通常会出现连续的高温，或者是日照强烈、闷热感强这样的一些天气。那么面对暑热未消的这个秋老虎这种天气呢，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快气血的循环，提升身体的阳气。

另外就是出伏之后呢，天气逐渐的干燥起来，也比较容易引发秋燥，可能经常出现皮肤干燥，或者是鼻咽干燥或咳嗽这样的症状。专家建议呢，可以适当的按揉太溪穴，有助于缓解因为秋燥而引起的一些不适。

另外，出伏之后呢，人也容比较容易感觉到这个疲乏和做事情提不起精神，这个呢就是大家常说的秋乏。那么这个秋乏呢，并非是单纯的睡眠不足导致的，它可以分为气虚和痰湿这样两种体质。首先，气虚型的这个秋乏，它的典型表现是乏力气短，容易出虚汗，然后精神萎靡，精神头不足，这个老想躺着，而且还越躺越累。这种情况可以适当的进补，像这个黄芪、山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补气固本、提升精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药。那么痰湿型的秋乏多表现为皮肤油腻，腹心肥胖，然后午后呢持续性的困倦，多是由夏天伏天的湿气残留导致的，比较适合进补一些像陈皮、茯苓、萝卜或者是枇杷等，这样健脾化湿、疏解身体困窘这样的。

现在出伏了这个时节呢，就是说我们的饮食呢重点在于润，可以多吃一些润燥的食物，比如说像百合，这个梨还有银耳等。另外多吃一些维生素含量高的新鲜的蔬果，像芹菜、萝卜或者西红柿。那么尽量少吃或者不吃那些燥热的、油炸的、肥腻的食物。专家推荐一款百玉润燥汤，就是把9克的百合、15克的玉竹还有15克的梨一块儿放到锅里用水煮，煮好之后呢，添加适量的这个甘蔗汁儿就可以饮用了。可以润肺养阴，也可以生津止渴。

还有我们这个要尽量的，就是说调节情绪，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出伏之后呢，自然环境开始这个萧条，然后干燥，这个时候人的心情也容易受到这个影响，产生烦躁，这样的一些不良的情绪，所以我们要注意静心平气，尽量的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可以锻炼，但是运动量呢也不适合特别大，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平缓的，轻松的，出汗量较少的这样的一些运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聊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

0: 都方便。
1: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0: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1: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出伏之后呢，这个气候逐渐的干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建议适当的多喝水。那么正确的补水方式是少量多次，温水优先，主动饮水。另外呢，专家介绍这个秋季补水呢，除了多喝温水，也可以选择这样的养生水，比如说梨水，用梨子煮水可以清热润肺，生津止渴。另外呢，白萝卜水也是可以的，有清热顺气化痰这样的功效，同时也有助于缓解喉咙的不适。

还有就是现在呢要尽量穿的暖和一点，出伏之后的这段时间呢，那么昼夜的温差变大，所以说呢建议大家要早晚防寒，根据气温的变化来适时的增减衣物，特别是老年朋友建议不要在满身大汗之后立即冲凉，那么如果晚上不是很热的话也建议不要开着空调。

另外，出伏之后呢，很多朋友容易感到疲乏，那这个是换季时候的正常现象，不必过于担心。减缓秋乏，那么睡眠呢，尤其要充足。专家建议，这个相较于夏季来说呢，可以适当的略增加一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或者是我们可以通过午睡来增加睡眠。另外呢，也要注意早睡早起，尽量不要熬夜。

23号，8月23号，我们迎来了这个处暑的节气。那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注意养生呢？处暑之后的气候逐渐的干燥起来，容易这个出现口干舌燥或者是皮肤干涩这样的一些秋燥的症状。那么在饮食上应该适当的增酸减辛，这个时候可以适当多吃一点山楂、葡萄、苹果和柠檬等这样一些酸味的食品那么多喝水，适当的食用具有滋阴润燥作用的食物，像这个萝卜或者是蜂蜜、芝麻、银耳、百合等等。

专家推荐一款石斛麦冬陈皮饮，取石斛3到5克，麦冬10克，陈皮2克，大火煮开之后呢，继续煎煮30分钟左右就可以。那么这个时候来饮用这一款石斛麦冬陈皮饮呢，有助于益气生津、润肺养阴和清热除烦。

处暑时节呢，我们可以适当的秋冻，可以增强免疫力和耐寒能力，促进心血管功能。但是秋冻呢，并不是盲目的这个冻，而是应当该捂的时候捂，该冻的时候冻，尤其是要护好两个部位，第一个是肩部。因为肩部呢是肺经循行的重要的部位，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要穿着一些能够盖住肩部的衣服，一定要做好肩部的保暖。

的就是腰腹部。那么腰腹部呢，是十二经络循行以及这个七经八脉循行的主要部位，也是阳气之所在。随着气温下降呢，体内的阳气也正在逐渐的衰减。嗯，这个时节要护住腰腹，减少这个穿着这个特别单薄的衣服。老年人呢，更是要注意腰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对于一些免疫力较低和体弱的老年人，不能简单的追求秋冬，而是应该适当的保暖。

秋高气爽，这个时候呢，空气新鲜，户外运动有助于消耗体内多余的热量，排泄多余的水分，达到清热除湿的目的。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这个比较缓和的运动，像爬山或者是散步。那如果天气仍然是非常热的话，我们最好把锻炼的时间呢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另外，处暑节气的时候呢，天气逐渐的转凉了，脾胃功能也容易受到损伤。医生建议呢，可以适当的按揉足三里穴，每次顺时针、逆时针各揉20下，每天揉2次。如果说到健脾祛湿的功效，那么这个时节健脾祛湿是很关键的。我们可以按揉或者是艾灸承山穴和阴陵泉穴。

夏天的时候呢，人体消耗这个比较多的能量，处暑之后天气转凉，那么机体进入了休整的阶段，比较容易出现精神不振或者是疲乏这样的一些秋乏的现象。那这个时候呢，及时的调整作息，建议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缓解疲劳。

进入初秋呢，食欲逐渐的好转，贴秋膘呢，可以为应对秋冬的寒冷储存能量。但是处暑节气呢，人的肠胃功能还是相对较弱的，所以说盲目的贴秋膘可能会适得其反。专家介绍呢，贴秋膘需要根据个人的体质进行科学的调理。

0: 读书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好书。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呀是未读系列的一个专辑，有四本书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起点人、终点人、深海、探索寂静的未知以及无尽深蓝。这样的四本书呢，其实真的特别符合啊，未读这个品牌它所一直强调的，或者说他们一直在呈现给读者的那样的一种未读之书、未经之旅的感觉。今天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这四本书的责任编辑，也是未读的一位资深编辑任飞。啊，你好，任飞。
1: 你好，主持人，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飞。
0: 哎，刚才呀，我跟听众朋友说到了啊，你是这四本书的责编。
1: 对。
0: 但是呢，如果是听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这本书，就这四本书就会发现啊，你看，起点人、终点人，这应该算是科幻小说，对吧？
1: 是。
0: 那书里面字儿特别多。
1: 对。
0: 除了封皮上有图画以外，基本上都是字儿。
1: 嗯。
0: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出来了，你看，像这个深海啊，那么深海这本书呢，它其实呢是纪实文学，
1: 对，
0: 然后里面呢有字，然后呢图有一点点，
1: 对
0: 吧？
1: 对。
0: 那接下来又出来了这个无尽深蓝，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也是任飞责编的，这四本书都是任飞的责编。这本书上面字儿很少很少了，绝大部分都是图。
1: 对，
0: 您这责编怎么当得这么跨界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就是我们出版业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责编必须要具备一个随时变化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所做的书可能是涉及各个行业的，那么就是你就要求你必须要有这个素质，就是在短时间内可能必须要去快速的去了解到这个领域的书如何去做，或者说你要找到相应的专家去帮你一起来做这样的书
0: 啊。就是说首先自己要尽量要全才，要能跨界。
1: 对。
0: 其次是自己如果实在跨不了界的话，就一定能找到跨界的人，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
0: 那就得问一下了，你看像起点人、终点人这一套书，这是科幻小说。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像魔幻，不仅仅是科幻，
1: 有点
0: 是吧，
1: 像奇幻这种，
0: 对吧？就是奇幻魔幻加科幻。
1: 哎，对。
0: 那这样的书你都咨询了什么样的专业人士呢？
1: 这套书其实它还好，因为它本身没有涉及太多的专业知识，它的主要还是在故事，所以它基本不需要就是进行专业知识的把关，跟深蓝和无尽深海就不太一样。
0: 对啊，你看像深蓝就是纪实文学了，
1: 是
0: 啊。那这个有没有咨询相关的专家做的？
1: 有的、
0: 哦、
1: 就首先翻译这本书的译者他就是一个专家，因为这个深海这本书呢，它是关于自由潜水，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然后我们这位译者他本身是就是一个自由潜水教练，所以他在这个书里面也加了非常多的注释，就是从他的专业角度。
0: 哎，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图片集啊，无尽深蓝，鼎鼎大名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相关的内容，
1: 是吧？
0: 里面的图片太精美了。我在上节目之前就跟任飞说了，我说我是属于那个手机照相派，然后就是技术很低劣，就是用只能用手机拍照，然后所以每次看到人家照的特别精美的图片，就无限的羡慕呀，无限的流口水呀。然后当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发现照的太好了。
1: 是的，就当时这本书我们为什么能签下来，就是当时我们拿到样书的一刻，所有的人都美哭了，说哇，这本书图片简直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拍摄海洋的照片。
0: 你看像这样的全是这么多鱼，这么漂亮的，我觉得打死我多少遍好像我也都拍不出来。
1: 对，因为这本书里面所有的照片都是美国国家地理他们的驻会摄影师，他们可能去过这个全球各地最恶劣的那些环境，潜到水底下或者怎么样，然后用特殊的设备来拍摄的，所以可能他就是有极高的专业性。
0: 哎，说到这本图片册，我还有一个问题一定要跟任飞来聊一聊，也是替听众朋友来问一下你啊。你看像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他当时给你提供的这本书是他们都已经编辑好的原书，还是说你们在中国出版发行的时候有一些删减呢？
1: 没有，完全没有删减，我们是完完全全按照原版书的那个，包括连它的这个外观、尺寸，还有它的用纸，甚至用纸我们用了更好的特种纸。 都是让人人们做出来的。
0: 哦，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们一旦呀，就是选择这种引进版的或者说这种原文版的书的时候，他们其实更倾向于买原文版的书。有的朋友觉得虽然就是中文版很相像，但是还是要买原文版。我不知道你在出版这本书以后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非常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以前就是我自己买书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多多少少会想啊，要不我买原版吧。但是其实这几年的出版业有变化，就是大家也在一直奔着这个，不但是要保持原版水平，都是奔着超越原版水平去做的。而且我们其实本身印刷条件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就只要想，关键还是在于就是只要你愿意去花这个血本，你完全可以做到跟外版书一样好，甚至是更好。
0: 虽然刚才任飞谈到了说只要你愿意花这些血本啊，但我还要强调一下，就是刚才呢任飞他们也谈到了，就是现在在方方面面条件已经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努力把他们的书做得跟这个原版书是一样的。那么就是即便是花了血本，这个和原版书比较起来，价格还是比原版书要便宜，因为国外的书太贵了。
1: 是的，
0: 你有这种感受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随便就尤其是这种图片的，随随便便就给小朋友看那种特别小小的本儿，就是如果你要换算成人民币，就得已经是五六十块钱一本了，何况
1: 是
0: 这么密集的图册。
1: 对，因为国外他们本身对这个图书的定价就有一个保护，他们不允许就是定的过低什么的。
0: 尤其是这种图片多的书，
1: 是都根本买不起，就每次只能看着流口水，所以就想那自己把它做漂亮，然后大家能买得起。
0: 好了好了，刚才呢是简单跟听众朋友们介绍过了啊，这样的四本书，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四本书。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先后顺序，来问一问责编吧，你准备有一个什么样的顺序跟听众朋友做推荐呢？尊重你的意见。
1: 那就还是从起点人和终点人先来开始吧。
0: 哎，但是起点人、终点人其实是一套的书，不过它也有顺序。那还要再问一下责编，咱们从哪一个开始呢？
1: 还是起点人，因为它是第一本，终点人是第二本。
0: 但是一定是一套的。哎，
1: 对，
0: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有的朋友他们只看了起点人或者终点人，没有买齐两本？
1: 我觉得特有可能啊，因为大家买的时候可能一看有一本叫起点人的书，他没注意到还有另外一本呢。
0: 对
1: 对
0: 对，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两本书虽然是单独的销售的，因为他没有写上上下册或者说全两册，
1: 对，
0: 但他们确实是两本一套的书。
1: 对，它内容上是前后有连续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0: 说了这么半天内容了，还是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内容吧，让听众朋友们能够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样的一本书。
1: 好的好的。就这两本书呢，它是一个科幻小说的背景，它这个设置的背景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在不远的未来，可能我们发生了一场孢子战争，然后孢子战争以后呢，所有从
0: 生物战争哈，
1: 对，生物战争，然后16岁到80岁这个阶段的人全都死了，结果就世界上只剩下了青少年，比如说16岁以下的，以及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奇怪的世界。然后呢，由于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8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人，他们掌握了一个社会资源，所以他们成为上层。然后青年人呢，就流落街头。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组织，叫做青春圣地，他们就专门提供一种服务，就是这些青少年呢，如果你不想过流落街头的生活，你可以选择把你的身体出租。
0: 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刚才任飞你在介绍过程当中你说了，你说实际上经过这样的一场这个生物战争、孢子战争之后，这社会分化成了两个阶层。
1: 对对，
0: 一个阶层是有钱的那些80岁以上的人，
1: 对对对，
0: 另外就是贫穷的那些啊，16岁以下的人，包含十六岁吗？
1: 包含一个女主角就是
0: 对吧，就是16岁。但是呢，就是像就是虽然这些青壮年的人都去世了，都离开了，但是呢，应该有不少80岁以上的人，还是这些16岁以下的人的，比如祖爷爷、祖奶奶，
1: 对，
0: 那么。

0: 然后她是一个16岁一个女孩，她就是属于那种父母都已经在战争中去世了，她
1: 有
0: 没
1: 有
0: 亲人，
1: 有没有那一个
0: 年长的长辈，对，有没有更年长的长辈，就是还
1: 呵
0: 活着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她就跟她自己年幼的弟弟两个人就流落街头了。
1: 嗯，
0: 然后他就在想，因为他弟弟生病了，他为了自己的弟弟就想去到这个青春圣地去出租自己的身体。
1: 嗯，
0: 结果出租身体以后就出现了一些意外的状况，但他在另外一个年老的身体里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卷入了另外一个阴谋中，就是这个给他就是这个年老的人呢，他好像有一个要去刺杀当时的参议员这样的一个计划。
1: 嗯，
0: 故事就是这样子展开的，我怕说太细会不会就剧透了。嗯，
1: 刚才呢我们是跟听众朋友谈到的是起点人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概述，那接下来终点人又讲了哪些的情况呢？为什么这两本书的内容是有联系的，是可以当做一套书去看的呢？
0: 嗯，因为起点人他其实讲了一个反叛的过程，就是前面提到的 Collie， 他在这个过程中先是他选择了用身体去换取物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的产生了怀疑，而且他开始产生了这种反叛的心理，他觉得其实真正的组织青春圣地这些人，他们才是真正邪恶的人，而且他发现有这个组织的存在，其实对整个就是一些贫穷的青少年的群体其实是一个危害，于是他到后来他反倒成了一个反叛者，他成了一个领导一些跟他一样的同伴去和青春圣地作战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就是在终点人里面，其实就是他们这个小团体集合在了一起以后，如何去和这些权威，去和这些不可逆的力量作战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接着要跟任飞来讨论一下了，因为你是这本书的责编，那我想来对于一本书来说，特别了解这本书的无非是几个人，那最主要的肯定是这本书的作者，如果呢是外版书的话呢，还有他的翻译，那紧接着接下来就是责编了，对吧？
0: 对，
1: 那责编其实呢在方方面面呢也有很丰富的经验，其实像在国外啊，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类似科幻魔幻或者说这样的类型的书特别特别多。
0: 对对对，
1: 那么怎么就想到要签下来这样的书，然后跟他们一起来合作呢？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挑选啊，咱们先不说这个书的内容怎么样，因为刚才为了方便听众朋友收听，所以我们要把内容跟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介绍。
0: 嗯 嗯。
1: 但是怎么能挑下来这两本，就是定下来这两本书，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尤其对于有一些有选择困难的朋友来说，可能真的是要头疼的一个问题。那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当时这个故事也有意思，就是我们当时是和我们经常合作的一家版代公司吃饭，
1: 版权代理公司。
0: 对对对对，然后之前呢他们其实已经把这些书的资料推荐给我们了，一般他们会整理就是当季的一些重点书，我们先浏览，如果有比较感兴趣的会跟他们再反馈。其实第一眼的时候我当时没有注意，就是没有特别在意这两本书，因为它只是有一个简单的资料嘛，但是那天吃饭的时候，就是他们那边负责文学的那个编辑姑娘，她就是完全就是星星眼，就是满怀热情的跟我讲了这个故事。就当她从她嘴里听到的时候，突然发现这是一个这么有意思的故事，一下子就被吸引了。然后我就说，这个故事我回去要好好看一下。然后我就跟她把稿件要来以后，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值得这个绝对是值得出版的一套书。
1: 哎呀，任飞，你知道吗？咱们俩对这本书的挑选是有特别大的区别的，因为我做这个工作嘛，所以每天会接触到特别多的这个书。但你知道是什么打动我，让我吭哧不眠不休的看了好几个小时。是我发现这两本书的封面太漂亮了。
0: 谢谢。
1: 我觉得就是现在好多书都做得很好看啊。但是可能更多的书做的是风景啊，或者是一些故事在里面。但这两本书呢，就是纯粹的两张人的脸。
0: 是的。
1: 而且是颜值极高的两张人的脸。我就被这样的两张脸给打动了。
0: 哦，原来还是真的有作用的。
1: 那么怎么就是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两本书的这个封面啊，和原版书的封面是一样的吗？
0: 它在形式上是一致的，原版书也是两张人脸，但是完全不是一张图，色调什么的也都不一样。
1: 哎，为什么不像你刚才谈到的那个《无尽深蓝》一样，就完全引进呢，而要在中文版上做这个封面的改动呢？
0: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也是有考虑说要不要直接就把那个原版书的买来好了。但是一个是原版书的它那个图片的风格，我觉得它更美国化一点。
1: 不太适合中国人读者的阅读。
0: 对，而且那个购买。

0: 过程也会特别的周折，我觉得我们何不就是自己也试一下。
1: 就是你买书的时候，买内容和买封面是要分开的。
0: 对，
1: 是这样的。
0: 对，就是外版书它的版权分得特别细。
1: 我觉得现在听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喜欢书，当然您可以收听我们这期节目。但如果呢，您有志于当图书编辑这样的从事这样的工作的话，那么今天任飞还会给一些小技巧带给大家，大家也可以顺便了解一下。买封面和买内容是分开的。
0: 对。
1: 啊，那我再问一下，在《起点人终点人》这本书当中呢，其实是没有插图的，那是不是？就是只有特别小的一些小的简单的图片。那原版书当中有没有插图呢？是不是插图也要分开买呢？
0: 也没有，原版书是没有插图的。就是我们现在这本书里所看到的图片其实也是我们另外买的，就是用的这些元素都是我们另外去买的。
1: 哦，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看来这本书很让你费周折，因为内容买了还要买封面，还要买那些图片的元素。
0: 对对，甚至是原版书里它完全都没有分章，就是它的目录，就是我现在大家看的就是还
1: 有
0: 一个章节
1: 的，
0: 就是我自己根据它的内容特点来分的，就是便于就是读者能够翻开书的时候根据目录就可以更加直观的了解这个书几个部分都讲什么，就是会留下更深的印象。
1: 看来这本书的内容把任飞同志打动的费了如此大的心血。给大家创造了一本中文版的，这真的是中文版的《起点人终点人》，
0: 完全是中文版的。
1: 除了内容是一样的以外，其他的都是重新再打造的。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点啊，要问一下任飞啊，在这本书的就是这个腰封上其实有不少的，就是说到了这本书得了很多奖。
0: 对，
1: 其实这个腰封没有打动我，就是封面打动了我。但是呢现在真的啊，因为好多引进的书都是得过很多的奖，所以有
0: 的
1: 读者有点就是疲劳感了。那么我想这一点任飞你也应该
0: 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一般也不买账这个。
1: 那么为什么你既然理解大家对这个获奖的一些看法，为什么这本书的腰封上这一定是责编安排的这样的奖项的这个记录啊？
0: 是的是的。
1: 你为什么还要特意安排了这么多的奖项的记录呢？
0: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当一个外版书引进到国内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东西是可以让读者辨识它的质量的，就是国外的奖项。因为国外的奖项我觉得大多数含金量其实还是蛮高的，尤其这本书的奖项，比如说它有一个包诺书店的2012年年度青少年最佳图书。那包诺书店呢是美国最大的书店，它甚至是世界最大的书店之一，就是它也是世界500强企业。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它一个主流书店，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中就是新华书店，整个新华书店的系统把这本书评为最佳图书，这个概念我觉得它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1: 我觉得至少我觉得这邦莫书店也挺勇敢的，因为据任飞跟我在节目之前介绍，写这本书的作者是个新手，这本书是他的这一套书是他的处女作。
0: 是的，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是特别值得一提的。我们发现国外的很多书作者都是新人，就是他们这个在出版这个意识方面，我觉得这点是很好的，他们非常的注重培养新人新作。就有的时候甚至你看有一本书人家是第一次写又很年轻，但是就有出版界的大佬肯定重金把它买下来甚至去推广。
1: 但是不是和这作者也是以美少女作家有关系呢？
0: 好像多少有点，因为这作者确实颜值挺高，我觉得。
1: 其实这一点从他的书当中就能够有反映，他在书中的女主角还有男主角也都是颜值非常高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包括他在描写青春圣地需要有一些出租自己身体的青少年来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对那些青少年也有一个要求，要求完美无缺的外貌。
0: 对，就首先你得是漂亮的，然后其次他们就通过一些手段把你打造得更漂亮。
1: 对，就是重新给你磨一遍，给你塑造。
0: 对对对，
1: 虽然你是有血有肉的，但是给你重新塑造一遍。
0: 对对对。
1: 好了，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啊，这书里面有这本书在国外有很多的获奖，刚才谈到的是邦诺书店的最佳青少年图书。
0: 对对。
1: 那还有哪些奖项责编同志认为需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的呢？
0: 他还有一个洛杉矶图书馆的2012年度的最佳。那洛杉矶图书馆它是也是美国最大的图书馆之一。甚至它从那个图书馆系统来说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之一，它有600万卷的藏书。所以想想看，从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基数里边能选出来的书，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得的。然后还有一个，它是叫那个全美阅读联盟，然后这个联盟呢非常的资深，是1956年就创立的。 然后它是专门就是为了提高国民的阅读水平。

0: 后向大家推荐一些值得阅读的好书这样的一个存在。
1: 哎，
0: 然后由他们评选出来，而且是 best of the best， 就好中之好。
1: 哦，哎呀，太牛了！哎，有一点啊，就是我一定要跟任飞来聊一聊。你看，其实如果是经常读外版的书的朋友吧，就会发现，就是美国的作者他们写的这个文字啊，和一些欧洲国家的作者文字啊，是特别不一样的，是有特别大的差别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但是在这本书的这个腰封上呢，我看你还印了一些欧洲的获奖。那么这本书是怎么做到的，让这个美国人和欧洲人的品味趋同的呢？
0: 我觉得这本书它就有点像，就是一些大家都特别喜欢的，像奥斯卡获奖的影片，就是它是不分国界的，任何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理解的，它代表一些普世价值。我觉得它这本书就代表了这点，因为它这本书中所写到的就是青少年的那种勇气、无畏、坚韧，在绝境中也一定要努力的生存下去，就是这些精神特质，其实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无论什么年龄段的人，他都能够理解。
1: 哎，说到这儿啊，任飞一直不愿意剧透，但是我觉得我作为这本书的读者，我也要剧透一下。刚才他谈到了，就是青少年的很多那种优良的品质，在这本书当中确实得到了特别完美的一种体现。那么比如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在那个不远的地球的那个阶段啊，实际上社会呢，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就是有钱人，一种就是穷人。
0: 对。
1: 那么在穷人当中呢，绝大部分都是起点人，就是16岁以下的这样的青少年。那么他们又没有，真的是啊，没有吃的，食物都很少。
0: 对。
1: 没有住房。
0: 对。
1: 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下，就连我们的这个人类存活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水的获取都非常少。
0: 对。
1: 那么他们面对的是一群有着特别多的各种各样资源的人，那么好的食物不用说了，好的房子，包括像枪，那么对于起点人来说，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一种奢侈品，但是对于中点人来说，他们是方方这个面面都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枪支武器，
0: 都会，
1: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在对抗另外一个特别强势的群体，最后他们取得了胜利。我要剧透一下。
0: 这个没关系，可以剧透。
1: 哎呀，我真是觉得啊，一本书遇到一个喜欢他的读者，这是读者和这本书的缘分。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读者朋友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缘分。
0: 是的，是的。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要感谢啊，今天为我们带来这么丰富内容的这四本书的责编任飞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也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转多云，26到22度，以下内容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动能转换中发挥更大作用。各地领导总书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宁主席。
0: 韩正会印国家安全顾问中一届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国产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经济出特别报道，上海李家讲述一代代之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做生态屏障的故事。请欢梁上的红枫。
1: 加拿大宣布对美100亿美元等额反制国税。
0: 伊朗与阿曼拟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观念者，分科技创新的紧张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到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快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要作用。十五余年，各地统筹好新动能和革新驱动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新活力，让新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动力。记者东的报道。
3: 在东江大油第海油厂第8座油区，无人机、雷达等设备的空气体云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野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志兴感受着之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我一天巡检要走几十公里。做去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不仅有一场一目了然。
3: 智化转型意味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9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座业区副经理杨华：
4: 我们打造地面下一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执行，充分释放劳动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5: 中国如果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换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业共生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举办， 40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盖从元素到永基的全条布局能力。在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现了重载与经济操作的结合，并具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7: 希望呢，机器人像这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9.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化司长梁新，
8: 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性新产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15-17这一步提升，能为新产业提质扩容，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资金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不环负多变，国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以新驱动塑造新动能优势，成动能向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理师傅林辉，
9: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供给，切实保障改革提升，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彭越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崔斌作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工地保护质量提升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云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殷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红行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陈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从新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拜托，司法部部长贺春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拜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还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

0: 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15-5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

0: 等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塑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1: 我回来了。
2: 69岁的赛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苏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2: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苏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赛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1: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3: 戴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2: 2000年，赛考斯基来到茅屋苏，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苏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天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6: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7: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8: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9: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1: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0: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3: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2: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3: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3: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一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一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灾危房分房作业，高效推进农作物防灾管护工作。市妇幼保健院开展公益科普义诊活动，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弘扬卫生健康崇高精神，建起健康中国行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也是农作物抗逆防灾、稳产补笋的黄金窗口期。针对今年春耕以来低温寡照等作物长势受损等问题，我市严格落实省秋粮抗逆防灾工作部署，抢抓有力农时，统筹资源力量，全面铺开秋粮抗逆防灾非防喷防作业。全市作业面积169.2万亩，各项防灾管护工作正高效有序、稳步推进。为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对秋粮生产的不利影响，我市早谋划、快落实，精准配齐防灾物资。全市紧急调配采购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等专项农资300.96吨，物资供应充足到位，完全保障全域田间作业需求。同时简化采购流程，提速作业落地，通过公开竞价遴选17家优质社会化服务组织，集结350余架植保无人机，开展规模化统防统治，以机械化标准化作业抢抓农时补短板减损失。为确保作业质量与进度双向达标，我市强化多方联动与全程管控，农业农村部门联合气象部门建立精准服务机制，依托逐小时精细化气象预报，科学统筹作业时段，规避不利天气干扰。同时60余名骨干农技人员组成专项专班下沉一线，全覆盖开展技术指导、现场监管，规范作业流程，切实提升喷防作业精准度和时效性。目前全市抗逆防灾喷防作业态势平稳，推进有序，通过科学施策、精准管护，有效修复农作物长势，为全市秋粮稳产增收、守护粮食安全筑牢坚实保障。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科负责人齐金虎：
1: 今年呢，我们全力向上争取秋粮抗逆防灾资金1400余万，累计投入350余架植保无人机，集中采购300余吨植物生长调节剂、叶面肥，在全市范围内，对玉米水稻进行秋粮一喷多速作业，总面积167.09万亩以上，截至目前已完成37万亩，预计8月25号全部完成。
0: 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窗口期，面对低温寡照造成的作物长势偏弱问题，我市抢抓农时主动施策，扎实推进秋粮抗逆防灾非防作业，通过足额调配专项农资，集结专业植保力量，开展规模化统防统治，同时依托部门联动，农技下沉严把作业质效，科学修复作物长势，系列精准务实的管护举措，有效对冲不利天气影响，夯实秋粮稳产基础，切实筑牢地方粮食安全防线。
2: 为弘扬敬幼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卫生健康崇高精神，践行健康中国行动，近日市妇幼保健院组织医务人员走进郑家屯街道迎新社区，开展妇幼健康加中医药公益科普义诊活动，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3: 活动聚焦群众常见健康问题，充分发挥中医药治胃病特色优势，现场开设健康科普专题宣讲，医院相关负责同志针对老年群体高发的动脉硬化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疾病成因、预防要点与日常养护知识，帮助老年人科学认识血管健康问题。宣讲

0: 结束后，来自医院妇科门诊、全科门诊的医疗团队为到场居民提供一对一免费义诊咨询服务。医生们耐心答疑解惑，细致评估居民健康状况，针对性给出慢病防控、中医调养、日常保健的专业指导。郑家屯街道迎新社区居民李明来：
1: 刚才看的挺好，挺对症。以前这个也感觉就是像这个大夫说那样，像我这个血压高啊，这个可能是这个血脂也高。知道这个毛病了以后，一是注意自己饮食，再一个多上医院这个提前做检查。
0: 此次活动以科普赋能健康，以义诊服务民生，有效普及了早筛查早干预的科学健康理念，让社区居民足不出户就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下一步是妇幼保健院将持续深耕公益健康服务，常态化开展基层义诊活动，依托中医药特色优势，守护群众身心健康。是妇幼保健院党支部书记崔淑红。
2: 今天呢，和我们医院的团队共同来到社区义诊，面对面给大家呀讲解慢病的中医药防治调养的知识，实实在在的为居民解决健康的困惑。
0: 近日，市纪委监委举办“清风传家，廉润初心，廉洁家风”主题活动。活动中观看了习近平总书记谈家风宣传片。活动呼吁大家重家教、守家规、正家风，共同筑牢双料纪检监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家庭防线。在廉洁书画创作环节，纪检监察干部与家属携手挥毫泼墨，在宣纸空白扇面上书写家规家训，镌刻廉洁箴言。在家风寄予墙前，干部家属纷纷写下廉洁感悟与治家心愿，互学互鉴，共勉共进，进一步凝聚了家风正、民风清、党风优的思想共识。全体纪检监察干部及家属还依次在承诺签名墙上郑重签下姓名，立下廉洁治家铮铮誓言，把家庭筑廉的责任牢记于心，外化于行。此次主题活动持续巩固了双辽市纪检监察系统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满满的家力量。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3: 近日，市职业中专召开2026级新生军训总结大会，驻双某部队军训教官、市人武部、市教育局相关负责同志、市职业中专师生及新生家长代表参加活动。
4: 活动中，全体新生在操场上整齐列队，接受校领导和军训总教官的检阅。随后，12个班级依次进行分列式展示，各班队列步伐铿锵有力，口号嘹亮。同学们精神饱满，姿态昂扬，整齐划一的步伐，规范利落的动作，充分展现本次军训的训练成果。全体同学以严整的军容、饱满的精神风貌，交出了军训的合格答卷，彰显出朝气蓬勃、奋勇向上的青春风采。在教官指令下，全体新生还进行了军体拳表演，动作整齐利落，充分展现出了新生昂扬的精神风貌。活动还宣布了表彰决定，参加活动领导还为荣获军训标兵、内务标兵、军训先进集体的个人和团体进行了颁奖。军训总教官和校领导分别做军训总结讲话，并对广大新生提出了殷切期望。通过为期八天的军训，全体新生磨练了意志品质，增强了纪律观念与集体意识。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军训中锤炼出的优良作风带到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勤学苦练、笃行奋进，努力成长为技能过硬、品格优良的新时代技术技能人才。市职业中专学生葛义宁：
5: 通过这几天的军训，我学会了坚持与自律，懂得了团结的重要性，汗水磨练了我的意志，今后我会把军训精神带到学习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不断进步，争做一名合格的中职生。
4: 市职业中专团委书记李婉瑜：
6: 军训虽然结束了，希望大家把军训当中练就的自律、坚持、团结的品质带到今后的学习当中，严守纪律，奋勇争先，把汗水化作前进的动力。
3: 近日，市公安局辽南派出所组织警力深入辖区九小场所及周边施工单位， 开展全方位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0: 行动，全力护航秋季开学。在校园周边的商店、饭店等九小场所内，民辅警重点对消防安全器材配备、用电用器安全等情况进行了详细检查。在便利店，民辅警仔细查看了墙角放置的红色干粉灭火器，对店内杂乱的电线线路、货物堆放情况进行了规范指导，并核查了墙上的营业执照与食品安全相关标识，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不留死角。辽南派出所还加大了对校园周边施工单位和企业的巡逻力度，民辅警现场与施工负责人进行了沟通，要求企业加强内部安全管理，消除潜在隐患。此次安全检查行动进一步强化了校园周边经营单位和施工单位的安全防范意识。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在经历数月震荡回调后，金价近期明显上涨，周大福等多家品牌金店的足金饰品价格站稳每克。

0: 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生活小常识：处暑过后，暑气逐渐消退，秋燥悄然来临。此时昼夜温差加大，早晚注意适时添衣。饮食上益润造养肺，可多吃梨、银耳、百合等食物，少吃辛辣、生冷、油腻。虽然酷暑远去，但仍要提防秋老虎，切忌过度贪凉，多喝温水，起居早睡早起，平稳度过夏秋交替时节。
1: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1: 面对缺校舍、经费、师资、教材等诸多困难，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先后下达整顿中小学的规定等指示，确定1946年的主要工作是恢复与整顿中小学校，采取民办公住、合并学校、培训教师等办法，使一大批中小学校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恢复。到1949年10月，双辽县共有公办、厂办小学157所，教职工349人，学生17276人。1948年4月1日，敌机狂炸郑家屯以后，为了避免损失，郑家屯小学采取了游动教学，开始师生有临时教学的思想，普遍认为在老百姓的家里没有桌凳黑板，学不到什么东西，况且授课时间没有准确的规定，上课的时候老百姓还打搅学习等等。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及时纠正了这一观点，统一的思想，学生们坐在炕上、地下，教师拿一块板子、一扇窗或是一个桌子来代替黑板，墙报都装订成册，互相传阅。课间休息时，学生们给老百姓挑水、抱柴、扫院子，帮着做家务，也使学生们养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好习惯。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把城乡卫生和群众的医疗保健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每接管一地都立即组织部队、机关和学校对环境进行清理，清除战争垃圾，恢复和建立医疗设施，在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宣传卫生常识，开展巡回医疗工作，还组织部队、医疗部门和地方防疫队伍开展防疫工作，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1946年7月至9月，双辽县流行鼠疫，中共双辽县委认为搞好防疫灭疫是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关系到根据地建设成败的大事，为加强对防疫灭鼠工作的领导组织力量，尽快扑灭鼠疫，成立了县防疫工作委员会和区防疫工作分委会，由县大队、区中队抽出干部战士组成防疫队，党政军机关停止办公，所有机关干部全力协助各级政府抓好防疫灭鼠工作，并拨出专款用于购买药物和防护用品。在向全县宣布疫情之后，对县城实行了戒严，由部队设岗监视，用草绳拉封锁线，不准行人越线。防疫队组织防疫人员深入到全县16个染疫点进行疫情调查，并实行消毒检验、灭鼠灭灶。烈性传染病霍乱先后在双辽、开通、洮南等县肆虐后，双辽县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药物奇缺，只能采用生石灰、草木灰代替消毒剂等土办法进行防治。与此同时，还积极破除封建迷信，开展了管好水源、宣传饮食卫生、灭蝇等群众性卫生运动，

0: 终于控制了疫情。1947年，辽吉区发生的东北地区罕见的大面积鼠疫，辽吉区20个县染疫。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东北防疫大队、名医防疫队，先后奔赴疫区。兴山中国医科大学、西满军区、辽吉军区以及辽北省政府都派出了防疫队。苏联红十字会半月协会也派来了一支由专家、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带来了新技术、新药，在开展救治的同时，还培训了大批中国防疫人员。白城子卫生技术厂赶制出120万份鼠疫疫苗，经过700余人防御队伍的协同防护救治，于同年9月控制住疫情，11月底彻底消灭了这场危害巨大的鼠疫。经过这场防疫斗争，提高了党和政府的防疫意识，积累了宝贵的防疫经验。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得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4: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金扇就是将碎片由天然大漆粘合，表面再辅以金粉或者金箔，装饰性比较强。从小学画，后来做了美术老师的王山，偶然看到一本书讲述这门工艺，于是他通过自学开始从事金扇工艺，并且在业内小有名气。他认为修补本身就是一种坚持和决心。心物匠人心，王山分享他的故事。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到位于杭州近郊良渚文化村王山的工作室采访的时候，正是秋日，天空飘着牛毛细的雨丝，空气中混合着雨水和桂花的清香。工作室的架子上有上百个正在修补或者已经修好的杯盏、紫砂壶，工作台上摆满了金扇需要用到的物品。眼前的金扇师王山身材高挑，容貌清丽，长发披肩，既有着江南女子的温婉，又有着现代女孩的时尚。
4: 你现在是正在工作呢是吧？摆了好多器皿，然后那个工作台上的灯也亮着呢。
6: 大部分都是补一半的，正在进行中。
4: 你会同时补几个是吗？
6: 对，这个可以批量做，但是也量也不会很大。我觉得我可能同时五六件一块做就差不多了。
4: 毕竟它是纯手工的，批量也批不到哪去。
6: 对，
4: 我看这几个都是紫砂壶的壶盖儿。
6: 对，很多人都是一不小心就把这个壶盖摔了，而且摔的都差不多。很多这样的情况，所以有好多壶盖。
4: 这两个是什么？是裂了吗？
6: 没有，这个是摔成几半了。
4: 对，已经完工了还是正在进行？
6: 还没有，准备上金。就也

0: 差不多最后到最后几步。
1: 嗯，已经进行了几道工序了？
0: 做的挺久的了，这个有，因为我特别慢，有一些做三四个月。然后他先是用大漆做一个粘合，就要等它干，阴干的时间特别长。
2: 要多长时间？
0: 如果说有阴房的话，就是湿度和温度都有一个控制的话，那么可能一个月左右吧。
2: 嗯，
0: 那我一般都是就放着，然后我就做别的东西了，所以我就不急，所以我做特别慢。
2: 嗯，
0: 就是等它干了以后，然后你再最后再是上金。
2: 嗯，
0: 现在属于快上金的阶段。
2: 嗯，
0: 大漆干它的条件是湿度要特别高，对，温度是30多度，然后湿度的话是75%-80%，
2: 嗯，
0: 是这样子，它特别容易干，它并不是说暴晒或者是怎么样，
2: 嗯，
0: 这是它的一个比较适合大漆干的一个条件。
2: 那杭州还是比较适合做这个？
0: 要看这几天特别适合。
2: 嗯，
0: 对，福州那边就比较适合。
2: 啊，福州，
0: 所以那边好多都是做大漆的。
3: 啊，大漆又叫天然漆、生漆、土漆、国漆，泛称中国漆，是一种天然树脂涂料，是割开漆树树皮从身皮内流出的一种白色粘性乳液经过加工而制成的涂料。树割漆、蚕吐丝、蜂作蜜也被称为我国的三大宝。在庄子人世间当中就有这样的记录：贵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天然大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制成的日常器具和工艺品、美术品一般称为漆器，如果再加上一些颜料，它就变成了各种可以涂刷的色漆，经过打磨和推光，可以发出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光泽，然后通过雕填、镶嵌、彩绘、脱胎等手段，可以制成各种精致美观的漆艺品。而今天王山向大家介绍的金扇，本质上也是漆艺的范畴，是瓷器修复工艺当中装饰手法比较强的一种，也可以对紫砂玉器进行修复，相对其他的修复方式来说更具有艺术性。
1: 你开始做一直到最后完成大概是几道工序？
0: 要看它缺损的这个程度怎么样。
2: 嗯，
0: 然后有些情况是不一样的，有些是磕碰缺肉了，
2: 掉了一块瓷儿，
0: 对，这样那么你就要缺肉补肉嘛，大漆和瓦灰进行一个调和。
2: 嗯，
0: 把它补起来。
2: 嗯，
0: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刚才像壶盖这样子的摔好几瓣了。
2: 嗯，
0: 那你就要粘合，这是两个不一样的，
1: 花费的时间都是很长的。
0: 对，都特别长，因为你像补肉的话，一块粘好了以后，你等它干完了以后，你要打磨，你要一遍一遍上。
2: 嗯，
0: 这个不是一步到位的。
2: 嗯，
0: 因为这个形和周围它本身那个形要吻合。
2: 嗯，
0: 这个形要顺过去。
2: 对，
0: 所以这个就要花很多时间。
2: 哦，要一遍一遍的打磨。
0: 对，
2: 嗯，最后的时候还会做一些装饰，让它变得很漂亮。
0: 这个要看，因为本身金扇就是用金这个颜色啊，然后做完了以后是不像咱们以前想的那种修补，有缺损，但是补完要让它看不出来。
2: 嗯，
0: 但是金扇的话是要它看出来。
2: 嗯，
0: 明显不要掩盖它的那些缺憾啊。
2: 嗯，
0: 或者是什么，是这样一个意思。
2: 嗯，
0: 所以金补完了以后它是已经特别明显了。
2: 嗯，
0: 然后有些这个颜色和器物本身这个颜色搭的也会比较好看。
2: 嗯，
0: 那么我做的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有纹饰啊或者是一些设计类的东西，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更好的办法，就是把我之前学画画呀或者是别的一些东西能够加进去。
2: 嗯，
0: 然后融入这个金扇，因为很多其实只是补的话，这个工作，因为我刚才也介绍了一下，这个工作其实是特别机械的，一个是时间长。
2: 嗯，
0: 然后呢可以你五六个同时进行的话，
2: 你就创造性
0: 对比较机械这个，然后你一两个月可能补一线或者怎么样。嗯，闻闻这个味道，
4: 就是发酵的，
1: 对，发酵的酸酸臭臭的那个味道。嗯，氧化，
0: 就是，
1: 对，颜色就更深了。
0: 对，
1: 大漆它是有颜色的吗？还是就是无色的？
0: 生漆的话它是乳白色。
1: 啊，
0: 有一点点黄。
1: 啊，
0: 然后它遇到空气以后它会氧化。
1: 嗯，
0: 它马上就变，慢慢它颜色就暗了。
1: 啊，
0: 它就变成有点像褐色。
1: 对，我看那像巧克力酱，就是你把它那个补起来的那个裂缝补起来的。
0: 对，
1: 我还以为它原来就是那个颜色。
0: 不是不是。
1: 啊，
0: 它会氧化。生漆的话是那种有点白白有点米色。
1: 嗯，
0: 是这样子。
1: 那你除了就是在做这个时候用到金箔和这个大漆，还要用其他的颜料之类的吗？
0: 没有，都是大漆。
1: 啊，就是大漆
0: 的话它会有，也有很多颜色。
1: 哦，
0: 黑漆、朱漆。

0: 漆，它这个漆的颜色是怎么形成的？
1: 嗯，它会调一些天然的一些，比方说加铁粉，
0: 嗯，
1: 或者是加什么，它的颜色
0: 就会有颜色。
1: 对，这个是他们炼漆，福州那边都会有的。
0: 嗯，那你一般你会用几种颜色？
1: 基本上大漆的颜色并不多，也就那么几种，只是它会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效果。有些肌理或者是什么，
0: 嗯，
1: 你像这一支的话，就是贴了金箔以后，再打磨，
0: 贴了金箔再打磨，
1: 那么它的金是你可以摸一下，它是隐在里头的，对，那么这个也可以做一些肌理，里面有些凸出来的或者是什么。对，但变化可以很多，就是你打磨到什么程度，它是怎么样的一种样子，
0: 完全看你那时候的想法。
1: 对，那如果再打磨，它又不一样，你可以不停的去做它，但是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是完成，就凭完全凭靠你自己。
0: 而且就像你说的，醒漆金箔也好，还有这个漆颜色一下子就像你说的润活起来了，
1: 它是一种很润的感觉。
0: 没错，
1: 感觉是很温暖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它不是冷冰冰的。
0: 对，不是那种贼亮贼亮的。
1: 对，所以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只是金的话，而且是金箔的话，它是会亮，它跟这个金粉的效果你看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并不太显眼，但是仔细看它有一些细节。你看这个是刚补的第一步，
0: 刚补在等着干的是吗？
1: 就是补完以后打磨，再上，再打磨，就是要很久，你才能把这个型跟它就顺过去，完全符合它的型。
0: 就是这上面现在只有大漆，
1: 大漆和瓦灰，
0: 大漆和瓦灰，
1: 就一点
0: 光用大漆是不行的哈，
1: 对，架不住，
0: 填充不了瓦灰。这个瓷片掉的还都没完全补上，还得第二道、第三道时候再
1: 对。所以就是很久，
0: 这都是在等着阴干的
1: 进行中，磨性
0: 对，是特别磨性，
1: 特别着急的人都做不好。你如果这个还没有干，你都打磨，然后
0: 就
1: 不行，就
0: 废了，它不硬，
1: 对
0: 吧？硬度不够，
1: 是，你就或者你就一下子一块掉下来了，那你全部重新来，
0: 对对对，没错，
1: 所以时间特别久。
2: 王山从小学习美术，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直到遇到了金善，他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0: 那你是怎么开始做这个的呢？
1: 我是2013年的年底，然后接触到这个金善，也是看了一些书，然后有拍卖的一些作品瓷器啊什么的，然后就看到有那么一个金善国的一个花瓶。然后
0: 那花瓶是什么样？
1: 就是当时在国内的话是看不到有关于金善的一些内容吧，相关内容我就完全是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我就觉得是有一块金特别的奇怪，但是特别好看，那我就觉得哎，这个到底是什么，然后去查资料啊，包括后来就接触到美院的很多做漆的那些学生，
0: 中国美院，
1: 对，然后呢我就问他们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奇怪也不稀奇的一个东西，他说这个就是漆修啊，只是它最后贴金了而已，那么我们中国的话漆修它是不上金的，它只是保留了一个比如黑漆或者是朱漆它原本的这个颜色，去对一些古器物做一个修补，这个在咱们中国很早就有了。那么金善的话是传过来的，后来我就觉得哎，这个特别有意思，主要也是因为我自己这个人我觉得不太适合每天去上班啊这种打卡的那种生活，我觉得我不太适合。
0: 你那时候在做什么？是读书还是？
1: 没有没有，我在教画画。
0: 在教画画。
1: 对，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在教那种就是美术类高考的那些学生。对，我是在教画画。
0: 你之前学的就是美术专业？
1: 对，
0: 材料我记得。
1: 对，分的一个专业叫做，
0: 美术下面分的，
1: 对，叫做综合材料。所以后来说呢，大漆，然后就想到以前大学是学过的，是学过漆画的，但是那时候就我们那专业就是什么都要学，版画、漆画、什么水彩、雕塑，就是但是呢每一门学科的时间并不长，就你学的不会很精，
0: 要养通，
1: 对，但是什么都知道一点，就是能做一些大漆，我就原来是这样，我做过一幅漆画，原来就是那个漆，
0: 就是大七
1: 对
0: 那个七做的企划。
1: 对，那会儿上课可能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做一个企划，就特别简单的那种。那后来我觉得我得好好了解一下这个大七到底是个什么。
0: 就是你被修缮过的瓶子是吧？当时是一个瓶子给吸引了，然后就想了解的更多一些。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你既然想学这个，你必须要特别清楚这个材料的它的特性。做的话才你得跟他比较熟，你不能那个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就瞎弄。
0: 但其实你那时候跟他一点也不熟，就是画过一幅漆画而已，
1: 不太熟。但我知道做大漆是特别复杂，然后不停的要打磨，包括那会儿做漆画也是这样子。在木板上，你要
0: 已经感受到了，
1: 对，
0: 那个、
1: 特别复杂，特别累，就是那个活。
0: 就这个大漆指的是什么？可能对你们来说很了解很多，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竟然是一个很陌生的事情。
1: 是一种自然的，漆树上割漆，树上割一刀，然后它自然留下来的一种液体，然后有漆农，他每年都会有特定的时间，他到山上去，对，是天然的一种材料，所以它是不会对人体有伤害的。
0: 那这个材料主要是用它来做什么呢？
1: 咱们古代就是中国是最早就发现这个大漆，那么做的一些羽商啊，就是以前那个就是喝茶啊什么，大家在那个古代在那个河边什么的，然后那个就倒上茶倒上酒啊什么的，然后在那个河头飘，就那种它是木胎的，像还有脱胎漆器啊那些，就是它为什么是用大漆呢？因为大漆这个第一个是纯天然，就你做食用漆的话它是可以使用的，
0: 可以使用，
1: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它不太容易腐烂，像、对，像之前那个马王堆出土的那些漆器，就你挖出来的时候就跟新的一样，它一遇空气啊时间长了它就会，因为它对湿度它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0: 主要是湿度的要求。打算做这个之后你发现学习的途径多吗？好学吗？
1: 我后来我就因为青缮这个你去找青缮的资料是特别少的，国内那会儿，对，那我觉得漆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材料的话，我觉得从漆入手，所以那会儿就做了一个微信的一个公众号，就叫漆漆，那会儿就每天推一篇那个关于大漆的知识，
0: 其实就是让自己也学习，
1: 对，就是自己学的一个过程。有一段时间全国特别多的那些学生，就各大院校做漆的那些漆艺系的那些学生加到我这个平台，
0: 他们怎么知道你的？可能这也比较小众，
1: 对，一定是一开始你推那么专业的东西，一定是圈子，这个圈子里头的人大家都在看，都在关注，然后就说哎，你是谁呀、啊？你就做的还挺专业的。
0: 那你这些文章都是从哪里来的？
1: 网上。
0: 也是搜罗的。
1: 全部都是。第一个，我觉得在咱们这儿，你随便问一个人什么叫大漆，如果他不是专业的，他都是不知道的。
0: 对。
1: 那我觉得为什么中国是第一个知道大漆的一个国家？为什么现在我们都没有好好传承？或者说有传承，但是老百姓都不知道、那我觉得这个对，然后包括漆艺系的学生，有时候大家聊天，我就觉得毕业了很难找工作。
0: 还有漆艺系，
1: 有漆艺系的，特别难找工作，除非你是毕业了就想做一个艺术家，或者是你如果说设计类或者怎么样，特别难，
0: 没有人需要。
1: 第一个是你做这个特别苦，还有就是你如果要卖的话，你价格应该会高，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大家不知道，那就没有办法接受你这样一个东西，挺轻的，对吧？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木胎的东西，里头是木头，那为什么要那么贵？大家不懂，所以我就做了，我几乎每天推一篇，好多人就加进来。我觉得这个做了大概有半年多，做这个同时我自己也在尝试做青缮，然后到2014年年初吧，有一批东西做出来了。
0: 你那时候怎么尝试呢？因为一般是我们说做这样的工艺品，做这种工艺都需要有个师傅，你完全就是自学是吗？自己做？
1: 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从小就是动手能力特别强，那包括以前做那个就小很小那会儿，看那个街边有做那个泥塑的，就捏那个泥人那种，我就特别喜欢，我一看就看一天，每天就跟上班一样，就陪着那个人做，我就在旁边看，然后我就觉得这种是特别有兴趣的，然后我觉得我看这种就是一看就会，就那种
0: 心灵手巧型的
1: 姑娘。对，我觉得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并不难，别人能做我一定能做，包括那会儿经常跟漆艺系那些学生交流， 就是因为
0: 他们会做金扇吗？
1: 他们不会做金扇，但是他会做漆修。
0: 嗯，
1: 他用纯的大漆他去修，他不贴金。
0: 嗯，所以用了半年的时间自己尝试。那你那些东西都怎么来的？不会是故意把它打碎了然后再？
1: 我那会儿就是买一个特别便宜的一个小杯子啊什么的，就故意把它摔碎。
0: 嗯，
1: 然后就自己的东西尝试嘛。
0: 那时候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尝试？已经开始有一些你自己的设计创意？
1: 没有没有，那会儿大概半年多的时间，主要就是第一步先把这个技能先学会了。嗯，缺肉的情况是怎么办，然后摔成几瓣的那种情况怎么办。
0: 嗯，
1: 就是这种都把它学会再说。那会儿我还没想到就是我可以做的不一样。
0: 嗯，但是你就是喜欢，你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要先把它学会
1: 了。我当时就觉得那样子已经特别好看，因为你摔碎了以后，它的每一个的纹路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不可能摔成一模一样。
0: 随机性很强。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样很好看，然后补完了又很有成就感。
0: 嗯，
1: 然后那会儿我就在七夕这个平台上，我就发了我的作品。
0: 嗯，
1: 然后慢慢慢慢就是关注的人就多了。其实那会儿对金扇大家都并不了解的。
0: 嗯嗯，当时你就是先把它漆修，然后你再用金给它稍微的再，
1: 然后我再贴金。
0: 嗯，
1: 就是完全就是金扇的一个做法。
0: 嗯，
1: 因为那会儿我有个朋友，他读艺术史的博士。
0: 嗯，
1: 他会跟我提供很多的资料。
0: 哦，
1: 我会问他，因为他
0: 没有出去学，
1: 没有问他很多问题，然后他帮我做一个翻译啊什么的。
0: 嗯，但是这个说起来好像挺轻松的，包括你说你小时候学那个泥塑都很容易，实际上还是非常辛苦的。包括这个大漆，据说还是有很多人不适应它。
1: 哦，对，因为做大漆它会有让你有一个过敏反应。
0: 是所有人
1: 80%-90%都会有。
0: 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的植物的特性。
1: 嗯，对对，它这个漆它是天然的，它会有一种漆分。
0: 嗯，
1: 那么你在做的时候，
0: 你手肯定要接触什么？
1: 接触
0: 戴手套吗？
1: 我不戴。
0: 哦，
1: 嗯，就接触到手。你害怕的话就戴。
0: 嗯，
1: 我之前做一些特别多的那个每天推送他的知识的时候。
0: 嗯，
1: 我是知道他会过敏。
0: 嗯，
1: 他会让人
0: 推送知识的时候，
1: 对，我看到了，我知道。
0: 嗯，
1: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过敏，就是我前面做半年我都没过敏，然后到2014年4月份我就过敏了。
0: 量变到质变了，是吧？
1: 对对，它不会让你一下就过敏。
0: 嗯，
1: 然后那几天是做的特别翻模啊什么，做的特别多。
0: 嗯，接触比较频繁。
1: 对，然后就第二天就立马就过敏。
0: 什么
1: 就特别严重，就肿嘛，浑身痒。我就觉得哇，终于这一天到来了。就是我以为我是那种特别幸运的人。
0: 嗯，
1: 就做大漆不会过敏，然后没想到还是会过敏，就回家了。我那会儿也是在郊区嘛。
0: 嗯，
1: 那我就必须就要做一个隔离，然后我就不能再干了，
0: 要不然会更严重。
1: 啊，对，你就得歇一段时间。
0: 嗯，
1: 然后我就回家了，特别严重，就是你肿的，就是
0: 睁不开眼了，
1: 睁不开眼，就特别严重那种。然后我就到医院去看，我说那，
0: 嗯，
1: 那医生不知道，
0: 啊，
1: 医生不知道大漆会
0: 过
1: 敏，
0: 对吧？
1: 他不知道大漆，他说你是做油漆的吗？我说不是啊，我说是大漆。他就完全不知道大漆是什么。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多可惜。你说问皮肤科的医生，他应该知道过敏源有哪几类。
0: 嗯，
1: 他不知道大漆会过敏，打激素没有别的办法。
0: 嗯，
1: 对，所以很多做漆的人都是一开始就是漆过敏是特别难熬的，就是你没有任何药可以吃，你除非你快点，你就是打激素。
0: 嗯，
1: 但是你后面接触漆，你还是有可能会过敏。
0: 对啊，
1: 是这样子。
0: 那你后来就免疫了吗？
1: 会好，但是现在碰到还是有时候会有些痒啊。
0: 嗯，
1: 也就这样。
0: 是会有。
1: 对，
0: 会有这种心理障碍吗？
1: 不会，因为到现在为止就是我觉得是一天比一天好，就不太会过敏，可能慢慢它会有抗体。
0: 嗯，
1: 它就免疫了。嗯，
0: 但愿如此。
1: 嗯，
0: 据说就是这些材料什么的也是从好多地方去搜集来的，而且也尝试过好多种。
1: 对，包括金粉的话就有几种，大漆的话，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就是后来就认识了好多朋友做漆的一些学生啊，或者是刚毕业的那些，经常在跟他们交流哪个好用。然后因为我其实还是属于那种不是特别专业，跟他们比的话不是漆艺系毕业的那些学生，
0: 半路出家。
1: 对，然后很多包括推光啊什么的，很多问题还是经常会请教他们。
0: 推光是什么？
1: 就是最后这个你要让这个漆比如说是一个黑的黑漆的一个东西。
0: 嗯，
1: 你要呈现它很温润的一个，
0: 嗯，
1: 一个色泽，一个光感。对，那种感觉。
0: 哦，
1: 对，叫漆醒了。
0: 嗯，
1: 它会有一种感觉。嗯，
0: 说得很形象，醒了一下有了生气了。
1: 对，
0: 那这个漆据说也是到福建去寻找。
1: 对，福建那边，嗯，很多漆农种漆树。
0: 嗯， 就是专门这种技术以此为职业。
1: 对，
0: 那看来其实这方面还是有很大需求，要不然他们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专门种漆树的。
1: 对，福州那边有特别多的人做那些大漆家具。
0: 嗯，大漆家具
1: 好多都是大漆家具做的比较多。嗯，那慢慢的后来金扇一下子感觉一下子火了，然后现在好多人都在做金扇啊什么的。
0: 嗯，
1: 觉得惜物，不要一个破东西你就把它扔了。嗯，有时候自己修一修感觉还挺好。
0: 自己修一修，
1: 对，就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0: 嗯，但是这个金粉可能要选特别适合的也是比较难的。
1: 金粉有好几种，然后我包括还用金箔做。
0: 嗯，
1: 我最早的话我金粉还找不到。
0: 嗯，
1: 我都是用金箔，南京那边。南京那边就是金箔特别那个。嗯，特别好嘛。嗯，就是用金箔做。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再见。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说道，老庄主张文义宴请朱元璋。正在这时候，外边探子来报说，这张占川已经围住了本庄，要咱们交出朱元璋啊。朱元璋一听可吓坏了，这张占川来得也太快了，这可怎么办呢？朱元璋想了想，不行，不能连累这庄中众人，还是啊自己出去应战。可哪成想老员外一伸手把朱元璋摁住了。你不应动，还不劳烦西吴王出手。老朽虽然不能上阵杀敌，但我有个外甥，让他出去迎战。很快就叫来了自己的外甥啊，叫姚猛。很快走进来一位壮汉，朱元璋抬眼一看，哟，这人可了不得呀，嘿，这大个子，而且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见了老员外和朱元璋，立刻行大礼，舅父在上，生儿叩拜舅父。员外立刻摆手，快起来，猛儿啊，今天可是喜事到了，你今日想，明日盼，望眼欲穿的人已经来到了咱们庄中，赶快上前见过，这位就是西吴王。啊，这姚猛听说西吴王三个字，高兴的心花怒放，赶紧抢上一步，姚猛叩拜秦王。说罢踏金梁倒玉柱，跪倒在地上。西吴王赶忙用手相搀呢，哎呀，姚庄师快快请起，今日孤王能够得见壮士，真是三生有幸，何必客套，赶快落座。有贤王在此，焉有草民的座呀。哎，姚庄师不必如此多礼，来大坐。这家人预备了座位，姚猛谢过坐下，抱拳道，贤王，您老人家乃一国之君，因何来到这山野小庄啊？朱元璋就把刚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张员外在旁边也接着说，孩子呀，眼下张占川在庄外骂阵，正是你立功的好机会。常言道啊，功高者莫若救驾，气毒者莫如绝粮。你虽然是个老百姓，寸功没有，可是你要打败了张占川，嘿嘿，就算是为西吴王立了一功啊。姚猛一笑啊，舅父大人，既然是贤王愿意让我出马，我姚猛万死不辞。朱元璋说道，姚庄师武艺甚好，不知是否上过阵呢？姚猛说道，不瞒您说呀，一次仗也没打过，不过我这五谷烈焰托天叉是沾着死碰着亡。有一次我做梦，梦见元朝发兵啊，包围了小张庄，我的五谷叉一连挑了几员大将，我一高兴 就行了。朱元璋说道。姚壮士，你可要小心呐。姚猛说道。主公，舅舅，你们放心好了。姚猛带了几百名庄丁出了东门，吩咐一声，放下吊桥。这吊桥两旁有个一丈深的大坑，每个坑里有一架轱辘，八个壮丁啊。姚猛叫放吊桥，庄丁一起用劲儿，啊，吱扭吱扭，这桥放下了。庄丁们都是20来岁的壮小伙子，血气方刚，每人一身灰色布的裤褂，头戴罗帽，青缎坎肩儿，走着白鞭，前后心白月光，月光中两个大红字，装兵。下边打着花崩腿，脚下是布鞋，啊，一个个特别的干练，手中拿着长枪短刀，各种兵刃。过了吊桥，左右一分，中间闪出姚猛，手托五谷烈焰托天叉，胯下一匹菊花青啊，这匹马头至马尾啊，以及马蹄全都是黑的，上有白花呀。张占川一瞧出来，这人凶似瘟神，猛如太岁，心中暗自吃惊，这没想到这小小的村庄竟有这样的大将。他正准备上前搭话呢，忽听后边有人高喊，大王，我等前来助阵。张占川回头一看，哟，竟是自己帐下的李虎、张豹两员大将。他们呢，带着20几名亲兵跟下来了。张占川就问呢，你们到此何干呢？李虎说了，您走了之后，军师不放心，让我们保驾来了。张占川把追朱元璋的事儿一说，又指着姚猛说，我要朱元璋出来会我，不知对面这个使差的出来，这是什么意思？李虎说道。